0: 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 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2: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
11: 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6: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7: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6: 过去咱们吃碗面、
19: 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8: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0: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

0: 的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 最早开始，
2: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洞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3: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4: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5: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2: 今天的洞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6: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6: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7: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7: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微生产力，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2: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建设，方便群众出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补齐新疆果蔬产业科研短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

0: 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
1: 肿瘤三科副主任沙亚马哈提是第六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学员，2021年赴北京天坛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
2: 在特培期间，我学会了神经系统肿瘤的先进的诊疗方式。2022年，我从特培返岗，前往刹车县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在此期间，我无偿辅导当地的职业医师，使职业医师的通过率从 30% 跃升到 80%。在这期间，我用我在特培期间学到的为百姓做一些改变与付出。
1: 第六批新疆特培工作自2021年起至2025年结束，累计培养学员2000名，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寒冰团、72个行业厅局全覆盖，惠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3个民族，其中地州市一线基层人才占比达 67.65%。 第七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计划将从2026年到2030年为新疆培养2000名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骨干，重点培养教育、卫生、农业、工程技术、文化、旅游等基础领域和支柱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适当向长期在南疆地区和基层工作、有培养潜力的专业技术骨干予以倾斜。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副院长丁日升，
3: 我们按照人社部第七批特培计划要求，进一步加大特培学员的培训，针对新疆节水灌溉，以人工智能赋能节水农业的发展，把我们比较先进的技术进一步在我们新疆大地上进行成果转化，落地生根。
4: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区各地创新搭建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把履职阵地延伸至草原牧区、产业园区，广泛收集各族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关切，纾困解忧。请听报道。
5: 在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夏牧场，流动的毡房变身为固定式人大代表联络站，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过去因牧区偏远，牧民诉求反馈不便，2023年6月当地创新设立毡房联络站，人大代表每周轮流驻站值守，贴身服务牧民。针对牧民反映的牧区无手机信号、通信不畅等难题，人大代表主动对接职能部门，推动通信基站落地建成。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干部阿拉腾拜沃热合拜告诉记者，
6: 去年5月份，离东公司动工安装

0: 梳理产业发展建议。自治区人大代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罗建忠，
1: 都是基层群众所思所盼所想的人才培养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是校企联合这一块。
2: 一个多月前吧，就去过五金店啊。
3: 嗯，那是去看什么？
2: 去买这个水龙头，我家水龙头坏了，然后我去买了个水龙头。
3: 嗯，去买水龙头。
2: 嗯，
3: 确实，你看看，这就说到了走进五金店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2: 嗯，没错，就是看到很多的这些零件啊，感觉，哎，好像在生活当中都能用到哈，然后呢，好像也特别熟悉。
3: 嗯，对，真的，因为你走进去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螺丝呀、水管接头呀、胶带呀、插座，清一色的感觉是什么？日用好物。
2: 嗯，
3: 哎，实用而实惠，因为在五金店这些小东西很便宜。
2: 没错。
3: 嗯，但是呢，走进这些店的时候，有些店铺它还不仅仅是这些，
2: 嗯，
3: 它就是为修修补补而寻找这种配件的这种人，一眼看过去什么都有，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在这里基本都有。
2: 嗯，没错，可以自己进行自由的搭配啊，非常的有意思。嗯，
3: 对，是的，现在呢有一群年轻人也特别的喜欢走进这个五金店，他们是干什么呢？从货架上挑选各类的小配件，一边比划一边幻想，哎，这几元钱的小零件买回去能改成什么呢？能拼出什么呢？确实，我觉得这些突然爱上了螺丝帽的年轻人，应该大多都是被这种短视频种草。
2: 嗯，没错，就是以前有在短视频看到过，就是呢，很多的朋友哈，走进这个五金店，给自己做了这种什么大的宝剑呀，或者说类似于特别大的一种这种啊，然后类似于那种九齿钉耙呀，然后呢尚方宝剑呀，然后呢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呀，做起来又好看，然后呢又特别震撼，关键是他自己组装
3: 的，对，自己组装，就是你在
2: 很有意思啊，
3: 嗯，就是在你的眼里，他可能有时候他就是一些这个日用好物，但是呢，在有些年轻人的手里，现在他变成了什么呢？机器人，变成了尚方宝剑，变成了一些就是非常看起来非常这个亮眼的一些就是手工做出来的这个工艺品。
2: 没错，
3: 哎，真的让人特别的吃惊。
2: 嗯，
3: 就比如说一枚圆头的螺帽做脑袋，一根十厘米的这个螺钉当躯干，几枚弹簧垫圈配上六厘米的螺丝凑出了手脚。
2: 嗯，
3: 几分钟的时间，其实我们在视频当中就能看到一个憨态可掬的螺丝小机器人就站起来了。
2: 嗯，
3: 就一手拖着这个瓶一瓶水，一手装着这个水龙头，打开开关，哎，水还能顺利的从管道流进杯子里。哦，这真的是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蛮吃惊的。就像之前我们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做到的话题，就是你小的时候做过什么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2: 嗯，
3: 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就分享了吗？就做了那种就是用各种的比如说这个自行车的链条做成的这个机器人。
2: 嗯，
3: 现在叫机器人，那时候呢就是一些就是能动的呵呵一些这个手工做的这个玩偶。还有呢做到的一些什么呢，就枪，是不是机关枪，嘟嘟嘟嘟这样子的，也确实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嗯，是的啊。
3: 嗯，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这个朋友们看到说有一位博主用五金件组装出了蝴蝶剑，什么霸王金鞭这些冷兵器，哎，获得了很多的点赞和收藏。而且呢还有博主呢用这些小五金呢做出了五金人倒酒器的视频，哎，倒酒器这个确实啊看到之后，小芳有没有觉得这个创意太妙了？
2: 对，很有这个赛博风啊，就有点像这个未来的机器人，然后呢又有点像我们的看的这种科幻片里边做的这种啊，非常的有意思。
3: 哎，就是这种带着人形的这种的一些就是机器的小零件的感觉。而且你看它特别有创意的什么，它装了灯，装完灯之后它给它扣了一顶帽子。
2: 对，
3: 你就感觉到那种非常的拟人的一种玩偶，而且人家能倒酒，关键是啊，
2: 对，他把那个酒哈，放在他上面，完了之后呢，做了一个开关， 特别的奇特。
3: 对，就是网友也比较有才，说人类终于发现了五金店是一个巨大的乐高店。

0: 了，说还有这个朋友说五金圣剑质感绝了，哇，这个也分享了自己的制作体验。那也有这个网友他说他是最早一批入坑五金拼装的爱好者，那最早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这类创意手工，觉得呢很有意思，打算尝试一下，说整套件的零件全部通过网购完成，不需要复杂的加工。
1: 没错啊，而且呢到货之后呢自己发现组装很简单，按照图纸就能拼好，真的比拼积木还要容易哈。于是呢很多朋友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入坑了。
0: 很多人就不了解说这个耗费时间打造一把没有使用价值的摆件意义何在呢？哎，这个说的我觉得真的意义何在，你想想啊，这个好玩质感特别的好，相当于圆梦吧，说每个男孩子都有一个武侠梦，对吗？我觉得你能圆梦，我觉得这个意义它真的大了去了。
1: 没错哈，你看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零件就能够去完成我们小时候想打造的那种比如说武侠当中的一些武器哈，那拿在手上真的非常的有成就感啊，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对，而且现在你能放下手机是吗，来专心的来就是沉浸式的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本身它是一种放松，同时呢
2: 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成人版乐高爆火，大家常去五金店买东西吗？对于这一波风潮，大家怎么来看呢？其实说到这个去五金店，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哇，到五金店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自带姐姐，就狭窄的通道的两侧高高的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零件，是不是啊？
1: 嗯，
0: 像六角螺母呀，蝶形螺母呀，这个帽形的螺母，各种的，哎，把它们单拎出来，每一样呢都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零件，但是当把它们密密麻麻的陈铺在眼前的时候，我觉得足以让任何一个门外汉瞬间呢这个迷失，哎，那种感觉像极了这种哈利波特第一次推开奥利凡德魔杖店的门，满眼新奇又全然的摸不着头脑，这感觉说的就是我。
1: 嗯，没错哈。
0: 嗯，
1: 但是比如说我们去五金店买东西的时候，真的经常有的时候呢自己哈，这个丈二猴上摸不着头脑哈，
0: 就是想买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
1: 对，有很多东西呢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包括呢你看着很像你自己用的，但其实不是哈，所以呢这个时候老板就是最好的引路人了啊。
0: 对，必须要问他，因为很多东西你看着他是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五金店就体现了那种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 没错，
0: 就你但凡买上一个回去，你觉得啊这个就是差不多吗？长相也一样吗？后来呢他大了一个号或者小了一个号都这个玩玩，你就是白买了这个东西。所以说到很多年轻人呢第一次来的时候甚至说不清配件的正式的名称，哎，只能举着手机里的图片说满怀期待的展示，或者干脆用手比划说哎呀大概是这么长，中间有个孔什么，这个描述出来。其实五金店的老板你真的他特别的厉害，哎，你只要给他说的五分像，他就能给你找出来他你想要的东西。
1: 嗯，没错哈。其实有一次就前段时间吧，我家的那个热水器的那个就是水龙头哈，就是接放那个水的，然后呢坏了，完了之后我就去五金店，我就给他比划，我说给我买一个这个热水器的接头，你得两边能够出水，完了之后呢你还得把这个热水啊冷水都能够用得上哈。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一个零件哈，给了我一个这个水龙头，我说这个应该不是的吧，和我那个不像哈。然后我还给他看了照片，他说你放心回去装吧，一定能够用得上。然后结果我回家一装，哎，还真的能够装上。
0: 啊、对，就这么神奇。
1: 对，就和我原来的那个不像，但是呢，它也能用啊。
0: 哦，对，是的，就我觉得五金店的老板他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你进去之后，因为那个铺陈开的东西实在是太
1: 多
0: 了，你都在想，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把它看完，都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但是五金店的老板在那么一堆的东西当中，你只要描述的差不多，哎，他给你拿出来的东西你回去用的时候那还真的八九不离十。
1: 嗯，是的。
0: 嗯，所以还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也有这个网友说了，说五金店真正的魔力呢远不止于此，说挂钩啊，还有胶带啊，扎带、螺丝，还有转接头、感应小灯、收纳件，这些呢每一件小物件都不贵，但是每一样都带着一种朴素的功能主义美学。它不一定华丽，但它管用。
1: 嗯，
0: 是吗？因为五金店你但凡是放到里面的东西，那是用的，那确实是用的，那不是

0: 用来看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更像在逛一个低价版的生活解决方案的仓库，不只是买一个具体的玩具，而是在寻找那个说刚好能搞定麻烦的答案。找到了的时候呢，心里就涌起了一种小小的踏实的这种满足感。
1: 嗯，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就是都喜欢走进五金店。
1: 哎，是的，
0: 去这个感受这种就是成人版乐高的乐趣。
1: 嗯，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啊，更多的会追求一句、嗯、啊，问他自己一句，他到底有没有用，买回去会不会吃亏，能不能切实的去改善那眼前的生活。而五金店呢更好是回答住了这个问题，他的这个东西啊、嗯、便宜能用，而且呢有及时的反馈。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结账的时候仍然会在这货架前多站一会儿哈、啊，扫过每一个零件，琢磨能不能再顺手解决家里某个悬而未解这个小麻烦、
0: 嗯、
1: 哎，其实我就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其实我家之前那个就是热水器的水龙头坏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我一直想找人换，但是想找人换呢感觉又挺费钱哈、啊、然后呢我就拖了很久，大概拖了半年、
0: 哦、
1: 然后我去到这个五金店的时候、嗯、哎，当我把这个解决了之后呢，我就又把家里的这个水龙头，那个洗衣机的水龙头，
0: 嗯，
1: 包括呢这个洗手盆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排水管道啊，也换了，就换了好家里好几个东西，然后把家里的这个灯泡啊什么的一股脑的换了四五个东西，就是跑了就是换完一个之后，然后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又去五金店、嗯、又去买新的这个零件，换家里这些能换需要换的一些东西哈、啊。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本来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想这个、嗯、咱们热水器的龙头坏了总觉得哇找人要来修，
1: 对，
0: 哎呀很麻烦，真的就是一拖再拖，没想到你到了五金店的时候就是很轻易的很轻松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你觉得哎也就这么简单吗？
1: 没错，是的。
0: 然后顺手把家里的其他东西该换的全部换掉、
1: 嗯、
0: 哎，这好像真的也是我经常要会去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呢电商平台率先呢嗅到了商机，成套的配件包就是上架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想要就是做一个什么的时候，你脑中有形状的时候，你直接在这个电商平台你就能搜到，你知道吗？他给你打包，只要有图纸就能组装。
1: 嗯，
0: 所以五金店主也迎来了新商机，从最初的面对年轻人来配的这个雷神锤所需的，就比如说冷门的配件，就是五金店老板就说、啊、这个莫名其妙的，这
1: 是个啥呀、
0: 嗯、雷神锤为什么要到我这来找配件呢、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找得多了，大家也知道哇这就是商机啊，如今也是迅速的调货，摆出了模型，价格区间呢是锁定在65块钱到200块钱不等、
1: 嗯、
0: 其实价格真的不贵。
1: 是的啊，
0: 嗯，其实这股风潮的背后是年轻人消费逻辑的悄然转变。
1: 嗯，
0: 就是他可能舍得200块钱去买一个雷神锤的配件，但是他可能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1: 嗯，
0: 但是200块钱再去买别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嗯这个其实挺贵的，
1: 嗯，
0: 也没什么意义。
1: 没错哈。
0: 嗯，所以过去呢很多的年轻人这个花钱绕不开的关键词，什么颜值了，社交了，情绪价值了，还有悦己，还有那种松弛感，好像是就是好看就行，新鲜就行，哎，就能触发他的购买欲。但是五金店的走红给出了一个新答案，小芳有没有发现？
1: 嗯，确实哈、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下单就会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用哈。
0: 嗯，
1: 这个其实说实话它的实用性哈，或者说在家里自己这种动手的这种体验感远远大于、嗯那些咱们花的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所带来的这个价值。
0: 嗯，对，就是成就感。所以说他们也会考虑说、哦、我买出回去我会不会吃亏，能不能切实的这个用到。
1: 嗯，确实。
0: 那我今天说实话我觉得挺能这个接住这波流量的，转变还是比较快，所以他们就是便宜啊，能用的呀，有及时的反馈。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在结账的时候呢就是在就像小芳说在货架上多站一会儿，为什么呢？就是想到了我还有没有要买的东西。
1: 嗯，
0: 哎，那很多时候呢消费者对五金件的需求并非说我要买一个标准品，对吗？就是我去 DIY 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脑海当中是有形状的，但是我不一定要有那么标准，有可能我买了另外一个组件组装到这个我的这个比如说机器人上的时候，它有 这个其他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是的。
0: 嗯，所以呢也是说不清我到底要什么，但是你得帮我找出来大概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其实也有难度。但是呢在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我觉得这种消费的观念的转变，还有呢就是我们五金店接住的这波流量，我觉得都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带来的本身就是那种温柔的小确幸，就是那种发现的欣喜，就是 DIY 你的手做的这些，不管是小机器人这些小的这个乐高，就成人版乐高配出来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1: 没错，就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网友哈分享的自己制作的一些手办哈，就是用这个五金店的一些配饰制作的东西呢，其实说实话特别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看的武侠剧里面的一些武器啊，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那种梦寐神剑也好，梦寐神枪也好，就好像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而且呢就是你当你把它做好了之后摆在家里，真的是满满的有成就感，你一定会把它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当有朋友一进来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你所做的这个手办，然后呢也会投来特别羡慕的目光。那当你有这种时候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哇，真的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嗯，是的，网友也比较有意思，说哎呀这个用水龙头管子各种管子这个逮出来的剑，哎呀说太好玩了，说就该这么玩，哎感觉还挺精致的。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明显是没玩够的小孩长大了，说这个我承认，哎当说到成人版这个乐高玩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心动，好像谁不是这样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小时候确实特别的喜欢您这个螺母，主要呢还是贴近生活。那还有听友说成人的乐高是就是 PVC 管，哎这些五金件整多了其实也不便宜哦，还真的是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网友和听众朋友看来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从自己的角度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这种东西。那大家也来说说成人版乐高爆火，大家经常去五金店买东西吗？对于这波风潮呢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此刻呢是9:35。那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早上的路上的情况呢，还是有部分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来宁路，来宁路呢，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相较来说，这个堵的时间呢不是太长，主要在第18小学的这个地方。西北路呢车流量也比较大，但是呢此刻呢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西域大道，我们来看看西域大道是西向东的方向，大概的这个拥堵的路段呢是在荣升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然后到环江这个位置，那拥堵的距离呢稍微的长一些。其他的人民西路今天还不错，可以说是一路畅通的情况。总体的来说，这条路还是不错的。但是人民东路呢，从这个市人民政府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到大十字的位置呢稍微的有些拥堵。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看，今天呢其实比较堵的路段依然是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同时呢一直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从哪里开始呢？从会展中心，然后过了新城南路，然后一直到喀麦大道。整体的来说呢，其实这个堵通了两个红绿灯。
1: 没错，是的。与此同时呢，喀麦大道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在修路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这边的车道变得比较的窄。之前我们有去过一次啊，往这边经过的时候呢，这边在修路啊，所以呢，早上这边和晚上这里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也会造成一个拥堵的情况了。
0: 还有新城南路，新城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那是汇聚到世纪大道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那大家想，就世纪大道从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堵通了两个红绿灯。大家知道，然后新城南路过来的车呢其实有点挤不进去，所以呢我们要走新城南路的朋友，南向北的方向呢，我们不妨呢去走一走别的道路，来绕行一下，稍微的呢可以走走青年北路，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
0: 还有呢时代大道的是东向西的方向，那也是因没修路，这个地方呢可能因为它只有半幅的车道通行，所以呢早高峰的时候稍微的有些堵。然后我们往下看一看，看看班超路呢今天也有一段是拥堵的情况，是东向西的方向和建设路交汇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到哪里呢？到这个咱们南湖公园的门口的这个位置，就湖边的桥上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那今天建国路此刻呢也是堵了。今天堵的位置呢不是丽笙酒店的，这里是乐活广场的这个洗车场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到哪里呢？到五中医院的这个位置，其实相较来说堵的还是比较长，因为美景路呢此刻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会到咱们的这个建国路的时候呢，整体的来说，可能这个拥堵的时间呢要稍微的长一些。
1: 没错，包括呢咱们南湖路啊，这个从十六小这边一直是呢南向北，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而且呢也非常长的一个距离，包括呢在和谐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南湖路这个路口，现在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预计呢可能过一段时间已经会把这一段可能要连上了啊。
0: 是的，
1: 再往下走的话，阳光小区 C 区这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到汇入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一个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
0: 是的，楠楠早上8:56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他说五洲医院往乐活广场方向呢拦起来了，就是不能过了，说请大家注意绕行。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五洲医院的这条路上到乐活广场的这里，那总体的来说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没有什么就是路况，可能就是因为这条路呢此刻是拦住的情况。那如果大家此刻也走到了这条路上，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再给我们来说一说。 那还有呢，深咖大道的这个位置，深咖大道呢是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那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呢都稍微的有些拥堵。大家知道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底下呢，也是因为修路的情况，所以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1: 嗯，没错。还有来关注一下青年南路啊，青年南路从建设路的这边啊，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慕士塔格东路啊，这一条街区已经是完全堵通的一个状态。包括呢咱们的今天的慕士塔格东西路这边哈，慕士塔格西路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东湖安居小区这边，然后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滨河北路的交汇路口。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我们的健康路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健康路好消息是咱们这个二医院这一侧呢基本上不太堵，那对向的车道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在农三市学校这个路口呢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我们的天南路从科技文化广场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堵到了二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嗯，还有解放南路，解放南路呢其实今天也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排队情况，就是车流量大但是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通行情况，所以大家在解放南路如果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大家耐心的等一等，属于一个顺利通行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嗯，从二十六中学这边过来之后南向北的方向在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啊。与此同时呢还有在我们的公园的这个西门这边哈，然后呢也是有这个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南向北的方向。
0: 嗯，是的，再一次提醒大家，南湖路其实今天堵得比较长。
1: 嗯，
0: 这个从阳光小学的门口这里车流量就大，那堵的是哪里呢？就在喀什市第十六小学的门口呢，一直呢堵到了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这条路上如果此刻是送孩子的朋友，我倒觉得是即停即走。还有和谐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都是整体的两个红绿灯堵通了。所以呢为了减轻这条道路上的压力，大家呢一定不要做过多的停留。同时呢昆仑大道在南关桥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些拥堵，同时呢南关桥上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车流量。那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有一些就是设置有什么不太合理的地方，或者红绿灯不亮的情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及时的反映给相关部门。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这两天其实中午的时候小芳有没有感觉到还是有些闷热的？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有多少度呢？当然了，这个最高气温还是比较高。那预计到8月28号到30号平原大部呢有

0: 35度以上的高温，傍晚至夜间呢有4到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同时呢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是的。
0: 那南部山区和浅山区部分区域呢断续有小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5度左右。
1: 从天气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周末还是会比较的热哈，尤其是这个正午的时候，这个最高温度的话在34到36度之间。那其实早晚的这个昼夜温差呢慢慢的已经开始降下来了，基本上在20度左右啊。
0: 是的，早晚其实非常的舒适，但是中午大家感受到了吧，就是我们说到了出伏之后的秋老虎。
1: 对，
0: 就那种闷热的感觉，是不是身上好像有种我到南方城市去的时候那时候那种黏黏的感觉，那种汗湿的感觉出来了。
1: 没错，一到太阳底下哈，就感觉这个太阳格外的灼热哈，然后呢包括这个紫外线也是很强烈。
0: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大家这个白天的时候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做好这个防晒

0: 这是噪声噪声，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武家旺呢也在咱们的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说青年南路左转至穆什塔格西路今天特别的堵，还有很多的车是强行加塞。确实在早上的时候，如果大家按照平时就是孩子们在放暑假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出门的话，大概率会迟到。
1: 嗯，没错，
0: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这么5到10分钟出门。那刚才武家班说到的就是青年南路的这条路呢，是从哪里呢开始堵？从喀什这个就是动物医院的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应该知道这儿，然后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过了建国路，然后呢堵过了建设路，然后呢堵到了穆什塔格东路。
1: 对，之前我们9:30左右的时候跟大家报的时候呢，只是从建设路这个路口一直到穆什塔格东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已经将近堵了快3个街区了啊。
0: 哎，是的，确实是特别的堵。今天如果大家此刻想要选择这条路走，比如南向北的方向的话，不建议大家再走这条路了，可以走走美景路，从美景路去绕一绕。
1: 嗯，
0: 那这条路呢现在基本上大家是一个走不通的情况。
1: 是的，那如果说这个其他的路的话，我们可以从新城南路也好，包括呢咱们的南湖路这边也可以啊，包括呢滨河南路这边其实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如果说哈没走到这个青年南路的话，就不要往这个青年南路这样地方去拐了哈。
0: 嗯，青年南路千万再不要走，所以给大家给到提示。
1: 对，往这边绕一绕可能还会好一点点啊。
0: 同时呢，班超路就是建设路和班超路连接的这个地方，连接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也特别的堵。
1: 嗯，
0: 所以呢，班超路今天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走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可以走建国路。建国路是可以走这个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0: 对。
1: 包括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南湖路从16小这边啊，刚刚和我预测的一样，也就是从和谐路这个丁字路口呢，一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乐湖广场的十字路口。
0: 嗯，
1: 这边也是相当堵的一个状态啊。
0: 对，是的。那二医院的门口呢此刻稍微的好了一些，就是我们的拥堵的情况呢得到了缓解。但是南湖路呢，刚才说到的啊，这条路也是不建议大家，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的方向，都不建议大家走。
1: 对，然后咱们从这个南湖路这边拐过来啊，拐到这个世纪大道南路这边呢，北向南的方向非常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南关桥这边哈、和南湖路的丁字路口这边，然后一直到咱们昆仑大道交汇的十字路口，现在也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0: 嗯，是的，是的，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啊，提前规划路线，同时呢锁定收听 FM101.2， 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随时会跟大家来说说路上的情况。
1: 嗯，咱们遥控小区的朋友呢，如果说咱们去往这个东边走的话，其实可以往这个美景路这边绕一下会好一点。
0: 要走和谐路，和谐路虽然现在车流量很大，但是比这个直接从南向北走南湖路要好得多。
1: 往和谐路，然后再往美景路，然后再到咱们建国路这边绕过来的话，目前来说还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咱们往下走，走到南光桥这边是拥堵的，然后再往这边南湖路走呢，也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么

0: 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往和谐路这边绕一下，再走美景路，然后呢再绕到咱们建国路再去的话要会更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就是比走这个南湖路整体的来说要好得多，所以现在呢不建议大家走，一个是南湖路，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到青年南路。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两天就是大家都一直在关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

0: 群众基础深厚，非常的具有观赏性。
1: 嗯，在赛场上的选手们两两对峙，沉着博弈，紧抓衣襟，锁定重心，闪转腾挪，不断试探着对手的节奏和破绽。哎，真的是推拉抱摔勾腿悬压，每一次发力刚猛有力，每一次攻防转换的都在瞬息之间。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他们比拼的是体能，较量的是战术，磨练的是意志，也是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嗯，没错，现场的气氛啊非常的热烈，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那这次的赛事呢，参赛覆盖面广，整体的竞技水平也很高，汇聚了来自全疆各地的优秀的摔跤健儿，既是专业技术实力的集中比拼，也是新时代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示。像这几天呢，咱们在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掌上喀什客户端都会有我们这个
1: 相关的最新的资讯，还有直播，对，是的，大家都能第一时间看到现场的情况。那说到这儿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的首金诞生了。那么你来看看，这个首金到底是哪个项目呢？那马上项目的赛事呢，是在巴州库尔勒市分赛场正式的开幕了，在27号，那喀什代表队奋勇拼搏，旗开得胜，那斩获了赛事首枚金牌及多项奖项。
0: 嗯，昨天我还看了一眼这个直播啊，赛马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就喜欢这种速度与激情的冲撞啊。看到这个赛马在赛场上奔驰，然后呢，我们的选手们也是策马扬鞭，英姿飒爽，非常的帅气啊。就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会让你热血奔涌。
1: 对，是的，除了我看到的就是速度赛马之外，还有什么大家猜？哎，让小芳猜一猜。
0: 哦，
1: 赛骆驼。
0: 哦，赛骆驼。
1: 对，这些特色的项目也是轮番上演。哎，那尽显新疆传统马术运动的速度和激情，现场的气氛也是特别的热闹。因为那个赛场上，你想骏马奔腾，骆驼疾行的时候，参赛骑手驾驭自如，身姿矫健，凭借着娴熟的控马技巧，过硬的心理素质，全力冲刺驰，在风驰电掣的竞速比拼中，哎，角逐荣誉，尽显风采。
0: 嗯，没错，是的啊，这个骆驼看起来，平常咱们感觉看起来很温顺，
1: 对，而且跑起来
0: 慢悠悠的，
1: 大家也觉得很慢，对。
0: 对，但是呢，在这个赛场上看这个赛骆驼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这个萌萌的，然后呢，又有点紧张啊。
1: 哎，这是啊，因为我们的选手在这个骑到骆驼上的时候，其实驾驭起来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所以呢，在备受关注的速度赛马1000米的项目当中呢，喀什代表队骑手策马扬鞭，奋勇突围，全程稳控节奏，顽强争先，那也是凭借着极致的速度和稳定的发挥呢，强势摘得了金牌。同时呢，还将这个项目的银牌收入了囊中。
0: 是的，之后的赛骆驼1000米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同样的激烈，那喀什队员呢也是凭借着沉着的心态，精准的把控节奏，在激烈的角逐当中呢，顽强冲刺，最终呢，斩获了银牌和铜牌各一枚，非常的优秀啊！
1: 哎，是的，是的，作为这个观赛的一员，同时呢，作为喀什市人，我也是倍感骄傲和自豪。我也希望我们的参赛选手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0: 嗯，没错。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几则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机票退改新标准要来了，当然这也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是的啊，最近呢，其实关于机票的退改费用这种事情呢，相关的热搜也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包括呢，根据哈我们黑猫投诉平台的投诉显示，在7月份发布的报告，上半年关于机场航空公司投诉就有2.7万件，其中的退改费用的投诉高达了1.3万件，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所以呢，也被平台们超过40%和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反映相关的问题。
1: 哎，是都说到机票退票手续费为何这么高呢？怎么样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

题呢，其实这个呢现在就给出了标准。哎，我们也过一会儿，就是我们的整点之后，我们也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管够，
2: 怒放全摇，
1: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和大家聊到了机票退改新标准来了，那很多的朋友就是

0: 说到了说，这个之前买了机票，然后提前申请退票的时候会扣除40%，甚至呢是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这个霸王条款太不合理了。
1: 嗯，那机票手续费为什么这么高？那又如何去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呢？其实记者也梳理了各大航司现行的退改规则，发现啊，大多数遵循阶梯费率的原则，也就是说呢，售票价格较高的高舱位全价舱客票大多数可以享受指定日期前免费的退改。那我们买的这些折扣舱的客票会扣除10%到20%的退改费，越临近出发日期它的折损率越高，甚至可能高达70%到90%。那低成本的航司，比如说春秋航空呢，通常不设这个免费退改的档位。
0: 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关负责人就说到了说，目前呢国内的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的收费，那旅客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拥有越充足的时间将空置的座位重新的投放市场，完成二次销售，那退票的手续费标准呢一般呢是相对较低的。
1: 嗯，其实啊，建议行程不确定一变动的旅客呢选择退改灵活的全价票高端舱位，更好的享受退改权益。行程固定确定无误的旅客呢，可以选择高折扣的优惠机票，遵守适度的退改限制，换取出行的性价比。
0: 嗯，据中国航协的有关负责人说阶梯式退票收费呢在实际落地执行当中呢确实存在着一些服务短板，比如说规则公示透明度它不足，像部分的线上平台内销售代理渠道存在规则展示隐蔽的问题，比如说退改条款字体过小，位置隐蔽，专业术语晦涩，同时呢默认折叠不展示等。那国际的机票退改体系复杂，部分的外国航空公司扣费规则不公开，费率不透明，销售平台解读不到位，还有呢行业的缺乏规范标准。国内各家的航空公司呢虽然均遵循了阶梯收费的逻辑，但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上，手续费的比例还有免费退改的门槛等细节上存在差异。
1: 嗯，同时啊，国内机票的出售的渠道也不一致，也会导致规则更加的复杂。不同于国际以直营为主，那国内的机票的出票方式更为分散，有航司的官方，还有 OTA 的平台，以及呢机票代理三种，而背后呢又有公开运价和私有运价的区分。那当航司官方售票情况不一样的时候呢，会将一部分的票务资源低价的放给第三方的渠道上线 OTA 的平台售卖。那这类渠道呢往往会采取私有运价，溢价空间比较大，有退改规则往往呢采取特殊的方式，并非按照官方的原则，在国际机票的售卖情况当中呢尤为多见。那这种情况呢，加价销售包括呢多收退改手续费谋取差价利润的现象就会发生啊。包括呢一位知情人士也表示啊，这类机票出售时平台仅能做到标注退改方式以出票方第三方规则为准，也导致这部分的票务的客诉情况呢会激增。
0: 嗯，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的退改服务的痛点呢，中国航协呢已经牵头统筹推进了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那推出了多项的举措，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呢正式发布实施。
1: 嗯，标准也会将明确退改的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的官方渠道必须要通过醒目的字体，还有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后告知的这个方式呢，在旅客支付订单前就要主动的去公示退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的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看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我们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嗯，此前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东航呢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自愿退改的规则，那国内机票免费退改时间呢扩大至提前14天，逾期呢则遵循5个时间段的原则，那距离起飞的时间越近，变更及退票费用呢相应的增加，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
1: 嗯，我也希望呢也这个未来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啊，这个像
0: 东航
1: 一样，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哈。其实说

0: 实话，我们坐飞机哈、啊，确实会提前去规划行程，但是难免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行程的一个变更啊。那如果说这个像之前的这种退改手续费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乘客来说真的损失特别的大啊。
1: 哎，是的是的，那你也希望就是这样的标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
0: 嗯，
1: 那而且呢就是我们的退改的规则我们也更加的倾向于这个旅客。
0: 对，没错。
1: 嗯，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超越果子沟大桥新疆公路领域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有新进展，我们也来看看哈哈、啊、这个桥梁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呢。
0: 嗯，8月25号的上午，随着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的高速公路拱乃斯特大桥主桥的首根桩基成功开钻，标志着新疆公路领域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呢正式进入了主桥的施工阶段了。
1: 嗯，奎独库高速比起奎屯市呢，其实南至库车市全长是393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那建设的工期呢是7年，全线地质构造特别的复杂，生态环境也是比较敏感，气候条件多变，多个路桥及桥梁和隧道的方式是用这样隧道的方式通过，然后拱乃斯特大桥为其中之一。
0: 嗯，是的，我们的奎独库高速公路呢土建施工三标段是全长50.826公里，那需要去穿越拱乃斯国家森林公园，为了避开云山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呢，项目设置了拱乃斯特大桥，大桥以大跨少蹲高跨少挖的思路呢，大幅的减少山体开挖、林地占用和高边坡扰动，从源头来降低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1: 嗯，是的，拱乃斯特大桥跨越是拱乃斯河谷主桥，全长是790米，主跨径为390米，采用了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组合梁的这个斜拉桥梁设计，那大桥的主塔采用异形钻石形曲线混凝土锁塔，由双塔柱整体塔墩与应力横梁及同心圆造型搭贯组合而成，那主塔最高达到了241.2米，那桥面至谷底的最大的高差是145米。
0: 嗯，
1: 大桥建成之后呢，将超越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大桥360米的主跨、215.5米最高塔高，成为新疆公路领域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
0: 嗯，
1: 我相信只要走过这个果子沟大桥的朋友都被果子沟大桥的这种壮观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施工的难度还有呢它的这种跨度所震撼。
0: 嗯，
1: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拱乃斯特大桥
0: 要比果子沟大桥更高啊、然后呢跨度
1: 更大
0: 更大啊。那同时啊，我们的奎独库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呢，南北纵向穿越天山又会再增加一条高速公路，奎屯至库车会实现全年的无障碍通行，而且呢通行时间有望缩短至4小时。
1: 嗯，是的，确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整个新疆的这样的道路交通是不是啊，
0: 对，我们的交通变得越来越便利哈、然后呢我们的出行也会变得越来越顺畅，
1: 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0: 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正是有了这些基建哈，包括呢很多在基建方面默默付出的这些基建人啊，奉献了自己的这些时间，然后呢创造出这样的我觉得属于是中国式的奇迹吧，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包括呢我们的交通包括整个的经济啊都受到了更好的一个变化。
1: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的阿勒泰斩获了4项金鹰奖提名，这个必须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可能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而且呢在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新奥也是一直在和大家分享李娟的所有的书目，是不是也讲到了我的阿勒泰。那8月25号的时候，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当中呢正式的揭晓之后呢，根据中国新疆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

0: 改编的迷你剧《我的阿勒泰》。这部迷你剧是八集，大家还记得吗？
1: 嗯，
0: 它斩获了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女主角四项重磅提名。
1: 没错哈，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呢确实也是非常的震撼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中国电视金鹰奖呢是国内的电视文艺领域极具权威性影响力的顶级奖项，提名作品和个人均代表年度国产电影创作的顶尖水准，奖项的含金量呢也是备受行业和社会的认可。那这次我的阿勒泰多项核心奖项入围，也是业界对这部剧的创作水准、思想内涵还有包括传播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呢新疆本土题材影视创作的一次亮眼突破了。
0: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斩获了四项这个提名。那我的阿勒泰呢是八集以生长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文艺少女李文秀和开小卖部的母亲张凤霞的生活轨迹为主线，生动地讲述了他们与牧民们在平凡快乐的生活当中结下深厚情谊的故事。那通过质朴疗愈的形象，这种影像的展示，轻喜剧的叙事风格，向观众展示了普通人敬畏自然、寻找真我的心路历程。同时呢，并以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再现了北疆的风土人情。
1: 嗯，是的，耸入云端的雪山、郁郁葱葱的森林、成群结队的牛羊、肆意奔跑的骏马，这些宁静纯粹的生命力仿佛要从画面里跃然而出。在这部剧集里面，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领略阿勒泰山川河流的壮美天地，感受四季流转的唯美与浪漫。
0: 嗯，是的，是的，真的又想起了这部剧。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真的是一口气，看完了八集。
1: 嗯，
0: 当时呢也觉得哇，这个散文集，就我的阿勒泰这部散文集能这样拍，能这样讲述，真的也让人耳目一新，是不是？当时呢，有一句话也记得特别的清楚，说夏天真好，太阳又明亮又热烈，在这样的阳光之下，连阴影都是清晰而强烈的。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是的，那此刻来到了10:21。其实小芳今天有一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就是怎么说呢，替大家觉得着急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往常是没有道路堵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看人民东路，小芳来看一看人民东路有多堵。
1: 是的，人民东路从肺科医院这边啊，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摩天轮的底下啊。
0: 哎，是的，同时呢，这个刚才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整个在桥面上也是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里。
1: 嗯，
0: 同时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人民西路的时候车流量也特别的大。
1: 没错，
0: 从土曼路过来之后呢，就一路都是这个车流，到了毛主席雕像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的情况。
1: 嗯，是的，拥堵的路段还是挺多的啊。
0: 嗯，同时滨河北路，你看南向北的方向，汇聚到就是我们的东大桥上面的这条路，这个地方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是一路堵，其实也是堵了很长的时间。我看到了，就是基本上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1: 是的，包括呢我们的班超路啊，也就是在南湖公园这一侧，然后的话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路口也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我们前面说到的非常拥堵的青年南路，此时此刻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总的来说哈，这个拥堵的路段得到了缓解，但是呢从南向北的方向，也就是从中国邮电加油站这边拐过来之后啊，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在建设路的这个路口这边呢，还是有一段的这个拥堵。
0: 嗯，同时呢南湖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横昌37的位置到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呢，其实也出现了拥堵。那在平常的时候真的在这个点基本上都不堵，但是现在呢，包括建国路是不是西向东的方向和深喀大道交汇的这个路段当中的此刻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对，包括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南湖路北向南汇入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路口，这里阳光小区 C 区这里边呢，也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南湖路的丁字路口这边拐过来，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
0: 对，整体的南关桥这一个桥上全部堵通了。
1: 对，我们从这个10:00之前就开始在堵了，一直堵到现在，堵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啊，这边今天非常的拥堵。
0: 对，世纪大道北路此刻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当然这边是辅路，所以说到了

0: 大家遇到这个，比如说世纪大道北路这样的情况，就拥堵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大家也只能说是，和前车保持距离，咱们依次通行。
1: 嗯，没错，
0: 确实也着急不来。同时呢，天山东路也出现了一段拥堵。天山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就是天元国际酒店的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拥堵。
1: 嗯，
0: 确实，今天这个道路还是比较复杂的。说到很多的朋友说，现在要是开那个就是 AI 辅助的汽车，就是自动驾驶的，那这样的汽车其实，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偏向于购买这类的汽车。那之前也说到，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那这个呢，它就要归咎为就是开发商。那半自动驾驶的这样车辆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是还是要归咎于这个驾驶人。所以呢，就是驾驶人，如果我们现在是驾驶的这个半自动的这个车辆，那这时候呢，我觉得也要提高自己的关注度。不能说把自己的生命或者自己的安全
1: 交给
0: 这个
1: 智能体。
0: 智能体，是的。当然了，工作可以交，这个安全不能交，但是有些工作确实现在你看豆包是不是啊，包括 DeepSeek， 包括有些平台，真的我觉得完成率和完成度和完成的质量都还不错。
1: 是的，包括呢，我们的8月25号豆包工作也是正式的上线发布了。豆包方面介绍啊，这是一款面向生产力场景的全新智能体，具备领先的 AI 办公能力，能够围绕用户的目标自主的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的推进复杂的工作流程，还会与飞书深度打通，使其能够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的去完成工作。
0: 那用户呢可以前往官方下载豆包工作电脑版，也可以在最新的豆包电脑版中呢直接使用即日起下载登录或者升级，就可以免费领取30天的订阅权益。那意思是30天之后是什么
1: 得收费了，
0: 得收费了。
1: 嗯，
0: 所以呢，记者也是关注到这次的豆包工作和飞书呢进行了深度的打通，在用户的授权范围之内呢，豆包工作能够调用飞书的聊天记录，还有文档、会议纪要、工程等上下文，理解目标并判断问题，最终的交付工作。当然了，飞书我到目前还没有用过。
1: 飞书它是很多这个大的一些公司啊，用来这个线上传输文件啊，包括去完成任务的一个软件啊。
0: 这倒非常的好，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7月30号呢，字节跳动也是启动了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和豆包产品团队呢整合，成立了新的豆包产品团队，也就是在市场销售客服体系方面呢，这个飞书团队又和火山引擎团队整合，也就是说强强联合了啊。
0: 是的。重组完成之后呢，除原有的飞书产品和服务保持不变之外呢，飞书呢将和豆包在生产力场景进行更深度的产品的协作。
1: 没错。同时啊，这个字节跳动也是再一次对旗下的办公 AI 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啊，这些团队呢并入了一些豆包体系当中，其中呢像扣子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也进行整合等等呢，这些也会继续的去进行持续的发展，编入自己的一些产品在里边。
0: 8月25号的晚间的豆包工作将进行直播演示，还原真实的业务场景，展示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在8月25号之后，其实我们在这个豆包上还可以点开来看一看他这个直播的演示，我们怎么要来用。所以到了现在，说实话，你说这个咱们还没有用这个 AI 智能体或者豆包呀，或者这些很多的就是这个怎么说，是智能式的这个工作这种场景还没有去应用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 out 了。
1: 没错，咱们说实话要与时俱进啊。现在呢科技发展的很快，咱们的 AI 包括豆包呀，还有飞书呀，以及这个天问啊等等这些新的AI 这个软件基本上呢已经很多的地方都在使用了，而且呢确实我们用了之后它能够去大大的提升咱们的工作效率，所以说咱们要学会接受新的事物，并且呢去在这个新事物

0: 当中不断的学习，然后呢会让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
1: 大大的提升、嗯、真的只有用到了用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它有多香。同时呢就是你在不停的使用一款产品的时候，就是它会根据你平时的一些工作场景工作习惯来帮你完善你的一个工作的内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在未来的五年有些新兴产业啊，新场景还有新材料也会迎来一个新发展，我们将享受到更多的新业态和新质生产力的福利。那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未来五年那这些新发展，那我们和我们都有哪些息息相关的内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聊到了未来五年呢，有一些新兴产业新产

0: 场景新材料呢将迎来新发展。
1: 是的，国务院办公室新闻8月26号发布了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那未来5年，这些新兴产业、新场景、新材料会迎来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首先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
1: 那未来5年呢，将着力去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呢，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能聚变，还有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你看之前我觉得前3年之前应该说量子科技啊，包括生物制造，还有呢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其实呢它都属于一个大家总觉得它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才会出现，没想到这么快，是不是啊？那到了2026年的今天，那我们在15/5的规划当中呢，就有了就是未来产业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的一个预期。那还有呢，加快培育 5G 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北斗加等重大应用场景。
1: 是的，抓好场景的培育，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城市开展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的应用示范，加快培育 5G 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北斗加的重大应用场景，完善标志性的项目遴选、新技术产品的新场景清单发布、供需对接等机制，一体的推进创新成果在真实场景中进行测试验证和迭代升级，推动相关领域产业落地和大规模的应用。
0: 是的，六 G 呢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那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呢规模化应用，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的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点亮美好生活。
1: 还有不断丰富产品应用的场景，联合相关部门呢，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在教育培训、居家养老、运动健康的场景应用，持续开展视听系统、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加快消费电子产品与垂直领域的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显示技术在数字文旅、智慧医疗、教育培训等领域呢发挥更大价值。
0: 是的，抢抓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重要机遇，那打造一批拿出来就能用的货架式材料产品，形成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一代产业的良性循环，让先进材料成为原材料工业最具活力的生长期。
1: 面向战略性领域的现实需求呢，构建企业主导、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创新突破，落实首批保险补偿政策，完善新材料重点平台，核心目的呢是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百姓家。
0: 怎么样走向生产线、百姓家？其实举个直观的例子，现在呢很多人用的折叠屏的手机，是不是之所以能反复的弯折，靠的就是超薄柔性玻璃和薄膜产品的突破。那目前呢，国产超薄柔性玻璃已经做到了30微米量产，厚度呢仅为 A4 纸的1/4。小芳，你想一想 ，A4 纸的1/4，最新的薄膜产品规格呢，已覆盖了4微米级别。 我们也相信十五五期间呢，会有更多这样的好材料变成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服务咱们的衣食住行。
1: 嗯，没错啊。从应用上来看呢，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基本贯穿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加速产业质变升级。应用方面呢，重在挖掘落地场景，分行业来凝练高场景的价值，探索呢一页一图谱、一景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那实施呢应用服务商的培育专项行动，将制造业多年沉积的老经验挖掘好、梳理好，在此基础上呢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和用得好。
0: 嗯，是的，说到了就是十五期间呢，会有更多的好材料变成好产品，那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服务我们的衣食住行。那同时呢，是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咱们的新产品，比如说具身智能，还有一些 AI 的产品，其实一直在服务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没错。
0: 比如说让 AI 帮点奶茶，让 AI 帮打车，让 AI 完成购单下单。
1: 嗯，
0: 这些不是现在都是在做的，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想了说，哎，如何给 AI 支付立规矩呢？这个给 AI 了这么多的权限，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如果它超越了权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哎，它直接给你下单了哈，完了之后呢，你收到了之后还又退不了，那怎么办呢？这个8月24号呢，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了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当前智能体支付发展的状况如何？那公约又会如何对行业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0: 嗯，所谓的智能体就是指感知环境并主动的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软件系统。那公约所称的智能体支付应用是指呢是会员单位利用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呢，根据用户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使用智能体与电子商务等数字服务进行交互，发起和执行支付指令。
1: 是的，今年7月，中国银联宣布呢，与15家商业银行相继推出 AI 智能体银行卡产品，其中的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呢，已经率先的实现发卡了。那4月呢，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一整套面向 AI 的支付接入，只需要唤起 AI 加载Skin 说出需求，就可以快速的通过微信来支付接入。那五月的支付宝也是宣布了 AI 支付已经完成了3亿笔 AI 智能体的支付，支持95%的通用智能体的框架。
0: 嗯，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部分的机构呢已经开展了智能体支付探索实践，但行业缺乏统一可参考的标准准则呢，规则呢又比较少，所以说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了，说公约呢将强化安全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呢摆在突出的位置，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所以你看现在支付宝已经宣布 AI 支付已经完成了3亿笔的 AI 智能体支付，这个体量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
1: 嗯，没错啊，这个在智能体管理方面呢，要求会员单位基于了解你的用户，进一步探索建立了解你的智能体机制，同时加强与外部智能体的开发者、服务者提供的这个合作风险管控。在授权管理方面呢，也要求会员单位明确智能体支付应用的授权边界，与用户签订授权协议。在防范风险方面，要求会员单位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机制，加强资金的安全管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呢，也要求会员单位积极开展消费者的教育，通过建立投诉受理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智能体支付应用关闭信息查询的通道，保障呢他的自主选择权。
0: 嗯，就是把这个自主选择权还是要给到咱们的这个实行这个操作的用户自己。
1: 嗯，
0: 确实是。那问题来了，说开展智能体支付应用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这些新兴的这些服务体系包括软件，它都是一个开始，就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完善。所以呢公约也提出了说，应防范技术滥用、算法歧视、过度的诱导消费，应兼顾不同群体数字技术能力差异，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和替代性支付渠道。那在保障支付安全的方面呢，应按照谁提供支付服务谁负责的原则，对用户的账户和交易安全、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等承担主体责任。那说到这个的时候， 小芳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如果你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给你推各种的就是这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推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他根据算法了解到你当前需要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有那种感觉，被挟持的感觉，
1: 嗯，有这种感觉，有点被窥视的一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那在这时候，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就包括我们的用户？

0: 的体验感呢，它就会变差。这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我们的权益？
1: 嗯，没错哈。所以公约呢，也是严格落实了网络安全，包括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的一些规定，将依法合规的理念贯穿智能体的支付应用全流程，有利于为 AI 支付呢立好规矩，让我们的消费者使用的更加的放心、安心和省心。
0: 嗯，是的，在应用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某款产品，它一直在给你推，你呢最后也就真的是觉得，哎，反正我需要，我先买吧。
1: 嗯，
0: 它的支付非常的方便，无论在任何的平台，你看到这个商品的时候，你点击购买，是不是？
1: 没错，
0: 它有一个自动支付，
1: 嗯，是的，
0: 你就直接支付了。所以我就说到了，其实有些时候，那在用户，比如说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当中，什么样的场景当中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明确，只是你一直在给他推，
1: 嗯，
0: 那他又觉得，哎，那就买吧。但是具体需不需要，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嗯，
0: 这时候呢，手指一动，这个支付就已经完成了。
1: 是的，嗯，
0: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开展这个智能体支付应用的时候，还是要就是我们的商家、开发者和服务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来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些权益。
1: 嗯，是的，一定要给他立好规矩啊。
0: 嗯，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2: 又是你会洗干净了外套，试图把讨厌全部都丢掉。世界很大，而我太小。又是你也会学别人小跑，

进身体，想把所有的糟糕都清洗，在你的世界你可以自由来去，又是你

0: 是你也会学别人小跑，为了追逐无所谓的一秒，而你知道。
1: 管够，
2: 路况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2: FM 101.2，
3: 喀什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5: 我是小芳。
4: 是的，此刻来到了10:50，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践行一窥一带。
5: 嗯，没错。
4: 又是到了就是我和小芳要絮絮叨叨的时候了。就是在节目当中反复会跟大家说，我们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首先我们不管是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不要就是超速行驶，不要闯红灯，不要就是这个不系安全带来行驶，很多的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带到我们的在驾乘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开远光灯，是不是这些违法的行为呢，大家是一定是不可以去做的。而且呢你说一窥一带，哎，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就是保护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安全。
5: 嗯，没错啊，这个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咱们包括骑车的时候，戴好头盔，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啊。
4: 嗯，是的，有这个听众朋友不是说到，堵车的时候我就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但永远不会堵车的。哎，确实，其实骑这个小摩托上班倒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5: 嗯，骑小电动小摩托上班真的是上下班的首选。
4: 嗯
5: 啊，不会遇到特别堵车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交通出行也非常的方便。
4: 哎，是的，方便机动不堵车，这些诸多的优势让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呢成为很多人近距离出行上下班的首选。
5: 嗯，
4: 但是哎，总能看到部分的车友不戴头盔。
5: 对，有的朋友觉得啊，这个戴了头盔影响我的发型哈、啊，把我发型都弄乱了、
4: 嗯、啊。也有朋友就是骑这个咱们的共享单车的时候，觉得这个头盔它不是那么干净，
5: 嗯，有点脏。
4: 嗯，因为土大，喀什的土比较大，这点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理解的，对不对？
5: 嗯，
4: 所以呢，有些这个电动车还是配有头盔的，大家就把它戴好。戴好的同时呢，不是光戴到头上，
5: 一定要系好这个安全扣。嗯，
4: 对，是的，是的。那什么是一窥呢？我们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嗯、
5: 对，一窥呢指的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呢，在速度加惯性的冲撞下呢，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道树碰撞呢，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的危及生命的情况。而戴上头盔呢，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保命措施。
4: 嗯，那什么是一带呢？
5: 哎，一带指的是安全带，也就是我们成员约束装置的一种。安全带呢，不仅可以防止驾乘人员在交通事故当中被抛出车外，还可以防止与车内的物品二次碰撞。所以啊，佩戴头盔和安全带真的是太重要了。
4: 嗯，是的，是的。那这个一定要一盔一带，这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安全出行、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同时呢，这两天大家可能在路上也看到了，我们用了很多的警力来严查这个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超载这样的一个专项整治的情况。
5: 嗯，没错哈，确实呢，这段时间咱们的相关的部门也在进行整治。那整治的对象呢，是我们喀什市辖区内所有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还有电动摩托车。整治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从2026年8月20号起全域常态化的整治。
4: 嗯，8月20号起全域常态化，就是事关我们每个人，所以大家不要抱有

0: 载人，那电动轻便摩托车呢是严禁载人的。电动摩托车呢可以搭载一名乘客，严禁搭载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超员去进行乘坐。
1: 而且大家知道，电动摩托车呢在未成年是不可以在这个
0: 驾驶的。
1: 是的，电动轻便摩托车也是在16周岁以上的才可以。
0: 严禁未满16周岁的人员骑行电动自行车。
1: 是的，是的。那就是没有满18周岁，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人员。再给大家说，严禁骑行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这些，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路上真的有时候看到很揪心的一幕，就年龄一看就
0: 很小
1: ，但是呢，骑的是电动摩托车，所以16周岁人员骑行电动自行车，以上的他就满16周岁你可以骑行，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家的孩子和自己身边的朋友，
0: 没错啊，安全大于一切，
1: 惩戒与教育措施，现在很多的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超载这些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依法开展劝导教育、罚款、记分这样的处罚。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要长记性。
0: 是的哈。同时呢，针对屡次犯多次违法、屡教不改的驾驶人呢，也会通过媒体、社区渠道进行予以曝光，并通报所在社区单位、学校，联合落实管控。还有呢，未成年人也是从严的宣教。那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闯红灯、不戴头盔的，也会通知这个监护人到场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监护人压实监护责任。同时呢，对于抗拒执法严肃追究，对拒不抗不配合的检查、阻碍民警执法的呢，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应严肃的处理，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文明出行，安全第一，所以广大的电动车驾驶人呢，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牢记骑行必戴盔，过路不闯灯，上路不超员。那也是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相互的去提醒，相互的去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0: 共同来携手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的平安喀什，文明喀什。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陪伴。那在接下来的 FM101.2 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我们周一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喀什地区以技术赋能、标准种植、招商研练为抓手，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特色林果产业从规模种植向提质增效全链发展转变。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探索形成71项创新做法，吸引力持续增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号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15-5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近年来，喀什地区依托光热水土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技术赋能、标准种植、招商研练为抓手，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特色林果产业从规模种植向提质增效全链发展转变，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产业动能。
5: 在舒富县吴库萨克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300亩优质新梅迎来成熟采摘旺季。 依托园区的水土光照资源，当地推行科学化管护、精细化培育、标准化种植模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

0: 产量、效益双双提升。
1: 舒富县吴库萨克镇托万克吴库萨克村村民达乌提江阿布都热合曼，
2: 前一院的许妹分手了，我在家门口的果园务工，工作轻松又方便，能照顾家里老人孩子，每个月还有稳定的务工收入。靠着家门口的特色企业，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越来越红火。
0: 莎车县恰热克镇2300亩开心果种植基地同样迎来成熟采收期，鲜果在田间地头就地打包后即刻销往北京、上海等地。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特色林果业扶持力度，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与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开心果品质与产量逐年提升。
1: 某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徐章，
3: 每年的8月份到9月份是开心果的成熟期，我们的长期在这边来工作的员工有150人左右。那开心果的话，我们也在新疆本地，包括北京、上海均有销售，口感非常好。
0: 泽普县38万亩优质青皮核桃也进入了集中采收期。今年以来，林果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围绕修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重点环节开展全流程技术服务，保障核桃稳产丰收。
1: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萨伊艾日克村种植户艾穆杜拉图如普，
4: 技术人员经常来我们地里给我们教管理核桃的方法，核桃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1: 泽普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5: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不断提升林果种植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核桃产业稳产提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一颗颗饱满的果实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盘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近年来，喀什地区以技术赋能、标准种植、招商研练为抓手，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持续释放全链条活力与高附加值潜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奋力书写喀什山乡的崭新画卷。
6: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建设联通欧亚综合物流枢纽等方面，探索形成71项创新做法，吸引力持续增强。
7: 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喀什片区着力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6大加工制造业和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4大现代服务业。1至6月，喀什片区新增企业725家，同比增长 6.9%， 目前企业总数达6119家。
1: 喀什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磊，
8: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棉纺行业非常的支持，包括政策的叠加，以及这个出口以及进口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也选择落户这边，对于企业来说优势很大。
7: 围绕提升外贸服务水平，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喀什片区打造保税易货家区内仓储新模式，依托0130易货贸易监管方式，允许外汇紧缺国家货物进入综保区保税仓储后再销售，单票货物仓储物流成本降低约 15%。 同时打造多企及拼家多仓联动出海模式，中小微企业单次发运量降至1立方米，物流成本下降 31%。
6: 近年来，山东沅江持续加大对喀什第二中学教育基础设施投入与数字化建设力度，形成了班班有智慧设备、科科有专用实验室的现代化办学格局。
0: 眼下，数字化教学模式已融入喀什第二中学日常教学全流程，小到随堂测验的学情分析，大到全年级的教学进度统筹，都能靠数字化设备高效完成。开学随堂测试后，教师将试卷放入智能扫描阅卷设备，即可完成全卷自动批阅。手机端实时生成班级总分、平均分、成绩分布、题目正确率及高频易错点等全方位学情数据，实现教师靶向授课、分层辅导。依托山东沅江优质资源，学校创新实践中心于2022年7月投入使用，使用面积近2600平方米。是南疆区域首个创新创客实践教育基地，布设校园创客空间、3D 数字创意制造、机器人、无人机、AI 互动科普、航空航天科普6大专业展厅及科普长廊。
1: 喀什第二中学学生田直新，
9: 山东沅江给我们学校提供了这个场地，让我接触到了这个无人机以及更多的课外实践活动，提高我了空间想象能力， 手眼协调能力和我的反应力和判断力，让我对科技更感兴趣，将来用科技报效祖国。
0: 无人机、3D 打印、机器人等特色课程已形成常态化教学体系。3D 打印教室配备8台打印设备，学生自主完成模型搭建与打印制作。学校依托实践阵地，聚焦学生综合素养培育，在劳动实践、科研探究、信息素养、创新思维、动手操作与团队协作等方面夯实青少年的科学认知基础，厚植家国情怀。
1: 山东沅江教师喀什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长亮：
10: 完善硬件设施，筑牢教育发展根基。山东沅江指挥部统筹沅江资金，实施办学水平提升。这样，喀什二中不仅在教学，而且涵盖实验、科学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发展，教学设备全面升级。
6: 日前，淘宝百亿补贴产地溯源季喀什好物主题活动走进喀什古城，活动将直播间搬进古城特色街巷，通过云端直播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农特产品与古城独特人文风情，助力喀什优质物产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7: 活动现场，淘宝百亿补贴官方直播间联合近30位淘宝达人主播，推介喀什新梅、葡萄、红枣等地标农特产品。主播团队开启边逛边播，探访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囊、古丽的家、古城邮局等特色点位，沉浸式展现古城人文风貌。
1: 本地主播陈小旭：
11: 我们不光是农产品直播，我们更多的还给大家介绍了本地的一些风景、一些风土人情，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场直播能更好的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新疆喀什。
7: 本次活动联动全国150名主播同步开设喀什好物专场，多位头部直播间集中开播，并吸纳本地主播、新农人参与，助力喀什优质物产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1: 淘宝百亿补贴百亿合伙人项目负责人叶婷：
12: 我们业务是淘宝的聚划算和百亿补贴，我们希望把全国各地的源头产业好物，用源头的好货好价，让用户都能买到好的产品，吃得安心。
6: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各族群众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强健体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近日，2026年巴楚县胡杨杯乡级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赛场上，球员们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尽显基层足球爱好者的蓬勃朝气。
1: 巴楚县胡杨杯乡级足球超级联赛参赛球员艾兹买提、艾和买提：
13: 我比较喜欢踢足球，听到镇上开展足球比赛，我就果断报名了。这次村里组队参赛，场上努力拼搏，相信我们的队伍能赢得比赛。
1: 巴楚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凯塞尔·艾尔肯：
14: 本次赛事旨在推动足球运动扎根乡村，激活乡村活力，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7: 在疏勒县锦安镇，唱响新时代共筑中国梦红歌比赛火热开展，来自全镇各村的小学生代表齐聚舞台，用嘹亮童声唱响红色经典。近日，麦盖提县一场村味十足的服装设计大赛把舞台搬到了乡亲们身边，这场活动将文化传承、品牌展示、产业赋能有机融合，不仅秀出了特色，更聚拢了人气，为培育小而美文旅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5: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三人制篮球项目8月25号结束，从小组赛到决赛共进行了238场比赛，最终乌鲁木齐代表队包揽了男女甲乙组四个子项的冠军。
0: 为更好地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外事办公室牵头组织汇编了外籍人士在喀工作生活指南，内容涵盖在喀庭居留服务、在喀生活服务、在喀工作服务三部分，涉及通信、金融、交通、住宿、婚姻登记、就学、留学、医疗、旅游等服务，以及办理居留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事项，供外籍人士在喀工作生活参考使用。
7: 8月25日，东方卫视《潮童天下最美新疆》项目组走进泽浦县第二小学和第二中学。 开展行走的思政课

0: 专场活动。活动通过实景课堂、人物访谈、现场互动等形式，将边疆建设、民族团结和援疆奉献的感人故事带入校园，为当地青少年带来一堂沉浸式思政公开课。
1: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2: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1: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2: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1: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2: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1: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2: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1: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2: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御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4000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某村北侧山某上，一处宏大石器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某遗址，由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某遗址由皇城台

0: 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1: 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就两个年度里面都出土这样的壁画。很多壁画残片它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这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到它背面的这个粘附面。这个刚好呢，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瓣泥的这种东西，就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0: 在2012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见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某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4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2: 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啊。那么谁来维系他石某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0: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某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1000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某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某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某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某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2: 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石某城墙出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夷木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夷木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2: 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 DNA 的分析，也有学者将他这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0: 从地理位置上看， 陕西神墓的石某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某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某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300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某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窑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某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皇帝陵墓在距石某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皇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某城址很可能就是皇帝或其后人的居邑。
1: 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0: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某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某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300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某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3: 就是石某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某遗址所处的位置啊，它整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就要更明显更剧烈，反应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某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2: 石某的人群我们认为是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了，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某和陶寺是两群人，就是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像这两件，这也是世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造型，但是它的质料非常的特别，它是随时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世贸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随时制的箭头非常多，在世贸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坎随处都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0: 谋嗣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1: 以前我发现的这种深土的盆形里，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儿，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卯的陶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是和我们陶寺一个陶粒有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里的发现是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工程。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0: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某人不得不弃城原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2: 就是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就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啊，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是吧？我们说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可能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哈、啊。然后这个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哈、啊，重视神人的沟通的哈、啊。
0: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何官子记载说，称鸠氏之国，兵强，势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璧、琮、黄、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 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2: 两种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0: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 0.1 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4000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3: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良渚遗址群和长江这个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蝶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0: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2: 但是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卯这都是国家的话，那么他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我管叫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啊，原始阶段的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不管它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 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

0: 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暗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一词。
1: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远古时期河流泛滥，致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使所有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他带领的群众栉风沐雨，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他们开山凿石，疏通河道，最终完成治水大业，为后世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故事。虽已经过数千年的风雨，他的故事仍旧广为传知，他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最具光辉的一颗明珠。在当今十里不同族的中国大地上，不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各地的百姓依旧用不同的形式世代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

0: 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近日啊，依托上海对口援疆协作机制，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购物频道携成熟溯源直播 IP 亮相了新疆喀交会，以上海直播电商联盟资源为支撑，把专业的直播运营体系落地喀什。项目跳出传统短期带货帮扶模式，以培育本土直播人才，搭建长效数字产销链路为核心，全力打造带不走的援疆直播力量。通过常态化产地溯源直播，不仅让刹车的牛羊肉等喀什优质的农特产品走出新疆销往全国，更以电商为媒介传播喀什风土人情与非遗文化，搭建起了沪喀两地经贸互通、文化交融的数字新桥梁。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东方购物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赵兴，一起来聊聊上海媒体电商援疆的创新实践落地成果，还有长远的规划。我们先欢迎赵总。欢迎。
3: 援建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购物的赵青，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陪伴，聊一聊我们这次非常独特也非常有意义的喀什之行。
0: 是啊，其实赵总应该是刚刚才回来对吧？
3: 对，我们周四刚刚回，
0: 周四刚刚回来，又是经历了一天的这个长途飞行。
3: 是是是，所以真的是祖国非常之辽阔，新疆非常之大。
0: 是是是，这次我们一共去了新疆待了几天？
3: 我们整个加在一起差不多7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
0: 啊，一周的时间。
3: 对，因为其中14号到18号刚好是我们今年的喀交会。对，所以我们在喀交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又跟当地的前址啊，跟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然后商务局在一起，又共同探讨了一些关于这个溯源直播接下来二阶段的一些计划，同时我们也拜访了一些在地的供应商和农户。
0: 这次这趟行程感觉怎么样？是收获满满吗？
3: 哦，是是是是是，因为这一次喀什之行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去到喀什。对，我之前没有，之前非常向往去新疆，然后我也知道不到喀什没有去过新疆。
0: 对，
3: 所以呢喀什是非常代表新疆的人文特色和它的一个地域的状况，所以这是非常有幸我们第一站就选择了去到喀什，刚好喀什又是我们上海整个的援建的。是是，然后这一批又是刚好12批的我们的援建干部，对，他们5月21号刚刚整批333位的援建干部然后到达了我们的喀什，然后这次我们刚好也有碰到，我在这里又再次的深深要表达对我们援建干部的这个敬意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在这个地方打造和支援我们喀什整个地方。然后我这次非常大的感慨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喀什美，就是它很独特的人文风情和它的地域特色是它的美。第二个就是喀什非常好吃。就譬如我们这次非常热卖的牛羊肉了，那我们真的知道了到当地的这个牛羊肉跟我们可能日常吃到的其他地方牛羊肉真的不太一样。然后这里可以插播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时我们去拜访我们喀什畜牧局的刘书记，然后他特别还跟我们说到了，说为什么我们新疆喀什的这个牛羊肉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域，包括我们的水，还有当地的我们这个水，因为它的牛羊肉是采取了圈养和放养的这样的双重形式。他们说你到山上去看，他们真的都是自然长大。然后，但是当地的这个水很独特，是因为当地水是偏碱，
0: 对，偏碱性，
3: 它偏碱性的水，所以他说我们牛羊肉为什么吃起来没有大家想象意义当中的那个膻味儿？然后第二个，它的牛羊肉特别嫩，还有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新疆喀什地区的牛羊肉了。也同时看到了我们当地的干部对自己的这个产业的爱，他就跟我们说了很多这样的小的细节，我就特别感慨，所以就是好吃是号召所有。

0: 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去到我们喀什好好的吃玉的那边的手抓羊肉，吃吃哦，对，当地的鸽子。
1: 哎，鸽子，没有一只鸽子可以活着飞出喀什、啊、
0: 对，这个我们当时很感慨，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去当地，我们的第一顿饭居然吃的是鸽子，
1: 烤鸽子，
0: 烤鸽子，对、
1: 啊、还要喝鸽子汤，
0: 对，
1: 还有荞麻酥拌面、
0: 对，然后我们说天哪，为什么会是鸽子，他们说哎，你们不知道吗，到了当地你才发现当地的鸽子的产业才是当地人老百姓们最喜欢的，他把鸽子做成了拌面、做成了我们上海人说的浇头、把它放在我们的面上饭上，然后把它煮成了汤，把它进行了那个就是馕坑的这种烤法，哇，非常的美味，而且真的很好吃，这个也非常推荐大家到我们的喀什。
1: 它和那个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粤式的广式的烤鸽子完全不
0: 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它而且体型大小也不太一样，
1: 它的那个香料就腌制就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0: 是哦，这个也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当地的那个餐厅，我们就看见他们其实都是把他的那个馕坑和这个烤摊是放在他的餐厅的门口的、那我们就看到他那里手工在做，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如果通常把肉把这些很香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案板上、它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应该是苍蝇或者什么可能会去叮，不，在喀什不是，在喀什全是蜜蜂
1: 啊，对对，
0: 哇，我看到很多的蜜蜂就是在围绕着这个案板，就我们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牛羊肉香啊，然后第二个呢，我的自己的判断啊，这个是个人意见，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香料里应该放了蜂蜜，
1: 对，
0: 然后对，因为当地蜂蜜
1: 可能来自于蜂蜜，
0: 对，所以它就特别的香，然后入味就特别的好吃，但是那个味道绝对不是那种化工的这种我们添加的这种添加剂的，就真的是当地的这种原生，对，原生态的好吃，是是是，
1: 所以去了刹车应该又吃了很多烤鸽子
0: 对，然后去刹车他们说你来刹车第一个我要推荐的就是鸽子哦，我们但是在刹车也是因为刹车除了是鸽子之外，刹车还是中国的八旦木，
1: 对，
0: 八旦木之乡，所以今年我们也去看了很多的八旦木，就大家都吃过这个干果的巴旦木，
1: 新鲜的，是不是？
0: 对，
1: 的
0: 是在，然后刚好是在我们这段时间，刚好它是基本上是已经到新鲜的巴旦木的尾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年东方购物，我们希望给我们上海的市民们、然后可以推荐这个新鲜的巴旦木，因为整个物流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几天的这个的诉求，可以把新鲜的运到我们的上海市民的家里。大家看到新鲜的巴旦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是是是，
1: 我记得是那种绿色的，然后外面有一层皮儿，
0: 像橄榄一样，
1: 对，然后要剥开来，
0: 对，把皮剥开，然后里面才是那个硬的壳，把硬的壳剥掉之后，你会发现哇，真正的新鲜的巴旦木就像牛奶一样白，
1: 对，
0: 它是有一个像吃水果一样，你可以想象吃坚果，
1: 清甜，
0: 对，居然像吃水果，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我们很多上海市民没有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我们要想办法，东方购物要想办法把这些吃不到的或者很难见到的这样的一些当地特色，我们要带到我们的上海和我们的长三角，因为我们其实整个也是覆盖了我们的长三角区域。我们现在整个东方购物有将近1600万的触达用户，对，那我就希望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独特性的产品能够从新疆运到这里来，让大家来品尝，让大家更多更深的了解我们的新疆喀什。是、
1: 是啊，刚刚其实是跟赵总一通闲聊啊，就是先来说一说，因为一直聊到新疆，聊到喀什，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说不完的话。但是说回到喀什这个地方，就我们这次去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对，
1: 我们要去喀交会，对吧？其实东方购物对于上海市民来说非常的熟悉，都不陌生。从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我奶奶打电话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最早是我奶奶要打电话，然后订购啊，买的锅碗瓢盆几乎全是东方购物买的。然后到后面我们会发现，哎，东方购物好像往小屏上面在转。那么在小屏上面转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的东西的品类也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它也是慢慢在和新媒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联合。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主要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互咖电商啊，或者说我们想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一个体系，一个机制，我们主要考虑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出发的？
0: 好，这次呢也特别感谢我们整个，第一个是上海援疆， 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海合作交流服务中心，在他们的指导下，然后我们来参与了这一次整个胡咖的溯源。那这次溯源也特别的，就是在我们的咖交会上，今年也打造了一个独特的节日，叫做那个胡咖电商节。
1: 哦，电商节，
0: 对，
1: 报节，上海
0: 是的。所以这次我们整个上海直播联盟，然后曹秘书长也带着整个团队到现场去，然后打造了这个胡咖电商节。我觉得也让当地的企业们，然后农户们，然后让当地的人民们，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咖交会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当地的居民他们买票。然后去看现场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让他们也感受到电商是什么概念。刚好电商节他们现场搭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展位，我们前两天的那个直播都是在这个展位里面完成的，就是把我们胡咖合作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或者比较突出的一些产品都在那里进行了展示，同时我们进行了一个直播。然后这次我们去呢，第一个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商节，让当地不管是企业还是民众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电商对整个市场的拉动和它的魅力，就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电话，通过手机，通过一个链接，通过一场直播，能够触达到外部的市场，能够让产品走出去，或者让你买到心仪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电商节给当地人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然后第二个呢，电商节我们也通过电商节，我们也在现场找好物，因为他现场那个其实场地很大，他把他整个展览中心里面布了很多的摊位，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也有每个呈现的特色。那我们就到现场去找，我们现场也找到了非常多我们很想接下来继续合作的一些商户，因为可能这次他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我们的电商节，那我肯定想象着是我们的2027年我们的咖交会，我们的电商节上，然后在我们自己上海沅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下，在我们合作交流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在我们直播联盟的这样的帮助下，能够让这些新的商户加入到我们胡咖电商节里面，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溯源里面让他们更多的大放异彩，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在整个咖交会上看到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觉得在这次咖交会上我们也在寻找什么，就是前面我们嘉诚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其实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个也是我们今年东方购物做这个东方溯源行这个 IP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我们不光是希望每次能够帮助当地能够做一些直播，做一些电商的搭建，做一些卖货，第二步是我们希望能够永远留一支在当地的直播队伍，对，他永远带不走，他就属于我们新疆喀什。我觉得这个今年我们也是在现场，我们现场咖交会的现场，以及在后续的几天当中，我们在寻找当地可以被孵化的达人，以及可以被我们来进行一个授之以鱼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我们这次其实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整个的365天里面，我们会不断的进行一个培育和带教。我们希望接下来东方溯源行不光是在上海，他也应该在喀什有一支这样的队伍。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企业们，他们自己企业主或者品牌主或者商户，他自己非常有学习电商的欲望，他们很想，但他们现在暂时还是仅仅停留在是不是开一个网店就是做电商这样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概念。那我们就说其实不是，它有更多层的意义在那里。是，那你需要一个怎样的一个精准的直播的团队，怎么来打造，你有主播，你要有助播，你要有运营，你要有商务，那我如何开品，如何打造这个产品的策划，我如何做系列性的内容，我怎么投取流量，我怎么在平台上面吸取更多的人来观看，它其实是有一系列的打法的。那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东方购物这22年我们做直播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经验，然后我们这几年我们在小屏上孵化的一些经验，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带教的过程当中和陪跑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能够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成为东方购物东方溯源行在地的直播矩阵。那我接下来希望有很多个当地的商户，我们这次是牛哥，那我下次是哪一个鼓励也有可能，还有哪一个我们觉得是阿达西的这样的一个账号能够多一点出现，那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多的能够让新疆能够让它的电商蓬勃起来。 对，
1: 是，而且其实新疆的，刚刚您也说到，就是电商对于当地的一个拉动啊，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因为其实喀什，尤其是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这四个县，莎车、巴楚、然后泽普、叶城啊，其实很多的都还是以农产品为主的，
0: 对，
1: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对于很多的这个摊主也好，农业就是他们农户也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并没有，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的诉求，或者说是就是就当地而言，他们能够收他们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们的货都是好东西，不能烂在地里，对吧？
0: 对，
1: 那到底要怎么来卖出去？其实电商就是一条特别好走的路，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打破很多利用数字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媒介，我们可以打破非常多的时间空间的这样的一些难题。所以这次我看我们牛羊肉的这些本土的农特产品在现场的这个销售，我就已经卖得很好了，
0: 是
1: 突破了10万元啊、哦！
0: 是
1: 对这个数字，我相信对当地来说应该还就是啊，觉得特别棒。但其实对于我们东方购物来说，这应该只是第一步。
0: 是因为这个数字在这次开交会上出来之后，我记得那个我们援疆干部，我们的李局，就是当地的商务局的局长，对，就说哇，这已经是近期我们就是官方直播里面非常不错的数字，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当然了，我们不满足，我们觉得接下来应该会不断的在打破它。但我们的确也碰到了，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我们没有意想到的一些小的故事。譬如就是我们在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在对上海的民众的需求的这个经验，我们在反向的在告知他们，你们在准备的时候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货盘，可能更符合我们上海或者长三角的这些民众的喜好。那我们其中会定了，我们有牛肋条，我们有牛腱，我们有我们的牛尾，然后有我们的羊排啊，我们把这几样定完了之后，当时现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一个产品突然一下把我们给震撼了，就是我们突然一下说到牛尾的时候，我们现场的这位这个牛哥啊，就是他直接拿起了一整条的牛尾出现在了我们直播的镜头前面，哇，把我们现场给震撼住了。我们说哇，这一整条，因为它
1: 很长
0: 啊，对，很长，很震撼，很原生态。但下面就会有非常多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就在说，哇，这是牛尾吗？就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完整的。但下一个疑问马上就出现了，很多人就说，那我收到的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非常市场化了，因为我们日常在我们
1: 的、这个、
0: 对，我在市场里面，或者我在菜场里，或者我在超市里，我通常买到的都是已经经过加工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成品。那我当我看到一个原生态的时候，我们的用户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办法使用它。那好的，那我们现场马上就说了，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好合作的是源头、我们直接就是从源头拿到了货、我们拿到了这个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就是叔叔阿姨们，你们看到的就是你们得到的，我们每一条
1: 得，
0: 对，就是这样的规格，这样的重量，这样的大小。但是今天我们卖完之后，我们今天现场此刻工厂收到单之后，我们就现切，有多少件我们就现切，切完了之后马上给您发货，您3天内收到。所以呢，这个一下哇，啪啪啪，订单就开始出现，因为他能感受到这个就是真真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的水分，没有任何的就是我需要臆想的空间，我就是原生态展现在你的面前，我把它处理好了，直接3天之后你的餐桌上就能吃到这么新鲜的来自于我们新疆喀什的牛羊肉。就这个我觉得真正看到了溯源的意义，要不然我们其实在上海的任何一个直播间我可能都看不到它这样的原生态，这个也是我们溯源的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说它可以倒逼我们的产业升级，就因为我们的上海市场叔叔阿姨们
1: 需求，
0: 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的要求是你要把它进行一个精切，进行一个处理，变成我们的二级三级的这样比较好的农产品，然后我在倒逼我们的企业，你不仅仅只是一个出加工了，如果你真正要走出新疆，走出喀什，走到市场，那你就要满足市场的需求，满足民众对你的需求，你这样才可以把你的声量和你的品牌打开。
1: 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对，这个倒逼产业升级也是我们在整个溯源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做这份工作的意义。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好的促进了当地的这个就业。对，因为我们会增加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岗位，譬如说如果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直播团队，
1: 哦，那主播助播然后运营
0: 是那一些新的产业不就产生了，它不仅仅只是原来它的岗位，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专业的直播团队，那这个时候这些岗位的诞生又让很多当地的人能够有一个新的产业的发生、
1: 嗯、
0: 因为这个故事我又再稍微扯出去一点，说到我们云南，我们在云南的时候，云南丽江，我们去到它澄海的那个玫瑰园做他们玫瑰产业的一系列，然后当时有个小伙子，我们就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原来他是本地人、
1: 哦、
0: 就是云南丽江澄海县下面一个乡里面的一个本地人，他是出去读了大学、
1: 哦、
0: 然后在杭州的大厂工作、
1: 哦、
0: 他在杭州大厂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家里因为家里可能父母年纪大了，然后身体不好，他是独生，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就要考虑，那个时候他。

0: 就苏嘎说，那我就把我在杭州这些年学得的经验电商，我就带回到我的家乡去。他现在就在这个植物园里面能做相关的整个的玫瑰的衍生产品，所以他们打造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的南方市场的玫瑰纯露，
1: 因为他见过
0: 玫瑰精油，他不仅仅只做玫瑰鲜花饼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产业。所以我说哇，那一下子就重新倒逼回到他们当地的产业，第一个让当地能够知道市场需要什么，第二个也增加了很多岗位的可能性，第三个也让当地的人才能够这样有一个新的建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云南的时候看到了，原来新的这种理念或者概念回到当地之后，其实会让当地更多的人富裕起来，让更多人利用当地的这个特色，我能够种植，能够研发新的产品，能够让它让这个品牌和这个产品不光只是出现在它最初级的那个呈现，因为玫瑰花当时大家都知道云南就是吃玫瑰饼，然后它其实还能做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新疆接下来一样的，那它可能不仅仅只是初级农产品，我们可能会帮助它一起再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更多的产品的配套，让它产品能够升级。
1: 是，而且我们看其实现在上海的就是民众啊已经接触到非常多的喀什的，就这两年我自己感觉到是喀什的好物啊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上海的餐盘上了，但实际上大部分还都是以初级的加工产品为主，
0: 对，
1: 就是以一个原生态的形式来出现的，比方说我们知道泽普的苹果很好，
0: 是，
1: 那它出现在上海它就是一个苹果的样态，但实际上当苹果就是过了这一季或者说这一茬过去，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啊，什么瑞雪就是那种绿色的苹果很新奇，那么过了这个苹果之后，你看其实很多的业态它在上海都有可以落地的可能，
0: 对，
1: 就比方说上海前段时间有那个特别天价的那个苹果店，您知道吗，就是
0: 我知道
1: 一瓶苹果只要卖上上千元那种，就是但你看它真的是它可以存在，他就说真的是有这个市场的，
0: 对，
1: 但可能对于很多喀什当地的农户来说，他们还没有见到过这些形态的出现，所以他们不相信啊，原来他还可以这样，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想要过去给他们呈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0: 是
1: 我让你们看到什么样才是大家喜欢的，就我不知道赵总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们卖的那种牛肉真的都很好吃，但就是包装很简陋
0: 是
1: 对吧，包装很简陋，就是我们这次去是不是也有告诉他们一些就是核心的一些难点和痛点，就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海的这些民众我们很注重洁净的标签，包括说我们很注重包装，我们很注重它的干净程度，这些我们是不是也要告诉他们，
0: 是，然后这个呢就我在这里可能又要说一下东方购物，刚好它恰恰踩中了东方购物非常核心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其实从2004年开始我们做直播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品质，然后我们在整个公司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叫做 QC 质检部门，这个部门从一开始我们做直播我们就一直保有这个部门，而且这个部门是有着直通天庭的作用，就是它可以一票否决产品，
1: 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
0: 对，他认为不符合这个规范是坚决不可以入驻到我们的平台的，那我们相当于把这一套关于产品的核验产品的市场符合需求的这样的一套我们全部倒输给我们所有的乡村振兴以及我们消费帮扶的这些产地，然后能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满足于市场标准，什么是满足于国家标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满足于我们独特的地域的口味标准，这些我们都会反向输送给他们，因为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初级农产品它有很多大小皮色，然后它的切割的工艺可能在当地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严苛的要求，但是如果一旦你要输送到上海的市场，我们的老百姓们对它就是要提出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大货，因为我们在之前在做整个货盘的时候我们是要严格看到他们的食物的，必须寄样，寄完样之后我们严格根据它的需求，我们要看到它所有的食品的标准，你的食用的标准，你的添加剂的标准，包括你的保质的标准，我们都要一一核验，满足东方购物的需求和要求以及达到我们的门槛了，我们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个我们也，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卖高单价，这个也是我们可能觉得也要感谢我们的上海的老百姓们，就这些年可能老百姓们对东方购物这四个字还是非常信任的，就是你买了我的东西你至少对这个产品的品质和售后你是非常相信我们且有保障，那在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甚至可以卖到高单价的贵金属，可以卖到这个虫草这种高单价的中成药，就像这些，其实很多在市场上大家不敢随便去买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间都是没有问题，也没有障碍。这个也是我觉得可以赋能给我们属地当地，就是你们一些可能相对于在一些电商市场上或者小屏市场上可能很难推的一些产品，不妨在东方购物我们一起来合作，因为我们加上我们的背书和我们对产品的检验，我相信民众一定可以达到他们的需求，并且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当地。
1: 嗯，我们这次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非常擅长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交给当地的这支带不走的队伍，他们也是以非常高的标准，对吧，来要求。我看我们现在其实本土的这些孵化的账号的单场销售额已经可以稳定在3-5千元了。
0: 是，这个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差不多是从4月5月开始，我们准备做这个东方溯源行的全国的这个达人孵化，就是我们找当地具有特色性的当地达人，我们来挑选，完了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教培和孵化。那在新疆本地，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个牛哥，他其实已经在新疆喀什已经生活了30多年。他已经非常非常具有本地的属性，同时他在当地自己有自己的畜牧场。
1: 哦，
0: 对，他是有自己的畜牧场，
1: 一个源头了。
0: 对，他就是源头，然后他对牛羊肉的养殖、牛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市场的销售以及他的牛羊肉的这个品质的把控，他非常的专业。那我们就说，那如果这样，那你有没有想要自己做账号的想法呢？因为他原来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很多都是从供应商里面挑选的。然后他说，哎呀，我很想试试看，因为我也想说，这么多年我这么了解，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把我的理念和我的想法直接传输给我们 C 端用户的，那我是隔着一层的，我只是做生意，那如果我可以跟他们说那最好。然后在4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几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其实前期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包括怎么打造一个人设，其实他们都是不太有概念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说你要开始做聊天，你要每天告诉大家，在屏幕前告诉大家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的畜牧场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把你的自然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然后大家对你有概念，能够认可你是一个畜牧专家，那我才能够在后续的时候我能够让你的直播间对才有人物的标杆性。然后除此以外，我们可能还要给他做一些策划，譬如你要先把哪些商品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怎么来看一个好的牛腱，牛腱怎么来做好吃的菜，那我在家里如果做羊排我手抓饭能够复原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手抓饭吗？就是你一定要给他策划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需要我们在上海给他进行一个完整的策划，然后进行一个两地的交流之后帮他实施。然后同时我们还要教他如何选取直播的时间啦，聊天局的时间啦，然后我们同时还要教他怎么能够投流量啦，就这些其实都是手把手。然后从4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从开始可能场观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只有100个人200个人，然后到现在很稳定的，我可能每一场可能有几千人在观看。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带货从开始可能挂零蛋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期望他们一开始就可以有一个销售，他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到现在基本上每一场他们一周可以播大概2到3场，然后每一场基本上平均可以销售3到5千，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中上游的一个自己小账号的一个格局。因为一旦要稳定其实是非常难的，稳定就说明你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1: 客群，
0: 对，你的粉丝已经相信你，已经逐渐对你产生了依赖。因为他的产品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产品因为都集中在牛羊肉上，
1: 它没有那么快的消耗，
0: 对，它就是相对人比较局限。所以呢，他现在自己也说了，如果我要做账号，好的，我要寻找我们喀什周边
1: 很多的好物，
0: 其他的产品，他已经慢慢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集成商了。对，我们也在培养。当他
1: 已经在慢慢学会的路上了。
0: 对，当他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直播间账号，他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放在我们的新疆喀什，他就是我们东方溯源行的新疆喀什站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账号。对，然后我们现在这次去也碰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维族女孩，叫 Sarah， 然后她刚好是我们一个产品的助播， 我们在两天的开教会的直播过程当中觉得他非常的不错，因为他本身是他是出生在

0: 乌鲁木齐、
1: 哦、
0: 然后他其实是在他是在上海上的大学，然后他的普通通用国语国通语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就是在整个，然后他的又是非常的漂亮、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尝试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奔赴的机制吗，就
0: 是
1: 未来
0: 是我们，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工作一旦开启，它就是一个365天的工作，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线上线下以及我们的互卡交流，我们三位一体的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日常我们就基本上就是线上的沟通，线上的带教，线上的这样的视频，然后以及直播的全程的跟陪和陪跑，然后线下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邀请，譬如我们在上海有一些大型的展会，
1: 嗯，
0: 我们在线下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1: 喊他们也来，
0: 对，我说那你就走出来看一看，然后可以第一个可以了解有市场，这些就是你的用户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户，你能够更距离的跟他接触，第二个你也可以试试看你的品在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需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们可除了一些常规商品之外，你们是不是带一些你们最近的一些新品，
1: 嗯，
0: 一些想要走出来的一些研发品，
1: 试试，
0: 对，来试试看，来感受一下市场，因为如果你突然一下做直播很有可能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我到线下，那我是最直接的体验，大家可以体验，可以尝试，可以来交流，那这个时候可能新品的测试也同时完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到当地，我们每年会去我们的喀什，然后在当地参加当地的展会，跟当地进行一个更深度的培训，因为这次时间比较仓促，我们可能并没有完成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培训，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几个地方都已经按照这种每去一次我们可能会做2天这样有限制的大概30人到40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我们下一次去喀什肯定就要完成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当地的商务局，当地的前址干部们，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们，他们也可以在这样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去收集这些愿意来学习电商，愿意来加入电商行业，愿意来学习直播，愿意做账号的这样的农户们一起来，然后我们下一次就集中性的进行培训，从其中再选取新的苗子，然后我们再根据他们做365天的这样的一个陪跑和一个这样的扶持和孵化，
1: 嗯，
0: 就一步一步就持续不断的这样滚起来，
1: 让这个池子里面的人不断的变多，
0: 对，然后让整个的行业更蓬勃，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行业的带动，就是现在大家都可能还对它只是知之寥寥，我可能只是皮毛，那我们随着它有一个个案例的出现，一个个账号的出现，那我就觉得可以带动他们整个电商能够在我们的喀什能够蓬勃起来，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你刚刚说把这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寻的这个适合或者说想要带货的这个工作交给我觉得援疆干部们真是特别特别的合适哎，他们其实已经非常了解很多的这个农户的点点滴滴了，是不是，哪怕他们刚刚去，
0: 是他们这一批12批的干部们是5月21号到，然后你想我们才去那天去，我们开玩笑，我们说哇百日了，因为刚好3个月、嗯、但他们其实对当地已经非常的
1: 了
0: 解，哇，我心里在想，就是我当时心里默念的就是在这100天里面他们得跑多少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
1: 底下的乡都要走遍，
0: 对，你想喀什下面我们4个县，它其实我们去刹车就开车
1: 2个多小时，
0: 2.5到3个小时，因为它路上都是限速，而且路上一路都是国道、
1: 嗯、
0: 然后它其实速度不能特别快，然后我想一个地方我们就去了，我们就要开这么久，你想我如果一天我要跑2个地方，就是从早到晚，然后你想乡里面我可能要去走访非常多的一个农户，
1: 相信、啊、
0: 知道他们的当地的一些状况、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听他们就是这种干部们啊来说当地，他跟我们说12木旦亩的时候，说他们的鸽子的时候，说8旦亩的时候，哇，全是专家，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说上海的这些干部们啊是非常的敬佩，就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他要了解当地，第二个他要深入当地，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必须把我们的概念放到那儿，然后从里面去筛选他们觉得 OK 的好的，然后同时希望去扶持的，嗯，因为我觉得就他们就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
1: 接替着，
0: 对，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看到我前面的这个援建之声我又很感慨，就是这样的是就是功德一件的大事情，然后从我觉得感触就是能够让当地的喀什的老百姓人民们也很有

0: 幸福感。因为他很幸福的是你们带来的是全新的，然后带来的是我当时有一个例子说，对，当时有一个例子，他们说我们当时一起去的很多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医生
1: 啊，
0: 然后说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小朋友因为一个病，然后当时就已经是被宣判肯定是治不了了当地，然后刚好我们这一批的干部们然后带着医生们就去了，然后是新华医院的一个副院长还是什么，然后他一看这个可以，孩子就成功了。所以我说这样的案例你像在当地的人的心灵当中就是光环般的存在，其实所有的干部们在我们眼里都是有弧光的，就去了之后他是一个生机生命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市场蓬勃的一个代表，把我们最先进的东西带去，然后同时又带去了我们的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当地我们也很有感受，当地人看到我们很开心的，当地人看到我们
1: 热情，
0: 非常热情，又淳朴又善良又热情，这个是我特别大的感受。看着你到了一个店里面，说着说着就，对，真的不知不知不买
1: 不
0: 要紧，我你尝一尝，然后随便坐在一个茶馆里面，说着说着就要拉你起来跳一跳，就是这个感触也是只有在我们新疆才有的。
1: 对，
0: 尤其是我第一次去，那我就深深爱上了。我说接下来一年可能得
1: 常去，
0: 然后直到看到我们沪喀两地全都是蓬勃向上的生机，然后大家都是生意做得好，然后市场打造得好，然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能力也很棒，就是这个鱼的能力留在当地才是我们整个东方溯源行团队我们最想要看到的。是
1: 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其实在未来我们能做的东西啊还有非常的多，当地的这个人才的基础啊的薄弱的问题，包括说我们可能产品的标准化欠缺的这些问题，在未来我觉得相信我们啊通过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包括说我们不断的去渗入给当地更多的这个农户们，他们有这样的一颗心，对吧，想要去做电商的心，我觉得可能在未来很多的事情都会慢慢的水到渠成，然后变得容易起来。
0: 对，
1: 当然了好事要做好，最重要的还是有一颗这个要把好事做好的心。
0: 是
1: 我觉得当地的干部们他们都是一心想要去促成一件事啊，对吧，
0: 对，
1: 一桩生意哪怕是只有一桩可以帮到农户的生意，他们都是在极力去促成的。所以我想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就像我们文化润江包括产业援疆这些支援的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也是都是捧着一颗心一颗真心去，然后也是希望说在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商啊的这个行业可以在喀什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赵总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们也期待说在未来我们的这个东方溯源行的这个喀什厂啊可以有更多的结出累累的硕果，然后也欢迎再度来到我们元年之声和我们来分享更多的好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期待跟我们分享很多的好消息。
0: 是
1: 对吧，比方说刚刚说那个 Sara 如果说
0: 他的账号要开了，
1: 对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到九月份对吧就会有一些上海的这个展会，
0: 是
1: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线下的让他们来和上海市民零距离接触的一个机会。
0: 哦，今年的应该是这个展会对口地区的展会应该是我们会邀请我们所有东方溯源行下面的达人都会来。
1: 哇，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一次有一次亮相，然后让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然后聚集到我们的上海，然后真正的让大家感受一到我们就是直播经济给整个行业给整个我们的乡村振兴和消费帮扶带来的不一样的面貌。所以也期待今年十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对口交流的一个展会，大家都能够来我们的直播间东方溯源行的直播间看一看，他们可能都在里面为大家做直播。
1: 好的，我们元年之声也会去现场的。
0: 哦，那太棒了。
1: 好的，也再一次感谢赵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元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那喀什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非常欢迎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元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啊。对了，我们还有一个视频账号啊叫做元件冲冲冲，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会有更多关于节目的视频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账号里面做一个呈现。好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在每天上午的13点到14点的这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当然还有好穿的。
1: 是的是的啊、也是很久没有跟丽梅出现在咱们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了。
0: 哎，是的。
1: 其实如果我俩一旦出现，大家应该也是猜到了，不是潮流的就是好吃的、毕竟是吃货啊、又是俩美女、是吧
0: 要不就是好玩的。当然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内容、

0: 我相信哇，说起来大家都会有共鸣，
1: 对，
0: 大家都会觉得如此的亲切呢。
1: 是的，当然也能用也能吃啊。
0: 哎，是的是的，先和大家来卖个关子。就是小的时候大家厨房里就是常见的一个物品是什么，就想小盼你们家小的时候你在厨房当中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
1: 我叫不上来它是
0: 什
1: 么，但是就是洗碗的肯定得有吧。
0: 嗯，
1: 是不是
0: 洗碗的肯定有。
1: 厨房
0: 有什么洗碗
1: 啊？当时是也是有这个我叫不上名字啊，
0: 就是，但是当时是不知道它
1: 是什么，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
0: 是
1: 我现在反应过来，哎，对，它就是一直在，而且家家户户都在，而且它一洗还真的能洗得非常的干净，
0: 特别好用。我跟你说，
1: 是
0: 就是我生下来，我们家一直也有这个东西，而且呢都是就地取材。
1: 对，当时是不是也是叫不上名儿
0: 啊？叫不上名字是什么？反正就知道它叫洗碗的东西，
1: 对，大家都
0: 耐用，是不是？去油的效果还特别的好。
1: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的这种洗洁精清洁物了。
0: 对，这个就是觉得它好用，而且呢就是又方
1: 便，对，
0: 关键是关键是你不花钱呢，
1: 哎，是啊，
0: 有顺手就能拿来用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哎，说到这儿我相信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是什么东西。
1: 哎，
0: 没错，
1: 是丝瓜
0: 烙。
1: 对，
0: 丝
1: 瓜
0: 烙。你知道吗？这个，丝瓜烙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一直在以前的时候，一直都是我们的厨房必备品。
1: 对，
0: 但是长大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咱们家门前的小院没有了，咱们不种丝瓜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反正慢慢的和我们的生活
1: 慢慢
0: 是不是
1: 脱节了？
0: 远离了，
1: 远离了，
0: 哦，是的。
1: 也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现代化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在这儿，导致呢，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在用了，
0: 比如百洁布了什么，
1: 对啊，
0: 也有一些这个海绵布了，洗碗的就各式各样的，你真的挑都会挑花眼，都会挑不过来。但是总体来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哪一个产品都不如这个丝瓜烙好用。
1: 是的是的啊，就是感觉还是最开始的这个好用啊。
0: 那研究表明呢，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的材料呢，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咱小的时候谁想到过什么力学性能，
1: 对，哪有这么多高科技高级的这种词儿啊。
0: 对，也不知道它有这个净化污水隔热降噪的这方面独特的作用，是不是？甚至呢它还能被制成新型的能源和医学材料。
1: 是的啊，那么这种的这个看似非常普通的植物纤维，那究竟它是凭借怎样的一个结构和成分拥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功能呢？
0: 首先呢它是非凡的天然的材料。
1: 哎，怎么说呀，
0: 那时候我们家就是丝瓜都会留上那么几个特别大的，就一直挂在那里。对，那就不是不摘嘛，就一直挂在那里，等到那个丝瓜已经长得非常老了，然后把它放到窗台上稍微晒一晒，然后把它那个其他的那个容易掉的纤维把它洗掉，
1: 就可以拿来用了。
0: 对，就可以拿来用了，特别的好用，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说到丝瓜呢，它是葫芦科的一年生的藤本植物，原产于印度。那在唐末宋初的时候呢，自海上丝绸之路呢传入了中国。在丝瓜成熟之后呢，它的外皮就会变得特别的干，特别的硬。哎，等其种子干燥之后呢，去皮去籽，留下的这个纤维骨架呢，就是人们常说的丝瓜烙。
1: 对，就是家里面用的这个啊。那其实也说到了，从微观结构上面去看呀，丝瓜烙它呢是具有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特征的。刚才也提到了嘛，
0: 对，
1: 也是植物界当中呢是少见的这种三维网状的材料之一。
0: 三维网状材料，
1: 哎，对，
0: 就你肉眼看的时候，其实丝瓜烙只是一团纠结在一起的一个纤维，
1: 没错。
0: 但是呢，你知道吗？研究人员在显微镜底下看它的时候呢，它会呈现出这种精细而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到了，你看自然界的
1: 神
0: 奇和伟大的力量，是
1: 没错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外层纤维也是呈这种什么呢？环状分布啊，内层的这种纤维又是纵向的延伸，那然后中层的这种中间的这个层面呢，又是纵横交错的这种，哇，形成许多的相互通连的这种孔洞啊。
0: 哎，是的，
1: 这也是洗的那么为什么洗碗洗的那么干净的一个原因吧。
0: 还有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你不管怎么洗，不管用热水烫，它始终保持它一个外形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它不会像别的，比如说有些布百鞋布，你洗时间长的时候、嗯、它就会拉
1: 变长，然后形状会变形，然后会变得软塌塌，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它不会，更重要的
1: 是它就是那样、
0: 嗯、是什么呢？它是植物哦，纯天然的植物能做到这点、哎、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这种结构呢，既轻盈又坚韧，具备优异的力学的性能。丝瓜络的密度呢，仅为每立方米0.56到0.92克，比水还轻，所以它会漂浮在水面上，而且拉伸度特别的强，
1: 对，
0: 相当于一根细细的丝瓜纤维呢，就能吊起来好几瓶一升装的大瓶的可乐。
1: 想象一下，朋友们啊，
0: 一根细细的丝瓜纤维，
1: 它能吊起来这么啊、嗯、重的一些水、啊，
0: 哎，1公斤一升装的这个大瓶可乐，你想想这个。所以从成分上来说呢，丝瓜络也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
1: 嗯，
0: 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什么呢？
1: 纤维
0: 素，
1: 维素，哎，
0: 对。
1: 对，还有包括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对吧、
0: 嗯、
1: 还有少量的一些黄酮类、
0: 嗯、
1: 包括一些皂苷和多糖等等的天然活性的物质、
0: 嗯、
1: 那其实这一些的组分也是使它呢具有一定的这种生活活性嘛，生物活性啊、
0: 嗯嗯、
1: 又能够在自然环境当中的完全去降解、
0: 嗯、
1: 不会像部分的一些塑料造成的一些持续的环境污染，对不对、
0: 嗯、对，它天然的呀，
1: 天然的呀，
0: 天然的植物，
1: 纯天然啊，
0: 对，所以说你就算
1: 可吃的东西用起来怎么可能不安全、啊
0: 嗯、用完之后你无论放到哪个地方、嗯、人家是可以降解的，甚至呢是都可以放到这个土里面当肥料用的东西、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所以正是这些独特的结构
1: 重复使用、
0: 嗯、和成分呢，使得丝瓜络不仅能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也能在这种建筑啊还有环境、
1: 嗯、
0: 还有乃至能源材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更加的神奇了，
1: 没错。
0: 那听众朋友会问了，说他竟然能在建筑当中哎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建筑哪些
1: 用
0: 到了
1: 他
0: 呢？
1: 对，建筑小能手，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名称啊。
0: 嗯，
1: 研究者呢也是利用这个丝瓜络多孔轻质和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呀，尝试着将它呢与这个石膏啊、水泥啊，或者是天然纤维等等的一些材料去复合，用以开发一些兼具保温、隔音和环保性能的新型建筑板材啊，
0: 嗯，丝瓜络制作出来的板材呢，在保温方面呢具有巨大的优势。
1: 嗯，
0: 这与丝瓜络纤维交织形成的孔隙结构密不可分。
1: 对的啊，前面也是解释到了嘛。
0: 嗯，
1: 同时呢啊，也观察到啊，有一些观察表明，这些孔隙的直径大约呢是在50到200微米之间啊、嗯，朋友们，分布均匀，并且呢相互通连。那孔隙当中也是充满了一些静止的空气，而空气的热导率大概也是只有0.026瓦每米摄氏度啊。
0: 嗯，远远低于大多数的固体的材料。所以呢，你想想，当外界的温度变化的时候，是不是空气层呢、嗯、就能有效的阻隔热量的传？而且呢这些孔隙尺寸呢足够细小，
1: 对，
0: 所以它不会形成明显的气流通道、
1: 哎、
0: 因此呢能抑制对流带来的热损失，
1: 是的是的、啊
0: 啊、
1: 这就可以理解了、
0: 嗯、是的。那么这一特性呢使得丝瓜络在复合板材当中呢起到了高效保温的作用、
1: 嗯、
0: 研究结果显示，掺入丝瓜络纤维的石膏板其导致的系数可以比纯石膏板降低这个20%到30%，
1: 哎，
0: 在相同的厚度下呢，表现出更好的热稳定性。
1: 没错啊，另外呢，嗯、其实丝瓜络它制成的一些板材，刚才也提到了，在隔音方面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嗯、所以说，你看看，哎呀，这个丝瓜络。嗯
1: 他的用途可不少，
0: 只能说他太神奇了。
1: 人家说了，我可不是抹布啊，这一项的功能、啊
0: 嗯。对对，今天我们不给大家介绍，其实大家还真的是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他竟然是建筑小能手。
1: 嗯，
0: 同时呢，丝瓜络形成的板材在隔音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1: 对，
0: 这样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1: 嗯、
0: 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丝瓜络它到底有哪些这个让我们哎眼前一亮的功能。
2: 我开动了。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个神奇的植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小的时候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它，
1: 既能用又能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效在里面，什么建筑小能手啦，包括一些隔音方面的一些出色的小能手啦，对不对？
0: 对，就是轻便，然后呢又是使用还有呢又是环保的一款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都猜到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丝瓜喽。那说到了它除了我们在家庭当中去用，作为一个用品，就是小用品去用之外，它呢还有一些大用途，
1: 对，
0: 建筑小能手。那刚才说到了丝瓜喽制作出来的板材在保温方面呢具有具非常大的优势。
1: 是的，
0: 这和丝瓜喽的纤维的交织形成的孔隙结构呢密不可分。那还有呢，丝瓜喽制成的板材在隔音方面呢要表现得比较出色。
1: 没错，它因为呢它的这个声音啊在空气当中以这种震动的形式传播嘛，咱们都知道。而多孔材料的吸声机理主要是依赖于这种能量的耗散。那丝瓜喽它的一个三维网络结构啊恰到好处的具备了这一特征。那当声波进入咱们的板材之后呢，会在这个

0: 纤维孔隙之间呀反复的去反射与摩擦啊，其他呢它的一个能量呢也是逐渐的转化为了这种微量的热能，从而呢去削弱了声波强度。
1: 嗯，
0: 所以说丝瓜络它制成的板材呢在隔音方面也非常的出色啊。
1: 嗯，丝瓜络复合板材的声吸收系数在中低频段表现呢尤为突出，那这个频率范围呢正对应日常环境当中最常见的噪声类体型。
0: 嗯，
1: 比如说交通的噪声和人声，与传统的延绵或者聚苯泡沫相比呢，丝瓜络材料呢不仅吸声效果更好，还避免了玻璃纤维类材料可能产生的粉尘的污染和皮肤刺激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同时呢也有关的实验表明啊，在相同厚度条件下呢，丝瓜络和这个石膏啊，刚才说到了啊，石膏复合板的平均降噪系数呢可以达到 0.65 至 0.75， 那已经是接近部分的专业吸音材料的一个水平了啊，相当的不错。
1: 哎，是的是的，那此外呢丝瓜络制成的板材呢还更加的节能环保。
0: 哎，是。
1: 哎，与传统的聚苯乙烯或者聚氨酯保温材料相比呢，丝瓜络复合板材的生产过程呢更加节能。
0: 嗯，
1: 哎，由于不需要高温高压成型，能耗
0: 可以降低，人家自然的呀，
1: 对，约30%，你能耗降低约30%，这个呢，首先成本是不是？
0: 对，
1: 同时呢，丝瓜络来源广泛，可以再生，它的纤维在自然条件下呢，可以在6到12个月内完全的降解，不会产生微塑料或者有毒的残留物，
0: 纯天然的。
1: 嗯，是的，那在建筑拆除或者更新的过程当中呢，这类材料呢能够被回收或者直接的堆肥处理，减少建筑废弃物的环境负担。那这些特征使丝瓜络复合材料呢被视为一种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可持续性材料的选择。
0: 没错了啊，那其实最后呀，虽然说这个丝瓜络属于植物纤维嘛，本身它就是易吸湿这些膨胀或者是在潮湿环境当中发生变形，但是目前科学家也是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增加了这个丝瓜络它板材的一个耐久度。
1: 嗯，
0: 在与石膏结合的时候啊，石膏晶体可以渗入到丝瓜络的孔隙当中，然后呢形成一些稳定的物理碳合嵌合啊，
1: 嗯，
0: 提高咱们的这个板材的整体强度和抗压性能。
1: 哎，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啊，
1: 这个，
0: 就是感觉好像不需要太多的其他的功夫在里面，啊，
1: 对对，它就是因为现在小潘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就是在很多年前你想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现在
0: 实现了，
1: 都有了很好的一些解决。
0: 对，没错啊，那同时呢它与这个水泥复合的时候啊，通常会添加少量的这种挖完
1: 硅烷偶
0: 的一个
1: 剂，对，
0: 啊，
1: 对，
0: 以增强这个纤维与无机体之间的一个化学结合，
1: 嗯
0: 啊，从而呢也是提高耐久性和抗裂的它的一个性能。
1: 嗯，
0: 当然一些研究还探索了以这些黄麻或者是麻杆纤维啊作为这个增强填料啊，与这个丝瓜络共同的构成多尺度的纤维网络，使这个复合材料呢在保持轻质的同时呢也兼具较高的结构强度啊。
1: 哎，是的是的，你看看今天
0: 它自身就能达到了，啊，
1: 对，今天和大家来说这个丝瓜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真的就是
0: 长知识了，
1: 哎，长知识了，不知道的一些内容，包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些内容。
0: 对，据我们所知啊，就我和丽梅，我感觉应该就是它呢晒干了之后啊，就是可以洗碗，在家里面当厨具，晒干之前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去吃，对不对？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功能在里边啊！
1: 还有呢，小潘，那就是它冰山一角，还有
0: 多了去了啊！
1: 它还是天然净水器，
0: 哎呀，太棒了啊！
1: 那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了物理优势之外，丝瓜络的化学性质呢，也同样值得关注。
0: 嗯，
1: 因为它的表面活性基团呢，使其在环境的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呢，具有独特的潜力。
0: 是的啊，那现如今啊，也是随着工业化促进的一些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和农药残留等污染物呢，也是大量的进入这个水体嘛，对生态呢其实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当然研究表明啊，丝瓜络它凭借它的一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的基团，也能够有效的去吸附并且呢去除多种的污染物。
1: 嗯，
0: 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广泛的天然吸附材料啊。
1: 哎，这个天然的吸附材料，你 你没发现顺手就能拿来的一些这个天然植物就能来做这个天然的吸附材料，
0: 就是天然的净水器嘛、
1: 就是这个真的是很神奇，是不是？丝瓜络呢能吸附污染物的机制主要包括什么物理残留和化学吸附两个方面。那纤维交织形成的孔隙孔径分布均匀，并且呢连通性比较好，引导污水在流进时呢形成复杂的流动路径，从而促进悬浮的颗粒和染料分子被截留和或者滞留在这个孔隙内。
0: 对，
1: 哎，同时呢，丝瓜络的这个面表面积也是比较大，就是为吸附反应提供了充分的接触界面。你想想这个纵横交错是不是、啊、生长的时候你看看它还环绕着生长，这样
0: 神奇啊。
1: 对，
0: 而且它一根丝它还能够提起始终忘不掉提一升的水啊。
1: 对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它的特殊的结构就表明了什么？它其实是天然的、非常好的一个净水的材料。
0: 没错、
1: 那现在也真的是把它利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在化学层面上呢，西瓜料表面的这个纤维素分子呢，含有大量的羟基，那这种基团啊，羟基基团这一些的基团呢，也能够与溶液的离子或者是极性分子形成这种氢键或者是静电作用。虽然说起来有点高级，但是呢，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周边。
1: 对，比如呢，亚甲基蓝等常见的染料带正电，而丝瓜络表面在水中呢呈这个负电性。两者之间的电荷吸引呢，能促进这个染料分子被牢固的吸附在纤维的表面。对于铅、亚、铬这些重金属的离子，也能通过类似的络合或者离子交换作用实现去除。
0: 是的，是的啊，这太神奇了。还有一方面，朋友们，
1: 还有
0: 啊，丝瓜络材料的另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可再生利用，
1: 天然植物纤维，它怎么
0: 没完了、用了又用，用了又用啊！
1: 是，它当然是可以再生利用的，因为吸附饱和之后，只需要将它浸入这个稀盐酸或者乙醇溶液当中，就可以破坏这个吸附键，使污染物重新的释放到溶液当中。经过清洗呀、干燥之后，丝瓜络呢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吸附效率。就是什么呢？就我们想说，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实验结果显示呢，经过五次的循环使用的时候呢，它染料去除率呢仍然能保持在55%以上。这种可以循环性的显著降低了材料成本，也提高了它在实际水处理过程当中的可行性。
0: 没错啊，与这个活性炭、树脂等常见的吸附材料相比呀、丝瓜络啊不需要复杂的一些制备过程，人家来了就能用哈、
1: 对，
0: 并且在使用之后呢，依然能够自然的去降解。也不会说产生一些新的固废污染。也正因如此呢，它被视为一种兼具经济性与可持续性的天然净水材料，也是适用于实验室呀、研究当中的与这个中小规模污水净化的一些应用探索了啊。那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总结出来就是什么呢？这个它拿来用了一些用在一些比如说净水器呀、锅碗瓢盆、洗锅碗瓢盆其他的这些设备之后呢，不能拿来吃，但是其他的都能干，
1: 还能循环利用、
0: 对，吃了就是它的终结者啊、但是其他的其实都还可以一直持续去使用、
1: 对，而且丝瓜这个如果大家种过的话就知道、一颗丝瓜你如果长得好，它能结出无数个果子，对、能结丝瓜结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属于什么，以前种了两颗丝瓜就够一家人、一个，
0: 同时还能够帮到邻居，是不是啊？
1: 对，邻居需要的时候也会说让我们留上两颗，他要当这个抹布。所以说真的是这个丝瓜的作用太大了。
0: 是的，
1: 它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它还是现在材料界的新宠。
0: 是的，
1: 但是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揭秘它的这些新的一些功能。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是的，今天和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身边都有的，哎，而且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天然的食材。
1: 食材，对，同时
0: 天然植物，天然植物，
1: 对对对啊。
0: 我现在小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说它了，
1: 称呼它了是不是？
0: 对，
1: 感觉它的功效实在是太多了，
0: 因为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就觉得丝瓜它就是吃的，
1: 完了之后就是洗碗的，晒干了以后，
0: 没想到它现在有这么多的用处，颠覆了我的认知。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当这个建筑材料，还有呢，
1: 净
0: 水器，还有呢，可以当做保。

0: 文版，
1: 你别说、
0: 哎、
1: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嗯、其实它除了这几项功能之外呢，研究还显示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嗯、科学领域。
0: 哎，这些真的让你想都不敢想的一些这个材料界的新宠。
1: 对，
0: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你再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嗯，同时呢，这个丝瓜络它呢，研究者发现呀，经过高温碳化处理之后的丝瓜络，它能够转化为什么呢？多孔的碳结构。
0: 嗯，
1: 那这种材料同时呢是兼备一些高比的这种表面积高比表面积，然后呢良好的导电性与机械稳定性、嗯、那它也可以用于制造一些超级的电容器啊、电磁屏蔽材料等等的功能性的一些器件啊，因此也是成为了能源与电子材料研究当中的新研究方向。
0: 是的，
1: 想象一下它还能用在能源和电子材料上面啊。
0: 对，碳化处理的核心在于保留丝瓜络原有的三维骨架。那高温之下呢，丝瓜络的有机组成分解为碳质骨架，而原先的孔隙结构呢得以完整的保留甚至进一步的扩展，因此呢形成了多孔碳材料的比表面积可达到每克是1000平米。哇、
1: 嗯
0: 哦，
1: 1000平米，
0: 这每克相当于一克材料表面展开后呢，约有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1: 我的天哪，
0: 这种极高的比表面积意味着什么呢？能够容纳更多的电荷，
1: 是的，
0: 使其在超级电容器当中表现出优异的储能性能。
1: 没错啊，同时这种超级电容器呢，它是属于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啊这种储能的装置嘛、嗯、能够在几秒甚至这个几十秒内呢完成充放电啊，充放电、
0: 嗯、对，它的能量呢来自电极表面和电解液离子之间的电荷积累，而非化学反应，因此呢循环寿命特别的长。那充放电次数呢可以达到多少呢？
1: 数十万次啊，朋友们。
0: 虽然单个的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呢远低于锂电池，但是它的功能的就是功率密度特别的高，能够在短时间内释放或者吸收大量的电能、嗯、那常用于电动车的能量回收、应急电源以及可以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压调节等场景。
1: 没错、哦、
0: 你敢信这是丝瓜络完成的？
1: 你不信也没有办法，它就是这么的牛啊。
0: 对，
1: 同时这些实验结果显示以碳化丝瓜络为电极的这种超级电容器，在电流密度就是每一克中的0.1安下，比电容呢可达到呢约每一克当中是107.4伏啊。
0: 嗯，
1: 在反复的充放电5000次啊，5000次朋友们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92.6%以上的电容性能呀、嗯、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也是一种极具潜力的超级电容器。
0: 嗯，除了储能功能之外呢，碳化的丝瓜络也在电磁屏蔽的领域展现出了应用前景。
1: 哎，我既能够放、哎、我又能够屏。
0: 嗯，对，它的导电的碳网络能够反射和吸收电磁波，而多孔结构呢则促进多次散射，
1: 嗯，
0: 从而实现高效的屏蔽效果，将碳化丝瓜络与碳化硅或石墨烯这些材料复合之后呢，屏蔽效能呢可以提升到60到70度，比一般的民用设备的机箱的屏蔽效能在40度左右。
1: 对，它都超过了啊、嗯、
0: 所以均匀也只能在60度左右，并能在300摄氏度高温下呢保持稳定。这种特性呢使其适合用于电子设备外壳、传感器防护层以及高温环境中的电磁防护装置。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小帕？我们现在一些高科技
1: 的
0: 武器，
1: 对对对、啊、
0: 是吧，一些
1: 应该是都是有它的、
0: 哦、电子设备高科技的，是不是都可以用到。
1: 嗯，与常规的一些金属屏蔽的这种材料去相比呢，丝瓜络它的一个基碳材料呢具有轻质嘛，刚开始就说到了轻质、柔性和可以加工性强的这种优势。
0: 嗯，
1: 同时呢原料呢可以再生呀，啊制备工艺啊能量能耗是非常低的嘛， 它呢也是展示出天然生物的一个结构在先进功能材料领域这一块呢是应用潜力，也为绿色的储能与电磁防护去提供了新的一些思路啊，
0: 厉害了，丝瓜烙
1: 简直了哈！
0: 它还是
1: 不要再简简单单的绕叫人家丝瓜烙了，
0: 它现在是还是现代生物的材料，你知道吗？除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

0: 的应用之外呢，丝瓜络的天然的结构和生物相容性呢，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展现出了新的价值。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呢，丝瓜络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些活性成分呢，具有抗炎、抗氧化和其他的一定的抗菌的作用。
1: 是的啊，那在近几年的研究当中呢，也是发现啊，开始去探索丝瓜络在现代医学和组织工程当中的一些新的用途。那当然由于丝瓜络它具备一些天然的三维多孔结构，依然是它的这个三维多孔结构啊，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呢，它呢是可以作为细胞培养的一些支架材料，用于软骨、皮肤等组织的一些修复研究。
0: 哎，是的，实验也表明经过脱脂灭菌和交联处理后的丝瓜络呢，那为细胞提供稳定的附着表面和营养通道，促进细胞增殖与分化，其性能与部分人工多孔聚合物是相当的。
1: 没错，那此外呢，丝瓜络它独特的结构呢，还被用于仿生医学模型，朋友们，
0: 仿生医学模型，那我们再到底来看看它是怎么来做的，
1: 怎么个仿生的啊？
0: 在模拟肿瘤微环境中研究当中呢，研究人员利用丝瓜络的天然的孔隙结构，制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11月28日天亮以后，沃尔顿沃克才真正了解到第八集团军所处的险恶境地。最东面，也就是右翼的韩国军团崩溃以后，美军第二步兵师处于被打击的风口浪尖上，几个营的部队已经在夜间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在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

该师的战地指挥官发现，溃退的韩国部队的一个整团正向美军的防御阵地涌来。他对此有点手足无措，马上用无线电话请示沃克将军如何处理。一夜未睡的沃克怒不可遏，在电话上厉声说，叫那些该死的家伙停住，叫他们扭转他们的屁股滚蛋。然而战地指挥官却无法止住潮水般涌来的人流，即使鸣枪也抵挡不了韩国军人越过他们的阵地，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远方的山谷里。为了堵住战线右翼这块崩塌的缺口，沃克决定使用他的预备队5000人的土耳其旅。土耳其人前几天才刚刚到达朝鲜，他们既不了解当时的战况，也缺乏与美军部队的协同配合，而他们的部队中没有配属美军顾问，情况不明，仓促上阵，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投入到与中国正规军队的战斗当中。但是土耳其人跃跃欲试，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几个小时以后，传来了土耳其部队出战告捷的好消息，他们在初次与波浪班到来的中国人的激烈战斗中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以白刃格斗的浴血战斗全歼了进攻他们的中国人，还抓获了几百名俘虏。美二师的战地指挥官禁不住喜形于色，急忙要情报部门的两名翻译去审讯这些中国俘虏。两名情报部门的翻译没过多久就搞清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几百名中国俘虏全是一些倒霉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自己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部队的防线，被打死几百人不说，剩下的倒霉蛋都当了土耳其人的俘虏。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人分不清哪个是韩国人，哪个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远东亚洲人的长相都差不多，说着一样的难懂语言，这怪不得他们。沃克闻听此信后气得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一句话。接下来土耳其人就遭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的进攻，他们这次没有搞错，与真正的中国人发生了战斗。但是战斗的结局却已截然不同，被打死打伤和俘虏的不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们自己。军官们把自己的帽子扔在地上，以此为戒，越过帽子者一律格杀勿论，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了土耳其士兵败下阵来。5000人的土耳其旅几乎被全歼，只有少数的几个连队得以幸存，就是这少数的几个连队也都是伤痕累累。沃尔顿·沃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整个第八集团军土崩瓦解，他的心中不再是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的目标也不再是抵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将第八集团军体面地撤回到38线以南。吴铁锤最后一次见到朝连长的同乡杨根思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太阳刚刚升起，远远近近积雪的群山沐浴在灿烂的朝霞之中，白色的山岗，葱茏的树木，深色的谷地以及冰封的长津湖面都辉映着一抹淡淡的粉红，看上去竟是分外的妖娆。初升的旭日在把光明与温暖带到这个狭长半岛的同时，也把一个经过了彻夜激战的宁静的清晨带到了长津湖，使得在此浴血厮杀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共享这一短暂的安宁。
杨根思就是披着一身的霞光来到吴铁锤面前的。吴铁锤还在山脚下的岩缝中睡觉，李大个把他叫起来，告诉他杨根思连长来了。吴铁锤睡眼惺忪，从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里探出半个脑袋，看到杨根思头戴着包裹着棉布片子的大盖帽，身着单薄的棉军衣，脚穿单胶鞋，双手上同样缠裹着棉布片子，裤筒和胶鞋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是塞进了过多的棉花。旭日的霞光从他背后射过来，使得背光而立的杨根思轮廓分明，散射着一圈耀眼的虚光。吴铁锤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起身来。杨连长，杨根思笑了笑，我要上去了，过来看看曹连长，顺便跟你讨点经验。吴铁锤挥了挥胳膊，胡扯嘛，我哪有什么经验，战斗英雄不是拿我说笑话吧。杨根思很认真地说，你们同美国佬交过手的，美国鬼子是什么战术，你不能保守啊，营长。哎，保什么守嘛，吴铁锤倒不好意思了，美国鬼子那一套你还不知道，就是坦克加大炮，白天还有飞机，火力猛呗，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美国鬼子有什么短处没有？杨根思想了想问道。短处吗？吴铁锤把狗皮帽子摘下来，抓挠着密密的头发茬子说，我看这个美国人有点怕死，面对面刺刀见红他就吸汤拉水了。吴铁锤的吸汤拉水是句土话，杨根思一时没有听懂，但那个意思他是明白的。美国人怕死，吴铁锤的这句话他记住了。吴营长还有什么窍门，再说说，多给我说说。杨根思非常谦虚的样子。吴铁锤说，你别吴营长吴营长的，营长不干了，副的。杨根思沉默了一下说，听说你犯了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错误撤了你。你真不知道？笑话我吧。真的不知道。杨根思很认真地说，我能说假话吗？杀牛。吴铁锤闷声闷气地回答道。哟，杨根思有点惊讶，那是不能杀，有群众纪律的。我们连开始也有人要杀，我就没有同意。还是你有觉悟，战斗英雄模范吗？吴铁锤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味道。杨根思没有听出来，依然很认真地说道，毛主席说，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当然比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重要。我听你这个话怎么和我们欧阳教导员差不多呢？吴铁锤有点不高兴。不杀牛吃什么？大家饿得连屁都没有，拿什么打夏杰与里飞机场？杨根思这时候才看出来吴铁锤不高兴了，就没有接着往下说。不过在心里他还是觉得杀朝鲜老乡的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上级的处理是对的，处理了还不服气吗？吴铁锤把他的狗皮帽子扣在头上站起来，披上那件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对杨根思说，副的是副的，我还说了算，还指挥这个营。杨根思一时没有说话。吴铁锤看着他背对着初升旭日的身体站立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轮廓分明，杨根思呼出的白气在霞光中上升着，但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们还打掉了美国佬的重型坦克。过了一会儿，杨根斯又

问道：瞎猫碰上死耗子。吴铁锤说：我们孙二愣子干掉的，你要想打坦克，我把孙二愣子给你找来。啊，那倒不必了。杨根思忙说：我们守高地，坦克上不来的。吴铁锤看了看他，心里咕嘟着，死脑筋，美国人的重型坦克哪里不能去，不预备些打坦克的木头棍子炸药包，要是坦克上去了，你不是洋鬼子看戏傻了眼。吴铁锤与杨根思的交往不多，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有点呆板，和他的泰兴老乡曹连长差不多。不过杨根思打起仗来不怕死，不然怎么当得上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呢？欧阳云逸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就去看了看部队，然后到处找水洗脸刷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哪里找得着水？不过这难不住欧阳云逸，漫山遍野的白雪一样可以用来搓脸，就是刷牙困难些，牙膏冻得很硬，含在嘴里也不容易融化。但欧阳云逸还是坚持着刷了几下，洗了脸刷了牙，回到营部的欧阳云逸看到了杨根思，很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要他到石头缝里坐一坐，避避寒风。杨根思说他不坐了，他要去看看曹连长，告个别，回去就要带着部队上阵地了。欧阳云逸的脸色暗淡下来，吴铁锤看了看杨根思，想了一下还是说：你不知道？杨根思说：什么？吴铁锤说：曹连长牺牲了。哦，杨根思有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也许在他想来，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只不过这个人他认识，是他的同乡曹连长。停顿了一下，他才又问道：人呢？在下些雨里飞机场外面。吴铁锤说。杨根思面有不快，对吴铁锤说：你们应该把他带下来的，找个地方。他看了看欧阳云逸，然后又说：把他带下来，找个地方。吴铁锤神色黯然，怎么带呀？我一个营300多人，五个连长指导员都在铁丝网下边睡着呢，我都想把他们带下来，怎么带？战斗竟如此残酷，超出了杨根思的想象。他又看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低下头去没有说话。欧阳云逸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只能等到打完仗，打完这个仗才能掩埋那些牺牲的同志。杨根思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远处的山峦上群峰叠翠，白雪皑皑。战役打响的当夜下了一场大雪，厚厚的积雪掩埋了一切。杨根思知道，他的同乡曹连长，他许许多多的一起走过了鸭绿江的战友们，此刻正盖着厚厚的雪被子睡在那里，不知道冷，不知道饿了。杨根思走了，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本来是想跟同乡曹连长告别一下，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现在不用了。他摆了摆手，然后就迎着霞光走去了。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朝霞的色彩也在随同着旭日的上升而不停变换，淡淡的红色光晕渐隐渐退，天空和大地愈加的明亮。杨根思就穿着他那身经过改造的南方部队的单薄棉衣，迎着霞光走

0: 去，他的背影现在变成了暗色，轮廓却还是那样的分明。他走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虚光散射，欧阳云逸感觉到杨根思好像整个的燃烧起来了。吴铁锤本来还有一句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这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走远了。连长杨根思是这天上午上的下碣隅里东南山小高岭，下午就牺牲了。这个小高岭卡在进出下碣隅里村庄的道路上，美国人觉得就像喉咙里卡着一根刺，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拔下来。而杨根思则带着三十多人的一个排，说什么也要卡在上面，卡住了这个小高岭，就把下碣隅里的美国佬卡在了眼皮底下。所以双方反复争夺，谁也不让谁，战斗异常残酷。打到中午的时候，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弹药也都打光了。负伤的重机枪手在杨根思的严厉督促下拖着重机枪下去了。他们上这个小高岭的时候带着一挺重机枪，子弹没有了，不能把重机枪丢在阵地上，所以杨根思命令重机枪手把重机枪拖下去。在杨根思的眼睛里面，重机枪是个宝贝，他不能把这个宝贝留给美国人。阵地上就剩下了杨根思一个人，还有一个炸药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美国人的坦克没有开上小高岭，但是开到了小高岭下面。坦克炮的直瞄炮火打在阵地上，威力很大，杨根思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很快，美国人听到山岗上没有了还击的枪声，开始慢慢爬上小高岭。杨根思一个人坐在弹坑里，看着美国人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不知道为什么，本不会吸烟的他这时候非常想吸口烟。他从身旁阵亡战士的口袋里搜了点烟末叶子，卷了卷吸起来。这个烟叶末似的劲头很大，呛得杨根思直咳嗽。美国人听到上面的咳嗽声，知道还有人活着，慢慢地合围了过来。杨根思扫了扫围上来的美国人，把烟屁股扔到烧焦的雪地上，拉燃了身旁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杨根思的最后时刻有如下的记载：仅靠下碣隅里东南角之 1071.1 高地及其小高岭，对敌威胁很大，地势险要，是敌我必争之地。团命第三连连长杨根思率第三排接替第六连第一排扼守该阵地。英雄连长杨根思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是为祖国争光。29日上午，敌在空炮坦配合下向该阵地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该排同志在连长杨根思指挥下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八次猛攻。时时弹药耗尽，战士们用刺刀、枪托、洋锹、石块与敌拼杀，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团派一部分兵力冒敌火驰援时，敌已发起了第九次攻击。已负伤的英雄杨根思在此危急关头抱起一包仅有的炸药，拉燃了导火索，冲向密集的敌阵， 与敌同归于尽，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鲜血和生命确保了阵地。195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24日发自朝鲜北部的电讯稿，不朽的杨根思英雄牌最早报道了杨根思的事迹。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杨根思特级英雄称号，并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并决定命名杨根思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入朝前，张仁清这个军共有四名全国战斗英雄，他们都出席了北京的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参加了国庆观礼。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四人中还剩下两人。毛性表已于两天前在攻打夏杰余里外围阵地的战斗中阵亡，现在杨根思也牺牲了，只有周文江和陈宝富还战斗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消息传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心情都很沉重。杨根思是欧阳云逸所敬重的人，早上还来跟他们告别，他想看一看他的同乡曹连长，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没想到下午就牺牲在阵地上了。欧阳云逸想起在刚刚升起的旭日之中，杨根思迎着朝霞走去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杨根思轮廓分明，周身散射着霞光的余晖，仿佛一根炙热的树木在燃烧。欧阳云逸对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充满了无尽的留恋。吴铁锤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句话说给杨根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说给杨根思，但是他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迎着朝霞走远了。吴铁锤对于杨根思的印象说不上太好，总感到他有点皱。但是话说回来，杨根思打仗勇敢不怕死，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非常顽强，这一点叫他很佩服。关键时候能够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拉燃炸药包与美国鬼子同归于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人家那是硬汉子，是真正的英雄。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你这句话说不说都是一回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美国鬼子火力猛这是事实，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因为美国鬼子火力猛就停滞不前，也不能因为条件不好就不去守那个山头，所以没什么值得后悔的。天黑下来以后，部队开始往死鹰岭上运动。死鹰岭是横亘在柳潭里与夏杰余里之间的高山险岭，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一大片高高矮矮、大小不等的山头组成。主阵地1419.2高地卧伏于夏杰余里到柳潭里的公路上方，就像是一头恶虎蜷缩在此地，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南方向的夏杰余里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他是陆战队的生死门户，把握着陆战队的生死命门。陆战队是进还是退，是攻还是守，都要仰仗这头恶虎的关照，他也是志愿军部队的一把尖刀。 守住了这一片阵地，就等于在美国人的心脏上戳了一刀子，叫他进进不得，退退不了，浑身抽搐，手脚冰凉，只能等着熄火咽气，翻白眼儿。所以黄天柱师长和向修远政委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吴铁锤、欧阳云逸，务必死守死鹰岭诸阵地，掐断陆战一师的这一生死命门，切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为分别歼灭下碣隅里、柳潭里的敌人创造条件。吴铁锤表示，请师长政委放心，他们前卫营不是吃干饭的，虽然没有攻入下碣隅里飞机场，但也叫美国鬼子领教了一下他们的厉害。那么大的重型坦克都给他干掉了一辆吗？欧阳云逸表情沉静说，我们人在阵地在，前卫营全部打光了，也要死守死鹰岭。吴铁锤看了看自己的教导员，心想，都全部打光了，还怎么死守？那不是等于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吗？但他想，欧阳云逸可能也就是表个态度，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都深深知道死鹰岭诸阵地对于陆战队的重要，先前一步派出了警戒部队，并构筑了简要的防御阵地。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任务就是打掉山头上的美国人，抢占死鹰岭诸阵地，并牢牢守住他们。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助白色雪地的背景判断出大致的方向。部队拉成了长长的一路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死鹰岭的方向前进。两天前的一场大雪遮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岭，雪深及膝，走起来非常费劲，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山凹里，就会被没顶的积雪掩埋。所以300多人的队伍时走时停，行进的速度很慢，等摸到死鹰岭山下的时候，启明星已经挂在了上空，天就要亮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简单地分了分工，把营指挥所设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欧阳云逸带着100人的部队留在下面以作预备，其余的全部反穿衣裤，100人配合兄弟部队抢占南北几处要点，100余人由他亲自率领攻击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欧阳云逸不想让吴铁锤亲自上去，想让他留在下面的营指挥所。黑暗中的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是冲锋陷阵的角色，我不上去谁上去？再者说，要别人领着上去我也不放心。欧阳云逸没再说什么，只是用力抓了抓吴铁锤穿着翻毛皮大衣的肩膀。参加攻击的人都把单薄的棉衣裤脱下后反穿起来，所谓反穿，就是里朝外，外朝里，里子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里子穿在外面，也就与遍野的雪景融为了一体，易于伪装和掩护。吴铁锤把100人的预备队留在山下，也自有他的考虑。他们是偷袭，是要借着夜幕的掩护突然发动攻击，人多了容易暴露，也施展不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攻占相对容易，坚守却很困难。天亮以后，来自美国人天上地下的火力一定会非常猛烈，更多的人挤在阵地上只会增加伤亡。不过后面这一点他并没有对欧阳云逸说明，预备队嘛，谁都知道，所以欧阳云逸也没有细问。老王头王三牵着他的高头骡子大青花跟在队伍的后面，骡背上驮着2筐冻土豆，这是他们现在全部的食品， 按照吴铁锤的命令，凡是上山的人，不论干部战士，每人两个土豆。老王头和吴一六把筐子卸了下来，给大家发放土豆。战士们秩序井然，排着队不声不响地领他们的土豆。这些土豆都是煮熟了的，可是在眼下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早已冻成了冰疙瘩。很多人领到了以后就放在嘴里啃，但是很快就感到了这一努力的徒劳，啃了半天也只啃下来一点点冰渣。大个子孙有壮想出一计，将冻土豆放在了鸽子窝里，捂一捂啃一点，捂一捂啃一点，竟然被他连皮带冰啃掉了一个。两筐子冻土豆很快见了底，山下待命的战士们还在眼巴巴看着。欧阳云逸要吴一六抓紧时间想办法，他还晓得死鹰岭上面的战斗将会是异常艰苦和激烈的。现在参加战斗的战士每人还有两个冻土豆啃，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发几块石头给大家吧。吴一六对此一筹莫展，他看了看一旁喷着响鼻的高头骡子大青花，对欧阳云逸说，实在不行了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一六指了指大青花，杀他。老王头听到了吴一六的话，一个箭步冲过来，长杆子空烟袋点着吴一六的脑门子，压着嗓门急急火火地又喊又嚷道，你敢？你吴干部要想杀大青花，你先把我杀了。吴一六被老王头的气势吓住了，他咧了咧嘴没能说出一句话，欧阳云逸也没有说话。在欧阳云逸看来，老红军王三拿烟袋锅子戳吴一六的脑门子一点儿也不过分，杀大青花肯定是个馊主意。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打抗战的时候就跟着他，跟了那么多年，老王头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杀大青花不等于要老王头的命吗？欧阳云逸要吴一六想想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去趟师部。他知道师长政委也很困难，但是师部在后面，后面的情况总比前线要好一点。他们团部被美国鬼子的油条子炸掉了，师参谋长兼团长范书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均已阵亡，他们现在是由黄天柱和向修远直接指挥。老王头用长杆子空烟袋锅点了点吴一六的脑门子之后也没再说别的，拉着高头骡子大青花走向了一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没舍得吃的冻土豆，把它们放在大青花的嘴巴上。大青花闻了闻，张开厚大的嘴唇嘎嘣嘎嘣地吃了起来。吴铁锤已经带着队伍走了很远，攻击部队排成了散兵线，悄悄地向山上摸去。山坡上的积雪都冻结了，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吴铁锤心想，这个样子不行，一片嘎吱嘎吱的响声，美国鬼子老远就能听见，还搞什么偷袭？脱鞋！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部队都蹲在雪地上脱鞋。吴铁锤低声下达完他的命令后，也坐在地上，脱去了陆战队的大皮靴。他把这双皮靴连同着厚重的翻毛皮大衣一并交给李大个，要李大个抱着他们跟在他的后面，叮嘱他枪响得再紧也不能把这两样东西丢了，否则就要揍他个熊。李大个儿有些不满， 抱着衣服鞋子还怎么打枪呢？黑

0: 眼中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哪个要你龟儿子打枪，你和陈阿毛都跟在老子后面，跟住了就算给老子完成任务了。李大个儿缩了缩脖子，没敢吱声。他的中正式步枪换成了美国佬的八力快，他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但还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陈阿毛的怀里揣着铜锣，一手提枪，一手紧握着锣锤，小号是不能再吹了。几个连队的号手也是这样，有的把号背在身上，有的干脆就没有带上来。不管是连队的号手还是陈阿毛这个号长，他们原先可能什么情况都想过，但是没有想到过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不能吹号。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嘴唇一挨着冰冻的号嘴，一层皮就被撕下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吹。好在他们这个部队有锣，锣声成为了吴铁锤调动指挥部队的唯一号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正是一夜中最为寂静的时刻，严寒笼罩着大地，山头山坡上一片肃然，只有西北方向柳潭里与东南方向下街雨里的隆隆炮声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百余人的部队都反穿着单薄的棉衣，光脚走在寒冷到极致的雪地上，冰铁一样的大地吸附着他们的脚板，一阵阵疼痛渗透到他们的心脏、骨髓和每一个毛孔，就像是无数的铁钉子扎进了他们的血肉，使他们本来就冻伤冻肿的脚板子饱受着加倍的苦难。不管干部还是战士，他们全都紧咬着牙关，以免打颤的牙齿惊扰了山头上美国人的好梦。吴铁锤不吭声，孙有壮不吭声，李大个儿和陈阿毛不吭声，所有的人都一声不吭地往上爬。孙有壮的双脚已肿得很厉害，冰碴子与石子戳破了他肿胀的皮肤，如同尖利的竹签插进了他的脚板，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疼痛。孙有壮毫不在意自脚下蔓延到全身的痛苦，扛着新的捷克式轻机枪迈开了大步往上爬。原来的那挺轻机枪在攻打下街雨里飞机场的时候，孙有壮把它插进了美国人的坦克履带，卷成了一堆废铁，这是他要吴铁锤从别人手中调换过来的。多年一日使惯了捷克式，孙有壮就觉得什么武器也没有捷克式好使。孙有壮腾出手来摸了摸他的一双大脚，脚板脚面子黏糊糊的一片，他知道那是流出的血水。孙有壮管不了那么许多，他甩开了膀子，几乎是大步流星地走在了伞兵线的最前面，走在了吴铁锤的身旁。不一会儿双脚就麻木了，好像是两根僵硬的木头戳在冰冻的雪地上。孙有壮想起在沂蒙山老家时用蒜臼子捣蒜的情景，他觉得现在的两条腿就是那个蒜锤，他们正一下一下倒在蒜臼子里。到了半山腰，吴铁锤抬起胳膊压了压，先是近处，后是远方，先是身边，后是两翼的部队都停了下来。吴铁锤听了听，山上山下一片寂静，美国人没有一点动静，搞不好都在睡大觉。吴铁锤没有大意，低声下达了他的第二个战斗命令，
2: 都卧倒，匍匐前进。
0: 所有的人都趴倒在雪地上，顺着山坡往上爬， 光脚走在雪地上的动物。

静，自然是比穿着鞋子走路的声音要小，但也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而匍匐着爬行的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用悄无声息这个字眼来形容此时此刻吴铁锤和他带领的队伍也并不为过。他们就是这样反穿着单薄的棉衣裤，赤裸着双脚爬行在冰冻的雪地上，无声无息地就把死神带到了美国人的身旁。打法是吴铁锤事先就规定好了的，一律不准乱开枪，30米距离扔手榴弹，一通锣响之后，100多颗手榴弹要同时砸到美国人的阵地上，即便是炸不死也把他们炸得晕头转向，奇袭就要把他们打懵打疼，打得摸不着北。美国人确实在睡觉，向死鹰岭驻阵地派出的警戒部队是李斯伯格团长的哈里斯营，在经过了柳潭里2天2夜艰苦的防御战斗之后，哈里斯营的伤亡不小，但是史密斯师长预感到死鹰岭驻阵地的重要，严令李斯伯格的部队占领这一线山头要点，哈里斯营又一次首当其冲。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有效支援下，哈里斯营长指挥他的部队冲出了柳潭里的防御阵地，于白天抢占了死鹰岭驻阵地。营指挥所位于柳潭里至下街余里的公路旁边，而守卫着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蜂腰部的则是麦卡锡中尉所在的连。肯尼斯·本森下士没有待在战地救护所里养伤，他把那枚第十军军长授予他的银星勋章装进衣袋里之后，就随同着他的部队上了死鹰岭。二等兵刘易斯对此无法理解，因为依据军规，本森下士完全可以撤回到后方去。他不知道自己班长哪根筋出了差错，偏偏胳膊上、头上绑着绷带，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本森下士的回答是，他要跟他的部队待在一起。刘易斯听了班长的话，一如往常的习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脸上仍然是一副无法理解的表情。整整一个白天都相安无事，陆战队员们绷紧的神经免不了松弛下来。夜幕降临以后，气温也在急剧的下降，麦卡锡和他的士兵躲在临时挖开的伞兵坑内，不停地跺脚和拍打着双手，以抵御严寒的侵袭。眼下是白雪覆盖的山坡，柳潭里至下街余里的补给道路已消失在暗夜之中，黑黝黝的死鹰岭主峰则躲藏在他们身后的上方。麦卡锡虽然无法看到他们，但知道此时的死鹰岭就像是一只巨鹰，正睁着犀利和诡异的双眼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周围一片宁静，远远近近的山头及其陆战队员们据守的要点都隐藏在夜幕中，只有漫山遍野的积雪映照出淡淡的背景，寒冷使得士兵们昏昏欲睡。麦卡锡不停地喊叫着他们，把他们一个个从即将到来的梦境中拉出来。中国人总是在夜间进攻，他们善于在夜幕中发动袭击，麦卡锡经历过这样的教训了。他惧怕夜幕，惧怕待在这黑漆漆的荒山野岭上。麦卡锡的叫喊声凄厉而刺耳，显得十分的神经质，听起来不像是平日里的那个麦卡锡。本森下士感觉到他这个长官的神经即将崩溃。肯尼斯·本森忍受着伤痛担任了2个小时的警戒，刘易斯多次要他

0: 绑在鸭绒睡袋里，本森却推脱不肯。他说他还行，还能坚持，反而要刘易斯钻到睡袋中去避寒。刘易斯无可奈何地躺进鸭绒睡袋中，看着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有时伫立，有时来回走动在黑暗的伞兵坑内，倦意一阵阵袭来，刘易斯的眼睛很快就闭上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噩梦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梦到了中国人袭击他们的情景。在七零八落的枪声中，他落荒而逃，拼命奔跑，想远离那奇怪和恐怖的枪声。然而他的这一努力纯属徒劳，他脚步蹒跚，奔跑了半天还只是在原地转圈，两条腿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他使出了浑身的气力，拼命地蹬腿，他的腿蹬在鸭绒睡袋中，睡袋拉扯着他的身体，使他从噩梦中醒来。严寒侵袭着大地，即使是在鸭绒睡袋里也一样寒冷难耐。刘易斯爬出睡袋，使劲跺着他麻木的双脚，皮靴接触到冻地的痛感传遍全身，他真正的清醒过来，看到了寒冷夜空上的闪烁的星光。本森下士还在执勤，黑色的身影在雪地背景的映衬下轮廓分明。刘易斯夺过他班长手里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无论如何要他去鸭绒睡袋里睡一会儿。本森下士看了看下面的山坡，山坡上一片寂静，大半夜平安地过去了。本森没再坚持，走向了刘易斯的鸭绒睡袋。伙计，你要睁大点眼睛，这是肯尼斯本森对他的士兵刘易斯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刘易斯跺着脚在伞兵坑内来回地走动，这会儿他非常想烤烤火，喝一杯浓香扑鼻的热咖啡，然后在有取暖炉子的棉帐篷里好好睡上一觉。但是他知道这只是他的奢望而已，棉帐篷热咖啡都在山下，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村庄内，山上只有鸭绒睡袋及保暖衣裤、防寒皮鞋和手套兜头大衣，罐头食品也都冻得硬邦邦的，只剩下薄脆饼干没有冰冻，所以一天下来刘易斯只吃了一些饼干。他想到如果此时在东京正是缠绵的时刻，起码他会待在温暖的房间里，而不用在这个寒冷的山头上受罪。刘易斯想到了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不知道美智子这会儿在干什么。刘易斯再一次想起他曾经对弗雷特随军牧师提过的问题，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弗雷特随军牧师的解释似是而非，让他有一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弗雷特究竟说了些什么。黎明即将到来，寒冷的长夜就要过去，麦卡锡中尉绷紧的神经也终于略有放松。他搓了搓脸，紧了一紧兜头大衣上面的防寒帽，靠着伞兵坑的粗糙墙壁蹲了下来。他想他也许也应该休息一下，否则真有崩溃的可能。一个白天相安无事，在易于遭到袭击的夜晚也没有发生任何情况。麦卡锡心里想，这一夜应该又会平安度过了。而到了白天，他紧绷绷的神经就会更加放松。白天，他们有制空权，有制火力权，白天完全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
1: 突然间一阵急促和铿锵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在下面的山坡上响起，
0: 紧接着是一片远远近近的呼喊声，好像堤坝突然决口，山体突然滑坡。睡眼惺忪的麦卡锡一个机灵清醒过来，下意识地感觉到这是中国人，中国人来了。伴随着铿锵的金属撞击声，麦卡锡当然不知道那是吴铁锤祖传的铜锣。山洪爆发一般的喊杀声越来越近，爆炸声随之响遍了整个死鹰岭大大小小的阵地，几百颗手榴弹同时飞向黎明前寒冷的夜空，飞向美国人据守的山头要点，有的扔在了伞兵坑前面，有的扔在了伞兵坑后面，有的正好扔在了伞兵坑里。麦卡锡和他的陆战队员们都懵了。更要命的是，紧跟着爆炸的硝烟和横飞的弹片，无数白色人影的中国人冲进了他们的阵地，紧接着就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混战，许多陆战队员在睡梦中就被打死了。腰部的阵地上已经到处都是蜂拥而至的中国人，麦卡锡中尉眼看着大势已去，下达了紧急撤退的命令，要陆战队全部撤到山下去。刘易斯胡乱打了一通勃朗宁后，头也不回地往山下跑，他的班长本森跟在他的后面，而他们的身前身后都是狂奔着的陆战队员。刘易斯一边跑一边招呼着他的班长，因为他感觉到班长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后来干脆踉跄着摔倒在积雪的山坡上。刘易斯把本森扶起来，连扛带拖地把他弄下了山。在山下的棉帐篷里，刘易斯、麦卡锡和随后而来的哈里斯营长看到了本森下士的伤口，中国人的手榴弹在他的胸前炸开了一个大洞，大衣、防寒服被炸成了许多条块，胸脯上拳头般大小的血窟窿正咕咕地向外涌吐着血水，他的喉咙也咕咕地响，带着急促的嘶嘶的哨音。刘易斯怕极了，哈里斯营长要救护兵给本森下士包扎了伤口，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作战勇敢的老兵已经不行了。本森慢慢睁开无神的双眼，看了看周围的人，他的嗓子里咕噜了几下，嘴巴微微地张开和蠕动着，麦卡锡知道他要说话，将耳朵贴在他的嘴巴上，听到了本森下士轻轻的不易察觉的话语，那是牧师。哈里斯营长要人把弗雷特随军牧师叫了过来，弗雷特单膝着地跪在本森下士的身旁，他给本森做了祷告，让他吻了圣杯，并在他的额头上画了十字。一团鲜血从本森的嘴巴里涌出来，他们顺着他的下巴和两腮流淌到了脖子和胸前，与原先的已经冻结了的血块凝结在一起。天亮时分，老兵肯尼斯·本森死在了长津湖畔的死鹰岭下。刘易斯摇晃着身体走出烧着取暖炉的棉帐篷，站立在晨光微曦的天空下面。黎明前的混战中，他的棉帽子跑丢了，现在是光着脑袋站在异常寒冷的空气中，冷风就像是刀子一样割着他的耳朵。刘易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默默地站着，站了很长时间。后来刘易斯对身旁的弗雷特随军牧师说，上帝有没有眼镜，牧师？弗雷特看了看刘易斯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黑人士兵要对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қаларды топлыдым, әр күні муапық таярлауатым ән еңі әм сұрап болмайды дейді.
1: Мосо деген үздініш деген кеп. Бауо деген игіләш деген кеп. Шөе құйла. 对了，我还听见客人夸咱们家自制的酸奶和抓饭特别地道，说跟城里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咱们农家乐的优势，纯家常，无添加，原汁原味儿。咱们不用放那么多，可是提子锅的原料，对了，我打的了的，你们得么？提子锅的原料调料得么？学会了。
0: 咱们不用放那么多调料，原汁原味是最好的。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晚上客人多的时候，停车位有点紧张。哎呀，我都没注意到。那咱们可以把院角那块空地收拾出来，专门当临时停车位，刚好能多停几辆车。
1: 闺女，临时停车位是什么意思？临时的言，vaktlik的言gap。
2: 临时停车位的原，放置阿多摩比托特奥尼的原。哦，
3: 学会了，我正打算明天弄呢。不光停车位，我还准备在葡萄架下多装几个彩灯，不光是方便客人吃饭，也能提高氛围感。老板在吗？我们刷短视频看到你们家农家乐，专门过来尝尝你们家的农家饭。
2: 在呢，在呢，欢迎欢迎，快里边坐，随便挑位置，葡萄架下特别凉快。
4: 你们家院子环境真不错，干净又安静，太适合来放松了。
3: 谢谢你们的评价。天热，先坐下来喝点水，吃点瓜果，看看想吃点什么，需要点菜时叫我。
4: 我们想吃点农家饭，你给我们推荐几个你们特色的吧。
2: 那我给你们推荐，咱们的特色拉面就是羊排拉面，抓饭、烤包子都是现做现烤的，不油腻，老少都爱吃。可以，那就按你说的上，再加一份凉粉。好嘞，保证你们满意，绝对新鲜可口。闺女，新鲜可口是什么意思呀？大大，新鲜可口的原因，他们的原gap。
3: 买了，记得把新洗的桌布换上。收到，马上换。其实经营农家乐真的不容易，每天都有新的小细节需要完善。闺女，小细节需要完善是什么意思？小细节需要完善的原，小细节的原，完善的原。 小细节 деген кичик тапсилатлар деген гап. 完善 деген мукаммаллаштырыш деген гап.
4: 过日子、做生意呀，都是这样，需要慢慢调整，慢慢完善。咱们不求一时热闹，只求，ilgi
5: uzoq mazgillik taraqqi qilish деген гапни davlat o'rtaq tilida nima deydi qizim?
3: Uzoq mazgillik taraqqi qilish деген гапни changyuan fazhan deymiz.
0: 咱们不求一时热闹，只求长远发展，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用心做好每一顿饭，就是最好的经营方式。烟火人间，贵在坚守，褪去开业的热闹，日复一日的用心经营，脚踏实地的付出，才是平凡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 也让小小的农家院盛满了温暖与生机。

0: 乐陌生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奥马斯多斯蒂格呢？光影宝盒。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聪明的铁木真。
1: Бүгінгі мәдәниет көзінікі сәйіпімізді көптілікке әқылық төмірчін деген екайыны сөзләп беріміз.
2: 聪明的铁木真。铁木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实铁木真在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超凡的聪明才智。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是博尔之金的部落首领，有一次他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骑马比赛，规定谁的马跑得最慢谁就算获胜。比赛开始了，只见十几匹骏马被彪悍的骑手紧紧地拉着缰绳，几乎走不动，有的慢腾腾地向前挪动，有的干脆站在原地踏步。优秀的骑手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都拼命将马的缰绳往后揽，谁也不希望自己的马走在最前面。以往草原上骑马飞驰的场面不见了，眼前只剩下慢吞吞的马和洋相百出的骑手。将士们看到如此别开生面的场景，一个个捧腹大笑，开心极了。可是直到太阳下山，那些马离终点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比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大家都笑不出来了。首领也速该自己也开始后悔举行这种比赛，但话已出口，难道终止比赛吗？这样岂不让所有的人都很扫兴？也速该想了想，便传下话去，谁能让比赛尽快结束，并且不改变比赛方式，谁就能得到奖赏。将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想不出好办法。这时，年仅12岁的铁木真跑到赛马前，对骑手们说了几句话，做了一番新的调整。然后铁木真发出一声清脆的号令，跑！只见赛马们个个像离弦的箭一样，争先恐后地向终点冲去。比赛转眼结束了，跑得最慢的依然是获胜者。

0: 原来铁木真让骑手们相互调换赛马，你骑我的马，我骑他的马。调换后，每个骑手都希望自己骑别人的马远远超过别人骑自己的马，这样自己的马就跑得慢，就能获胜。小铁木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解了尴尬的场面，得到了父亲的奖赏。
1: Aqıllıq Tömürcin Tömürcin uluq siyasiyon və hərbi alim U tərəb-tərəblərdə cəng qılıb, ömrünü cəng meydanıda ütküzüb, cəngdə şanlıq töhbələrini yaratqan Əməliyyətdə Tömürcin kiçik vaxtıdıla acayib əqil parastını namayan qılğan Tömürcinin atısı Yesu Geymu Börütikin qəbilisinin aqsaqılı ikən
2: 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利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近年来，喀什地区依托光热水土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技术赋能、标准种植、招商演练为抓手，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特色邻国产业从规模种植向提质增效全链发展转变，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产业动能。
4: 在舒富县吴库萨克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300亩优质新梅迎来成熟采摘旺季。依托园区的水土光照资源，当地推行科学化管护、精细化培育、标准化种植模式，产量效益双双提升。
5: 舒富县吴库萨克镇托万克吴库萨克村村民达乌提江阿布都热合曼：
6: 这一院的曲面分手了，我在家门口的锅烟五供，工作轻松又方便，能教过家里老人孩子，每个月还有稳定的务工收入。靠着家门口的特色企业，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越来越红火。
4: 沙车县恰热克镇2300亩开心果种植基地同样迎来成熟采收期，鲜果在田间地头就地打包后，即刻销往北京、上海等地。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特色林果业扶持力度，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与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开心果品质与产量逐年提升。
5: 某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徐章：
7: 每年的8月份到9月份是开心果的成熟期，我们的长期在这边来工作的员工有150人左右。那开心果的话，我们也在新疆本地，包括北京、上海均有销售，口感非常好。
4: 泽普县38万亩优质青皮核桃也进入了集中采收期。今年以来，林果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围绕修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重点环节开展全流程技术服务，保障核桃稳产丰收。
5: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萨伊艾日克村种植户艾木杜拉·图如普：
8: 技术人员经常来我们地里给我们教管理核桃的方法，核桃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5: 泽普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9: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不断提升林果种植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核桃产业稳产提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4: 一颗颗饱满的果实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盘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近年来，喀什地区以技术赋能、标准种植、招商演练

0: 为抓手，推动特色邻国产业持续释放全链条活力与高附加值潜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奋力书写喀什山乡的崭新画卷。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建设连通欧亚综合物流枢纽等方面，探索形成71项创新做法，吸引力持续增强。
2: 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喀什片区着力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6大加工制造业和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4大现代服务业。1至6月，喀什片区新增企业725家，同比增长 6.9%， 目前企业总数达6119家。
3: 喀什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磊：
4: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棉纺行业非常的支持，包括政策的叠加，以及这个出口以及进口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也选择落户这边，对于企业来说优势很大。
2: 围绕提升外贸服务水平，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喀什片区打造保税易货家区内仓储新模式，依托0130易货贸易监管方式，允许外汇紧缺国家货物进入综保区保税仓储后再销售，单票货物仓储物流成本降低约 15%。 同时打造多企级拼家多仓联动出海模式，中小微企业单次发运量降至1立方米，物流成本下降 31%。
1: 近年来，山东沅江持续加大对喀什第二中学教育基础设施投入与数字化建设力度，形成了班班有智慧设备、科科有专用实验室的现代化办学格局。
0: 眼下，数字化教学模式已融入喀什第二中学日常教学全流程，小到随堂测验的学情分析，大到全年级的教学进度统筹，都能靠数字化设备高效完成。开学随堂测试后，教师将试卷放入智能扫描阅卷设备，即可完成全卷自动批阅。手机端实时生成班级总分、平均分、成绩分布、题目正确率及高频易错点等全方位学情数据，实现教师靶向授课、分层辅导。依托山东沅江优质资源，学校创新实践中心于2022年7月投入使用，使用面积近2600平方米。是南疆区域首个创新创客实践教育基地，布设校园创客空间、 3D 数字创意制造、机器人、无人机、 AI 互动科普、航空航天科普6大专业展厅及科普长廊。
3: 喀什第二中学学生田直新：
5: 山东沅江给我们学校提供了这个场地，让我接触到了这个无人机以及更多的课外实践活动，提高我了空间想象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和我的反应力和判断力，让我对科技更感兴趣，将来用科技报效祖国。
0: 无人机、 3D 打印、机器人等特色课程已形成常态化教学体系。 3D 打印教室配备8台打印设备，学生自主完成模型搭建与打印制作。学校依托实践阵地，聚焦学生综合素养培育，在劳动实践、科研探究、信息素养、创新思维、动手操作与团队协作等方面夯实青少年的科学认知基础，厚植家国情怀。
3: 山东沅江教师喀什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长亮：
6: 完善硬件设施，筑牢教育发展根基。山东沅江指挥部统筹沅江资金，实施办学水平提升，这样喀什二中不仅在教学，而且涵盖实验、科学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发展，教学设备全面升级。
1: 日前，淘宝百亿补贴产地溯源季喀什好物主题活动走进喀什古城，活动将直播间搬进古城特色街巷，通过云端直播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农特产品与古城独特人文风情，助力喀什优质物产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2: 活动现场，淘宝百亿补贴官方直播间联合近30位淘宝达人主播，推介加湿新梅、葡萄、红枣等地标农特产品。主播团队开启边逛边播，探访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囊、古丽的家、古城邮局等特色点位，沉浸式展现古城人文风貌。
3: 本地主播陈小旭：
7: 我们不光是农产品直播，我们更多的还给大家介绍了本地的一些风景、一些风土人情，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场直播能更好的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新疆喀什。
2: 本次活动联动全国150名主播同步开设喀什好物专场，多位头部直播间集中开播，并吸纳本地主播、新农人参与，助力喀什优质。

0: 物产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1: 淘宝百亿补贴百亿合伙人项目负责人叶婷。
2: 我们业务是淘宝的聚划算和百亿补贴，我们希望把全国各地的源头产业好物用源头的好货好价，让用户都能买到好的产品，吃得安心。
3: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各族群众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强健体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近日，2026年巴楚县胡杨杯乡级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赛场上球员们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尽显基层足球爱好者的蓬勃朝气。
1: 巴楚县胡杨杯乡级足球超级联赛参赛球员艾兹买提、艾和买提。
4: 我比较喜欢踢足球，听到镇上开展足球比赛，我就果断报名了。这次村里组队参赛，场上努力拼搏，相信我们的队伍能赢得比赛。
1: 巴楚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凯塞尔·艾尔肯。
5: 本次赛事旨在推动足球运动扎根乡村，激活乡村活力，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0: 在疏勒县锦安镇，唱响新时代共筑中国梦红歌比赛火热开展，来自全镇各村的小学生代表齐聚舞台，用嘹亮童声唱响红色经典。近日，麦盖提县一场村味十足的服装设计大赛把舞台搬到了乡亲们身边，这场活动将文化传承、品牌展示、产业赋能有机融合，不仅秀出了特色，更聚拢了人气，为培育小而美文旅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6: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三人制篮球项目8月25号结束，从小组赛到决赛共进行了238场比赛，最终乌鲁木齐代表队包揽了男女甲乙组四个子项的冠军。
8: 为更好地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外事办公室牵头组织汇编了外籍人士在喀工作生活指南，内容涵盖在喀停居留服务、在喀生活服务、在喀工作服务三部分，涉及通信、金融、交通、住宿、婚姻登记、就学、留学、医疗、旅游等服务，以及办理居留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事项，供外籍人士在喀工作生活参考使用。
0: 8月25日，东方卫视《潮童天下最美新疆》项目组走进泽普县第二小学和第二中学，开展行走的思政课专场活动。活动通过实景课堂、人物访谈、现场互动等形式，将边疆建设、民族团结和援疆奉献的感人故事带入校园，为当地青少年带来一堂沉浸式思政公开课。
9: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0: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9: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0: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倍左右确定。
9: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0: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9: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0: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9: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0: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

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4: 竹杖芒鞋轻瘦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5: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起飞流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此时喀什秋日的阳光正暖融融地铺在巷子里的无花果树叶上，风一吹就晃得满江都是细碎的光斑。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刚从一上午的忙碌里抽出身，耳朵里还留着上午的嘈杂，心里攒着一堆没有理清的琐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一起阅读过作家李娟的《九片雪》《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阳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记一望三二》《火车快开》等作品啊，也感受到了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那么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静静地跟着作家李娟的所有的作品集，从喀什的梧桐树下出发，一路晃到阿勒泰的草原深处，去捡那些藏在他书里的又好笑又暖心的小片段。

最近这几年，远方这个话题好像又在全网火了一遍。短视频里大家拍着田园牧歌的日常，电视剧里大理的风，稻田的浪，把无数人心里藏了很久的想要去的慢地方的梦给唤醒了。大家追着这些内容跑，哪里真的是只是为了看风景啊，是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房笼里待得太久了，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用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活着。

而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腹地，有一位叫李娟的作家，十几年前就用他惊为天人的文字轻轻展露在整个中国的文坛。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资料写草原的作家，他是真的跟着妈妈外婆在北疆的荒野里晃悠了很多年，跟着牧民砖厂在深山里开杂货店做裁缝，逐着水草走了一程又一程。王安忆评价他说，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遍就难以忘怀。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心心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李娟书里那些特别有意思的小细节，她在杂货铺里遇到的奇葩的顾客，她跟着外婆在荒野里捡垃圾的趣事，她在冬牧场里和小羊斗智斗勇的日常，还有她写过的那些让人读着读着就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暖到心口的小片段。您不用提前做任何准备，也不用带着什么阅读任务啊，咱们就安安静静靠在椅背上，跟着我的声音一起钻进李娟的作品集里，慢慢悠悠逛一个小时。

很多人第一次读李娟都是从我的阿德泰这部亚妈出品的电视剧开始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电视剧版的我的阿德泰与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德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很多看完电视剧的观众去读纸质版的散文集时，诶，那个骑马的少年八泰却不见了。另外他写的最有意思的那部分内容和电视剧的内容是重合的，那就是藏在他妈妈开的那个深山杂货铺里的生活。

那个杂货铺开在阿勒泰深山的一个牧民定居点，位置特别偏，开车从最近的县城过来要颠三四个小时才能到。整个定居点里几乎全是阿勒泰的牧民，就李娟他们一家跟着牧民翻山越岭的转场。店里的货架上摆的东西也特别杂，娃哈哈、方便面、散装的糖果、缝衣服的针、装在玻璃罐里的水果糖，还有牧民们骑马要用的马掌钉、皮鞭子。李娟那时候天天守在杂货铺里看店，就遇到了数不清的特别有意思的顾客。他在书里写过一个五大三粗的牧民大叔，手上全是干活磨出来的厚茧，往柜堂上一趴，盯着货架上看了整整一两个小时，把每一样商品都仔仔细细研究了一遍，最后伸出粗粗的手指头指了指货架最底下那一排，说我要一瓶娃哈哈。您想想啊，那个画面，一米八几的壮汉穿的洗得发白的皮夹克，跑着骑着马跑了几十公里的山路，就是为了来杂货铺买一瓶五毛钱的娃哈哈，拧开瓶盖坐在门槛上，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喝，喝完了还把瓶子揣进怀里，要带回家给家里的小孙子玩。李娟在旁边站着憋的就是肩膀都抖，又觉得特别暖心。您看，在这片荒野里，连一瓶小小的娃哈哈都能变成跑几十公里去奔赴的小快乐。

还有一次，有个牧民来店里买东西，站在柜台前比划了半天，说自己要那个白白的、软软的、能擦手的东西。李娟把货架上的香皂、肥皂、擦脸油全都拿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把店里所有能擦手的东西都摆在柜台上。他一眼就看见了最边上那包袋状的洗衣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抓起来就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原来他之前没有见过洗衣粉，上次在别人家里借了一点，用来擦手上的羊油，擦得特别干净，就特意跑几十公里山路来买。李娟后来在书里写，那天他把洗衣粉揣在怀里，骑马走了很远，还能看见他在马背上，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怀里的袋子，像揣了一块宝贝。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店里卖的那种散装的奶糖装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牧民来买糖从来不会数着颗买，他们会把手伸进玻璃罐里，随便抓一大把放在秤上称，称完直接倒进自己的口袋里，转身就走。

有一次一个小牧童来买糖，手太小了，伸进罐子里抓了半天，只能抓出两三颗，急得脸都红了。李娟笑着把罐子拿过来给他，口袋里装了几十颗，他也不说谢谢，转身就往外跑，跑出十几米远，突然回过头往柜台上扔了一把刚从山上摘下来的野草莓，撒得满柜台都是，然后骑着马一溜烟就没影了。李娟蹲在地上捡草莓，颗颗都红得透亮，咬一口，酸得她整张脸都皱起来，可心里甜得不行。

那时候深山里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守着杂货铺的日子特别慢，慢到李娟能把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的故事都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他写有一个老爷爷，每次来单店里都会只买一盒火柴，买完火柴就坐在门槛上，从怀里掏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烟，慢慢的抽完一锅，再慢悠悠骑着马回家。连续来了一个月，李娟都觉得奇怪，他们家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火柴呢？后来才知道，老爷爷家里根本不需要火柴，他就是想借着买火柴的由头来店里坐一会儿，和人说两句话，打发打发漫长的时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作家李娟还写过自己守店的时候特别怕遇到下雨天，一下雨山路上全是泥，根本不会有顾客上门，他就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盯着门口的雨帘发呆。有一次雨下了整整一天，他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顾客都没有来，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突然看见雨幕里钻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小男孩，怀里揣着用塑料布裹的严严实实的一块钱，说自己要给明天过生日的妹妹买一个塑料发夹。李娟把店里最好看的那个粉色带花的这个发夹拿出来给了他，不收他的钱，他死活不肯，把那一块钱往柜台上一放，转身就冲进雨里跑出老远，还回头挥了挥手。您听，这些藏在杂货铺货架后面的小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每一个都鲜活得像刚从荒野里摘下来的野果子，带着点泥土的气息，咬开了全是甜的。李娟从来不会刻意去美化这些日常，她就原原本本把这些细碎的小事儿写下来，你读着读着，就好像自己也站在那个飘着方便面香气的小杂货铺里，看着一个个牧民掀开门帘走进来，带着一身草原的风和马背上的尘土，给你讲一段又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荒野日常。

他在我的阿勒泰里还写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干粪袋儿才不脏呢，羊只吃草，肠胃清洁，人才脏，什么都吃。他戏谑的口吻让阅读的人忍不住笑了出声。你想啊，在城市里待久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地儿脏，那个地方也脏，这个不干净，那个也不干净，可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晒干的羊粪蛋是最好的燃料，丢进炉子里烧出来的火特别旺，煮出来的奶茶都带着点儿淡淡的青草香。李娟跟着妈妈在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把晒干的羊粪蛋往怀里揣，走到哪烧到哪，一点都不觉得脏。有一次他跟着妈妈去山里采木耳，走了半天找不到地方生火做饭，妈妈从路边捡几块干羊粪蛋，掏出火柴一点，呼一下就燃起了火苗，没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李娟蹲在旁边跟着那堆烧得红彤彤的羊粪蛋看，突然就觉得原来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好好的循环着，没有什么真正的垃圾，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段朗读，一起钻进李娟的杂货铺里，看看那些货架后面藏着的更多有意思的小细节。我守在杂货铺里，盯着门口的路上看了一上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一个牧民骑着马慢悠悠过来了。他翻下身，把马拴在门口的老榆树上，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掀开门帘走进来。一股马奶酒的香气瞬间就飘满了整个小店。他在柜台前站定，把怀里揣着的一个布袋子掏出来，哗啦一下倒在柜台上，全是亮闪闪的硬币，数了半天凑了3块钱，指着货架上的那包方块状的东西说，我要3盒火柴。我把火柴递给他，他接过去，小心翼翼塞进最里面的口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奶疙瘩放在柜台上，冲我笑了笑，转身就走。我追出去，站在门口看着他翻身上马，他回头挥了挥手，骑着马往远处的草原伸出去了。马背上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儿。我低头看着柜台上那块奶疙瘩，用手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酸得我一哆嗦，可奶香味特别浓，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奶疙瘩。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远处草原上的野花香，店里的方便面袋子被风吹得轻轻晃，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反射着太阳光，亮闪闪的。我突然觉着，守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杂货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日子慢得像被拉长的糖丝，甜得能拉出好长好长的糖丝来。

刚才的朗读结束了，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特别羡慕那种慢悠悠的、没有任何催促的日子。而李娟书里最最有意思的一部分，还要数她写自己外婆的那些片段。李娟写外婆的文字全是好笑又暖心的。外婆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跟着他们一家人从四川来到新疆，在阿勒泰的荒野里住了好多年，一辈子都改不了爱捡垃圾的习惯。李娟在书里写，外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背着一个小竹筐在荒野里到处晃悠，看见什么瓶瓶罐罐破铜烂铁都往筐子里捡，捡回来堆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李娟一开始特别反对，觉得荒野里到处跑捡着垃圾又累又不体面，每次外婆出门都捡垃圾，她都会跟在后面，想把外婆筐子里的东西偷偷地扔出去。结果外婆特别机灵，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发现李娟想扔她的宝贝，就把眼睛一瞪，像小孩子一样护着自己的筐子，说什么都不肯松手。有一次李娟趁外婆不注意，把她筐子里捡的一个破塑料瓶子偷偷扔到了路边的沟里，外婆发现之后蹲在沟边找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终于把那个瓶子捞上来抱在怀里，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对着李娟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你扔我的瓶子我都看见了。您想想那个画面，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像个做错事又得逞的小孩子，站在荒野里对着你吐舌头，可爱的你合上书都会忍不住的笑出声。后来李娟慢慢的被外婆也感染了，每天跟着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的捡垃圾。他们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走，捡过被河水冲上来的玻璃瓶子，捡过牧民骑马掉在路边的旧皮鞭，甚至还捡过一个被人丢在路边的破闹钟，拿回家擦干净，上了上。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我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前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作家李娟和外婆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他们俩祖孙俩的故事。有一次他们祖孙俩捡垃圾捡得太投入，越走越远，最后迷路了。天慢慢黑下来，荒野里到处都是高高的芨芨草，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外婆一点都不害怕，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捡的半块水果糖，塞给李娟一半，拉着她的手顺着星星的方向慢慢地往家走。走了没两个小时，就远远看见自家院子里亮着的油灯的光，妈妈站在门口等着他们，手里举着一盏马灯，灯光在黑夜里晃来晃去，像一颗暖乎乎的星星。李娟在书写里，外婆捡回来那些垃圾最后全都派上用场，捡回来的玻璃瓶子洗干净了用来装自己家酿的酸奶子，捡回来的旧铁皮敲敲打打变成了剩干粪袋的小盆子，捡回来的旧毛线外婆坐在太阳底下一根一根的清理，最后制成了一双厚厚的毛线袜子，穿在脚上暖得能从脚趾头一直到心口。李娟还写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经常做完的事情转头就忘了。有一次她把家里的钥匙藏在了自己的口袋里，转头就忘了藏在哪儿，急得围着院子转圈圈，拉着李娟一块找，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掏手绢擦汗的时候，钥匙哗啦从口袋里掉出来。他站在原地愣了两秒，然后像个小孩子一样捂着嘴笑，还对李娟吐舌头说，哎呀，我怎么把它放到这里了。您听，在荒野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好玩的娱乐项目，可外婆凭着捡垃圾这一个爱好就能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她从来不会觉得日子苦，哪怕住在小小的土房子里，每天吃的都是简单的饭菜，他也能从路边的一片玻璃瓶里找出亮晶晶的快乐。李娟写外婆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全是碎碎的日常，你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原来最动人的亲情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祖孙俩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晃着捡垃圾的那个下午。

他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还写过外婆的一个小细节，外婆特别喜欢晒太阳，每天中午太阳最暖的时候，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的向日葵花盆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理自己捡回来的净毛线。有一次一只小蝴蝶飞过来停在他的白头发上，他动都不敢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坐了整整半个小时，直到小蝴蝶自己飞走了才长长舒了口气，转过头跟李娟说，刚才有个小蝴蝶停在我头上了。那个画面我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暖，阿勒泰的太阳被暖融融地晒在身上，金黄

色的向日葵花盘在风里轻轻地晃，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坐在花园里，头上停着一只彩色的小蝴蝶，连风都放轻了脚步，不敢打扰这一刻的安静。这样的画面，你在人挤人的大城市里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李娟写外婆的文字，从来都不站在晚辈的角度去评判老人家的行为，她就安安静静陪着外婆捡垃圾，陪着外婆晒太阳，把外婆那些可爱的小细节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最后变成了书里最暖的一部分。很多读者说，读完李娟写外婆的片段，转头就给自家的外婆打了个电话，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家里的老人家也有这么可爱的小习惯，只是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朗读，跟着李娟和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阿勒泰的荒野里慢悠悠捡一下午垃圾。我和外婆背着小竹筐，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慢慢的走，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水的湿气。外婆走在我前面，背有点驼，手里的小棍子拨着路边的芨芨草，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地面找她的宝贝。突然她眼睛一亮，几步冲过去，从草丛里捡起一个亮闪闪的玻璃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光看了看，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转过头冲我喊，娟娟你看这个瓶子多好看。我走过去接过来，瓶子上沾了点泥，擦干净之后，阳光透过去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我把瓶子放进外婆的竹筐里，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慢慢的走。我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竹筐慢慢满了，有三个玻璃瓶子，两个旧铁皮盒子，一团别人丢在路边的旧毛线，还有一个缺了口的小瓷碗。外婆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塞给我一块。我们俩坐在石头上，看着脚下的河水慢悠悠流往远处，太阳慢慢往西边沉下去，把整个河面都染成了金红色。外婆拨着糖纸，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四川小调，方把她的白头发吹得飘起来，手里的水果糖在夕阳下亮闪闪的。我坐在她身边，看着远处的草原，突然觉得这样慢悠悠的下午比任何轰轰烈烈的旅行都要幸福一万倍。

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别想跟着这样的祖孙俩一起在荒野里捡一下午的垃圾。而李娟写的最鲜活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数《羊道三部曲》里她跟着牧民在冬牧场生活的那些片段。冬牧场在阿勒泰最深处的戈壁腹地，冬天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度。牧民们挖一个1米多深的地窝子，住在里面，靠着烧干粪蛋取暖，度过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李娟跟着扎克拜妈妈一家在冬牧场里住了好几个月，和家里的小羊、小牛、小狗天天打交道，闹出了数不清的笑话。他在书里写，冬牧场的小咬羊羔一个个都特别馋，特别调皮，天天趁着人不注意就偷偷溜进地窝子里，跳上桌子偷吃放在案板上的馕。有一次李娟刚把烤好的馕放在桌子上面，转身去门口拿柴火的功夫，回来就看见一只肥嘟嘟的小羊羔站在桌子上面，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看着他进来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抬起头对他咩咩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你怎么才回来，我都快吃完了。李娟又好气又好笑，伸手去抢他怀里的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下从桌子上面摔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怀里的馕还紧紧抱着一点都不肯撒手。最后李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馕从他的嘴里抢出来，那只小羊羔站在原地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咩咩叫了半天，好像他才是那个抢东西的坏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从那之后，李炫就和这只小羊羔斗智斗勇，他把囊放在高高的柜子上，结果小羊羔踩着小板凳，踮着脚往上够，差点把整个柜子都拽倒。他把囊锁在铁皮箱里，小羊羔就用脑袋撞箱子，撞得咚咚响，撞半天撞不开，就蹲在箱子门口安安静静地等。等他一打开箱子，立刻冲进来叼一口囊就跑。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每次烤完囊都要掰下来一大块，专门放在门口的石头上留给这只小羊羔，不然整个地窝子都别想安宁。

作家李娟还写过冬牧场里的小狗天天跟着他在雪地里乱跑。有一次李娟出门去远处的邻居家借东西，走在半路上脚陷进了厚厚的雪坑里，半天拔不出来。小狗站在旁边围着他转了两圈，非但不帮忙，还抬起腿往他脚边的雪地里撒了一泡尿，然后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往前跑了。李娟站在雪坑里又好气又好笑，费了半天劲才把脚拔出来，追着小狗在雪地里跑了半公里。最后小狗躲进扎克拜妈妈的怀里，探出头对他吐吐舌头，一点儿都不怕他。

冬牧场里的日子特别冷，特别长，外面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根本出不了门，大家就天天待在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火。李娟写扎克拜妈妈的家的小孙子才3-4岁，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像个圆滚滚的小皮球，天天在雪地里滚过来滚过去，滚得浑身都是雪，像个小雪人。有一次，他偷偷把妈妈放在炉子上煮的牛奶端下来，想自己喝，结果手一滑，整碗牛奶扣在地上，洒了一地。他站在原地，愣了2秒，转身就往外跑，钻进羊群里躲起来，让大家找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李娟在羊圈的角落里把他从羊群里揪出来，他脸上沾了好多羊毛，还在偷偷的笑。

李娟在冬牧场里还闹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有一次她想洗头发，烧了满满一锅热水，端到地屋子外面，刚把头发打湿，您猜怎么着？一阵西北风刮过来，没两分钟，她的头发上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硬邦邦的，像顶了一头透明的小冰柱。她吓得赶紧跑回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了半天，头发上的冰才慢慢化掉。水滴的满炉子都是，把正在烧的干粪蛋都浇灭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大家直咳嗽。扎克拜妈妈坐在旁边，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给他重新烧了一锅奶茶，让他捧着暖手。您听，在冬牧场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李娟从来不会写日子有多难熬，她写的全是这些又好笑又鲜活的小片段。小羊偷馕，小狗往他脚上撒尿，头发冻成冰柱，小孩子躲进羊群里，这些细碎的带着点傻气的日常，把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烘得暖乎乎的。

作家李娟在阳道冬牧场里写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在冬牧场，所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哪怕是一只小羊，也想多吃一口馕，多晒一会儿太阳。你读着这些文字，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是荒野的苦难，你能感觉到的是，全是从冰天雪地里，从地窝子的缝隙里拼命往外冒的热腾腾的生命力。有一次，冬牧场下了整整三天的暴风雪，外面的雪厚都能没过人的膝盖，所有人都被困在地窝子里，整整三天没出门。李娟一开始特别着急，担心家里的羊群会不会出事，结果第三天暴风雪停了，大家推开门走出去，看见所有的羊都安安稳稳躲在羊圈里，一个个胖嘟嘟的，看见人出来全都抬起头咩咩的叫，要吃的。阳光洒在厚厚的雪地上，亮得晃眼，远处的雪山顶上飘着几朵白白的云。李娟站在雪地里，深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突然觉着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哪怕暴风雪再大，等它停了，太阳还是会好好的照在你身上。

这些藏在动物场地窝子里的小趣事，没有任何刻意的修饰，全是李娟一天天实实在在过出来的日子。你读着这些文字，就好像自己也钻在那个暖乎乎的地窝子里，和他们一起围着炉子烤火，喝咸香的奶茶，看着调皮的小羊羔偷偷溜进来叼走你放在桌子上的半块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朗读啊，一起钻进动物场的地窝子里，和李娟一起和调皮的小羊羔斗智斗勇。我刚把刚烤好的热馕放在案板上，转身去门口抱柴火，就听见身后稀稀碎碎的声音。我猛地转过头，就看见那只最调皮的小黑羊羔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地窝子里，站在案板上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油乎乎的嘴把馕蹭得全是羊毛。我冲过去抢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声从案板上滚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嘴里的馕却咬得紧紧的，一点都没松口。我蹲下来点了点他的小脑袋，说：你这个小馋鬼，这是我今天的午饭。他抬起头对着我咩咩叫了两声，把嘴里的馕往我这边推了推，好像要分给我一半。我一下子就心软了，掰了一大块馕放在他嘴边，他低下头美滋滋的啃起来，啃完了还蹭蹭我的手心，软乎乎的。我把他抱起来走到门口，把他放在雪地上，他蹦蹦跳跳跑出去两步，又回过头对着我咩了一声，然后转身往羊群那边跑去。小小的黑色身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像一颗跳动的小黑石子。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跑远，风刮在脸上凉丝丝的，地窝子里的奶茶香气飘出来，混着干粪蛋燃烧的暖味儿。我突然觉得零下30多度的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我们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安安心心跟着李娟的文字，跟着她的作品逛了逛她的深山杂货铺，跟着外婆在荒野里捡了一下午的垃圾，还钻进冬牧场的地窝子里和调皮的小羊羔斗了半天智。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日子太急，脚步太慌，不妨把作家李娟的九篇雪阿特泰的角落、冬牧场、羊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景、放声歌唱、记忆望三二、火车快开带回家，随便翻开一本都能从里面找出一个能让你笑出声的小片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他认识。那我们就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对话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失去。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京时间18点整。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明珠喀什，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28号至30号呢，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傍晚至夜间4至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到7至8级，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部分区域断续有小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级转3级，气温是20度到35度。月普活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级转3级，气温是17度到36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偏东风4至3级转3级，气温是15度到35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有浮尘，偏东风4级转3级，气温是17度到36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有浮尘，偏东风4级转3级，气温是16度到35度。塔县帕米尔柳景区阵雨转晴，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3度到26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多云，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0度到13度。
1: 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接下来在农业板块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是关于种芹菜最怕的4种病啊，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讲透，然后呢也讲一些针对的方式方法。首先呢是芹菜早疫病，也就是叶斑病。芹菜叶斑病呢又叫芹菜早疫病，是芹菜上的主要病害，属于真菌性的病虫病害啊。它的苗期到成株期呢均可能会发生，主要危害的是叶片、叶柄和茎叶，可受伤受害啊。叶上初期呢产生黄

色的水浸状斑点，然后发展为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的这种灰褐色的病斑。叶柄和茎上初期呢会有一些水浸状的斑点，之后呢再会变成为这种灰褐色椭圆形稍微凸现的这种病斑。那么在高湿时病部它的一个病部呢均可能会长成灰白色的这种霉层，严重的时候引起芹菜叶片的枯死、植株的倒伏等等啊。那同时呢第二个就是芹菜的斑枯病了，又称为叶枯病、晚叶病，俗称了火龙。芹菜主要的病害之一就是这个，属于真菌性的病害。该病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也可危害叶柄和这个茎。叶片上初期呢是生成一种淡褐色的油浸状的小斑，边缘明显，之后呢再扩大为圆形，边缘褐色，中央呢是淡褐色到灰白色的这种病斑。病斑上呢会生出许多的小黑点，病斑外呢有一圈的这种黄色的晕圈。叶柄和茎上呢病斑是长这种圆形，然后稍微凸现一些啊，凹陷一些，颜色是稍深，中部散生一些小黑点，病斑呢多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叶枯和茎腐。低温高湿啊也是有利于病害的发生和流行，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的时候，潮湿多雨的天气呢都是发病重的时期了啊。那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这个芹菜叶斑病和斑枯病呢是有很多的相同之处的，二者呢都是主要为这个害叶片，也是为这种害茎和叶柄。栽培过密啊，低温高湿，结露严重的一些地块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病的。种子带菌的一些田间，病残体呢也是主要的一个初始来源，因为它的这个化学防治啊策略也是基本相同的嘛。第三种呢就是芹菜的菌核病了，属于真菌性的病害。芹菜全生育期均可能会发病，危害芹菜叶柄和叶。受害部初期呢是呈褐色的水渍状，后期呢会变软腐烂，病部生一些白色的菌丝，后期形成黑色的鼠粪状的一种菌核。低温高湿多雨，种植过密啊都是比较容易发病的啊。最后第四种呢就是芹菜的软腐病了。那其实芹菜的软腐病呢又称烂疙瘩，属于细菌性的病害。该病呢多发生在芹菜移栽缓苗期或者是缓苗后的一些生长初期，一般呢先从柔嫩多汁的叶柄基部去开始发病。发病初期病斑为是这种淡褐色水渍状，纺锤形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稍微凹陷一些，迅速扩展到内部组织呈黑褐色的腐烂，有恶臭，最后呢仅残留一些表皮上面。那么如何应对这些的病症呢？其实也是可以健身栽培的啊，选用一些抗耐性的品种啊，以选用适合当地的一些抗耐性的品种是比较合适的啊。轮作也不应该与这个香菜呀、胡萝卜啊等等的这种伞形的科蔬菜去重栽，然后呢也与这些水稻啊、玉米等作物去轮作是可以的。同时呢生长期采收之后呢及时去清理一些残株败叶，其中呢去深埋或者是堆砌处去进行一个处理啊，堆砌去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呢就是科学施肥了啊，同时你要控温度、潮湿度，保护地芹菜的这个白天棚室温度呢应该控制在15到20度左右是可以的，高于25度的话应该就及时的去进行放风了，降温去降湿，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是最合适的，夜间温度呢不应该低于10%，同时呢夜间温度不应该低于10度啊，然后呢相对湿度是不高于80%的啊。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个高温闷棚的一个消毒，利用夏季高温休闲的时间呀，将粉碎的这些稻草或者是玉米的这个秸秆呢，就是每亩呢有100公斤的，比如说鸡粪呀、猪粪呀、牛粪等等的一些
未腐熟的有机肥进行1亩到4到5立方米的这种去进行一个消毒，碎粉去撒是可以的啊，包括石灰蛋啊都是可以均匀的铺散在这些棚室内的土壤表面，然后呢用一些旋耕机深耕的渗翻它的地面啊25到40厘米，然后起垄之后呢去覆膜浇水，同时呢封闭棚膜，保持高温棚呢是20到30天是左右就是可以了。处理结束之后呢去揭膜，然后翻耕土壤就可以进行一些定植等等的一些操作了啊，这个呢是高温闷棚的一个消毒了杀毒了啊。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个生物的防治，生物防治是就是适用一些微生物的制剂嘛，预防土传病害呢，可以在传播或者是定植之前去使用它的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等的一些生物菌剂进行土壤的处理。对于根节线的一个虫病发生的地块呢，选用一些厚抱轮枝的一些菌颗粒去进行一个土壤处理，或者是去学施是可以的啊。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药剂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防治了啊，微生物的一个防治。同时最后呢就是这个科学用药了，芹菜叶斑病和斑枯病它呢其实化学防治策略都是相同的嘛。种子的一个处理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防治芹菜叶斑病呢，可以用50%的肤美霜、可湿性的粉剂、600倍的叶新种50分钟，或者是用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700倍的叶新种4到6小时都是可以的啊。同时针对于刚才说到的芹菜的菌合病呢，应该及时的去清理病残体，在发生初期选择一些药物就是悬浮剂啊，去进行一些重点的喷湿地表啊、植株基部和下部就可以啊。同时呢要注意轮换使用不同的作用机制农药，并且呢严格遵守它用药的一个剂量、用药的方法、用药的次数和安全签的一个间隔期是非常关键的。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一些农业方面的问题啊。有最近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发来一些照片，在询问一些常见的作物常见的病症之外呢，出现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根腐病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严重到了要拔除的地步了。那其实根腐病是多数作物都会出现的一些常见病害了，尤其是辣椒和番茄等等。作为一种土传的病害呢，根腐病主要的危害作物的地下根茎，早期呢不易发现，等到地上部分呢去表现症状了，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常常也是造成田间大量的植株的一个枯死，造成严重的减产啊。那当然从发生历程来看呢，根腐病它是有着病出不易查、病治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一些特点，其发现难就是救治难、恢复难。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具体的来聊一聊根腐病吧。首先来说一说啊，根腐病是为何发生。首先呢，是在这个高湿低温的环境当中啊，病菌活跃侵染植株啊。其次呢，是光照不足、光合作用减弱、根系抗病力下降，以及呢啊，粘虫土壤呢透气性差、根系缺氧窒息、易腐烂，以及酸化或者是它的一个肥料呢连作导致呢病原积累，然后呢偏湿氮肥促进一些病菌的繁殖。最后呢是地下的一些害虫害的了啊，比如说是线虫呀、奇槽啊等等，啃食或者是农事操作造成的一些根部的伤口，然后病菌呢就会侵入。以及呢最后要说的就是植株本身呢就携带一些病菌啊，引入一些病原等等等等啊。那么根腐病它的危害有哪些呢？那其实根腐病能够侵染各类的作物啊，比如说树、苗木、蔬菜、大田作物以及中药材、花卉等等。其中呢尤以种植在地表上的一些作物发生最重要了。那么主要危害有哪些呢？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第一点呢是危害幼苗嘛，成株期也能够发病，发病初期啊仅仅是个别根和须呢须根呢会去感病，并且呢逐渐向这个主根去扩展，主根感病就会慢慢的去感染了嘛。第二个呢就是后期呢根部腐烂程度会加剧，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功能逐渐去减弱，地上的部分呢因为养分供应不求啊，然后呢新叶首先发黄，在中午前后光照强、蒸发量大的时候呢，植株上部的一些叶片才会出现一些蔫了的呀这种情况啊，但是夜间呢又能够进行恢复的正常的这种情况。那第三种状态呢就是一些病啊，它的病情呢严重的时候呀，它的蔫的这种状态呢夜间也不能恢复，整片的叶片呢发黄枯萎，那此时呢根皮就会变褐，并且呢与这个髓部分离，最终呢全株死亡。

0: 那么根腐病的防治方法有没有呢？也有啊。首先呢，在这个培土高的作物两侧呢去挖沟的时候呀，不宜离作物太近，避免呢伤其根茎。刚才也说到了，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在种植的时候伤到了它的根部嘛。第二个呢，就是积水较多，排水不及时呢，也容易引发它的病。因此呀，需要选择平坦的地块去种植。第三点呢，如果说种植的地块不平整，也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啊，在雨季的时候，就要做好一些排水的措施了嘛。那第四个呢，就是土壤粘度过高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容易引起一些土壤结块和不利于根茎的生长。第五点呢，是可施肥，它的一个腐熟、钾肥、磷肥、有机等等啊，也是促进植株生长的更强壮的一个根基了，从而呢提高它的一个抵抗能力。所以说要准备育苗的作物的时候呢，适宜去选择一些和去年不同的品种的作物倒插在其中进行一些种植是最合适的。那种植的时候呢，要选择优质的种子，能够减少它病害的一个发生。其次呢，就是一些它的一个占苗的一个处理了。再比如说黄瓜啊、番茄以及呢茄子、辣椒、草莓等作物定植的时候呀，用这个杀菌剂去进行一个定植，也可以在根系周围形成一层药膜，有效的阻止它的病菌的侵入啊，减轻发病的一个机会了。那最后要说的就是灌根的一个处理了啊，灌根处理。那在这个草莓、黄瓜、番茄、茄子、辣椒等定植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用杀菌剂去灌根，然后呢去覆盖一些土壤，也有效的可以阻止一些病菌的侵入。那当然，尤其是在占根和灌根这两项操作的时候呢，其实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持效期呢也比较长，当然也可以有效的去预防根腐病的一个发生，还能够促进幼苗根系的一个发育啊，所以说这两点是可以去采取的。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两项关于农业方面的消息，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要听到的节目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内容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

0: 先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

0: 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
0: 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选址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

0: 色湖方向走吗？
1: 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1: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0: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平台收卖，这类渠道往往采取私有运价，溢价空间较大，且这个退改规则往往采取特殊方式，并非按照官方原则，在国际机票的售卖情况中这个尤为多见。这种情况下，加价收销售，多收退改手续费，谋取差价利润的现象就会发生。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类机票出售时，平台仅能做到

0: 标注退改方式以出票方就是第三方规则为准，也导致这部分票务的客诉情况激增、
1: 是的。那针对旅客关注到的机票退改服务的痛点，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了多项举措，也正是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的一个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而且标准也明确退改的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要通过醒目的字体，还有这个弹窗强制提醒，还有就是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还有就是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包括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等等这一些了。
0: 对，此前这个东航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的这个自愿退改规则，国内机票免费退改时间扩大至提前14天，预计则遵循5个时间段原则，距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及这个退票费用相应的增加，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的一个限制。
1: 是的。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这个确实跟最近的一些时事确实很关联，就是泥石流来临前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如何科学的去避险，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了暴雨、冰雪、积雪融化水，包括在沟谷或者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很强。那有什么征兆，如何去避免？首先，可能会有一些征兆预示泥石流来袭，深谷或者山沟传来类似火车的那种轰隆隆的那种闷响声啊，就是轰隆隆隆的声音，它可能就是会有，像是这个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而阻塞了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会发生泥石流。
0: 对，还有这个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这个柴草树木，
1: 还有
0: 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
1: 对，还有就是动物出现了异常的反应，比如说家养的猪、狗、牛、羊、鸡等等，惶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也出来就乱窜，然后植物的这个形态发生变化，比如说树木枯萎或者树歪了，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还有就是连续大雨暴雨后，山沟两侧坡面有多处的小型坍塌，那就是不停的就往下落石子或者塌了啊。第二个就是，如果遇到泥石流，如何正确逃生呢？
0: 第一个是应立即向这个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不可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是上游跑。还有一个是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切勿上树或者躲藏于矮墙后，应该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者密集这个树木就躲避。
1: 对，也就是说你大概感觉到有这个泥石流或者你预测到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不要管其他的了，我们就是保护好自身的一个身体健康，然后保护好自身的安全，我们快速的向这个上游进行一个躲避。比如说你在这个河谷里面，然后你就往山上跑，就是小坡坡上跑，尽量往高处，然后呢就是有躲避体的一些地方去跑。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觉得这个消息大家肯定会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明确了提前发工资了，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应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你的工资可能是要提前发放了，因为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要用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说遇到节假日、休息日，那就要提前去支付工作日的工资，比如说至少每个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支付。比如说很多单位可能会在每个月的5号之前发放工资，这就意味着很多人他的一个工资可能是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前就直接发放了。而且大家想象一下，我们9月的月底它是有这个中秋节的嘛，
0: 对，
1: 中秋节外加国庆节，也就是说这两个假期它放到一块儿就还挺开心的，虽然说中间还是要上几天班吧，但是也一样都让人开心。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好消息啊。首先就是喀什市的骑手有了新家，能够歇脚，能够换电池，还能够维权。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作为送外卖的这样的一些外卖小哥，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可能要长时间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们特别的辛苦。那8月24号的时候，喀什市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乔峰经验职工法律服务站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骑手之家揭牌仪式在喀什地区骑手之家举行，标志着喀什新就业的形态职工服务从单一暖心的保障升级为了暖心休憩法治护航的一体化的一个新兴的模式了。
1: 喀什市就业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职工法律服务站由喀什市总工会依托中国铁塔喀什分公司骑手之家阵地共建共享，站内每周五安排律师固定坐班，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的法律资讯，劳动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对接等一站式法治服务。该站点同时作为骑手之家服务阵地，配有休息区、饮水机、换电柜等这个设施，满足劳动者休息补给，还有便捷换电等多元的需求。
0: 没错，而且设立这样法律服务站也是把新时代的一些经验延伸到了新业态的一个领域，把这个法律服务矛盾调节送到了职工身边，让职工遇到纠纷的时候可以有地方反映，有人调解，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体面劳动，安心工作。而且我觉得这里也不仅是为骑手们提供一些歇脚补给的地方，更多的是把工会的温暖和法律的力量送到劳动者的身边。同时我们也会全力的去配合工会做好一些运营的阵地，那也有很多的人在为这些地方来做出很多的努力。在骑手之家里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着实地体验了这里的一些暖心服务，比如说可以智能的去这个换电柜里面快捷换电，外卖员、快递员可以在冰柜里面的地方取水、喝点水休息，还有一些这个面对面的回应，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些这个温度吧。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事关新能源车的电池、车险还有创新设计审查等等，工信部都有了最新的一些安排。那8月26号，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同时他们也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的一个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来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首先就是电池和自动驾驶这一方面，
1: 对，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这个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为了应对大规模的退役潮，15、5时期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的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碎、去向可查。到2030年，这个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

0: 利用量这个达到百分吨级以上。
1: 嗯，没错，而且呢这个以旧换新，换充电、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下乡，还有县域换电补给设施的短板试点，推动现实的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还有就是改装车险维修，建立健全的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车险政策，降低维修的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嗯，
1: 还有就是创新设计审查测试验证，
0: 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的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这个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的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还有一个是智能网联汽车，要积极稳妥这个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扩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的绿色智能的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我们还是要坚守住产品这个质量的底线，为扩大消费者负责。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12306新增了教师积分优惠。哎，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查区，常旅客会员当中，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就可以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一直到12月30号的火车的车站之后，哎，获取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级。相关车票于8月27号正式陆续发售。
0: 嗯，就是自8月27号，就是昨天起，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日至这个12月30日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这个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5000积分，低50元的使用。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的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10000积分。低100元的使用。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我刚才看到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不提早加油呢？首先就是油价将迎来了大幅度的调整，8月24号到24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再一轮的进行新的调整，预计是上涨，加一箱油或者是多花超过了14块钱。
1: 这个在8月14日油价下跌之后，2026年的油价已经完成了16次的调整，共出现了1次的一个调整，10次的上涨，5次的下跌。但是今年油价整体算下来还累积上调的一个汽油，1345吨，就是每吨就是1345元，柴油是1295元，大涨，这个汽柴油价格超过1.03元。
0: 没错，根据机构的预测，国内的汽柴油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请到了比亚迪官方旗舰店的海洋网售后的一个技师刘金林工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平时我们在驾驶比亚迪汽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技术层面的，帮我们一一做到解答。首先我们先请刘工程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士东工惠迪比亚迪刘金林。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首先重点就是要讲的 DMI 的电池、发动机的养护，包括夏季高温用车的一些禁忌和日常自检的要点。那首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这个我们的工程师啊，平时我们在这个使用比亚迪车辆的时候碰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充电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市区的一个就是怎样去切换 SUV 跟纯电模式。
0: 是的，那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样切换吗？或者是纯电模式啊？
1: 一般就是市区的话30公里以内的就是通勤嘛，拥堵通勤的就是 EV 模式。
0: 但是 EV 模式
1: 对智能保电的话在25%左右。

0: 然后日常就是补电这一块的话，就是用到20%左右，然后再去补电，补到80%以上，或者有条件充到100%是最好的。
1: 是的，那这样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高架呀，或者是这个我们走国道、省道这样高速的一些行驶的时候，我们使用什么模式会比较合适呢？
0: 高快路段的话，最好是切换成 HEV 模式，然后。保电的话，这一块就是强制保电到50%左右，然后对发动机低负荷发电呀，或者避免电池过度亏电这种情况。
1: 是的，那像长途高速，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一些模式？
0: 长途的话，就是保到60%-70%左右HEV强制保电，然后就是保持一个匀速行驶嘛，避免加。就是急加速、急加油这些，
1: 是的。
0: 然后长期短途这些的话，就是每个月至少就是 HEV 模式要行驶一段时间之类的，避免发动机一个就是达到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正常运作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长期短途是纯电行驶，每个月至少也要用 HEV 模式正常的去行驶一段时间，或者是行驶一些路程，让发动机达到一个工作的温度，减少积碳，包括还有就是外放电路营预留20%以上，使用之后这样急速去补电，才可以比较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车辆，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的 DMI 模式区别于纯电，它是既要保护这个电池，也要去养护发动机的，是吗？那日常像这种情况，很多人不存在男生女生啊，但是很多人他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是比较迷糊，就是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那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呢？
0: 最常见的话就是纯电模式下，你就是咱们跑长途跑完过后就是立马要去充电，其实这个的话，当时你跑完车的时候，它电池包的温度相当于是比平常要高得多的，你可以等一会儿，等个10分钟左右，然后再去跟电池补了。
1: 哦，就是我们暴晒之后，暴晒或者是跑完之后要立刻进行一个快充。如果说长期只用电不发动这个不启动发动机的话，它就是不太合适的了，是吗？
0: 对，因为就是发动机每个月至少它如果温度温差过大的话，发动机一直不启动，它里面有可能会有就是氧化，就是
1: 氧化，
0: 对对，温差过大，它不是里面就形成那种就是雾水一样的。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天了，可是这个气温还是没有降下来。很多这个开车的朋友们，尤其是比较爱车的朋友们，一直都很心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车一停在外面暴晒好几个小时。那我们夏季高温专属用车又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根据一个就是车辆暴晒嘛，但是这块嘛，就是车可能就是咱们地下停车库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停在外面，其实这个也不要去过度担心。然后就是快充这一块，就是你每个月就是你不管用快充还是慢充，但是你最好是电量用到20%左右，然后再去充电充满，然后一个月之内尽量做一次就是满充满放，就是用慢充来把它充满，电量用到低电量然后把它充满。
1: 哦，就是每个月至少要有一次使用慢充把它去充满才可以。然后呢，我们每次充电之前最好就是电量保持在20%左右去充是最合适的了。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平时充电呀，或者说是电池养护，究竟具体在哪些方面呢？
0: 具体就是看就是咱们这一个第一个就是刚说了一个满充满放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就是在 DMI 滚动这个车距间，你主要是市区保电的话，市区还好，你就保个20%-25%也行，但是长途的话你就要保高一点，以免就是长途就是长期低电量电池，这个低电量的话对电池也不是很好，然后输出动力这一块可能也有点影响。
1: 哦，明白了。那像是这种高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肯定想使用一下这个空调了，对不对？那比亚迪车辆它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又有哪些技巧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某个品牌的汽车，而是所有品牌它的一个汽车的空调使用都是可以通用的，都是有同样的一些技巧的。那我们的这个师傅或者是我们工程师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空调嘛，跟燃油车其实都差不多的。就是暴晒车呢，你先肯定是要把里面的打开窗户，把里面的热气给排出嘛。

0: 然后再关窗，然后开空调。空调你当时上车的时候肯定不要设置那么低的温度。
1: 嗯，明白。
0: 因为里面都是很热的热气嘛，就是设置在正常左右，然后24到26，然后就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一次外循环。
1: 嗯，
0: 然后这样你还有可以就是用比亚迪的 APP 去远程去打开空调，就是提前制冷。
1: 是的，那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突然理解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车辆有一些很多它都是有 APP 的，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开启车呀，或者说打开空调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就是小技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确实每次上车之后会觉得暴晒特别热，我就直接把温度调到18度、19度，先吹上个2-3分钟。那这样它合理吗？因为我刚才听到我们的刘金林工程师他提到了，温度尽量设置在一个合理的温度，比如说24、26度。那如果像我这样长期的，就是一上车空调调到18度、19度，先吹上几分钟，这样会不会造成什么样？就是不适，或者说是对车辆有什么样损伤吗？
0: 损伤这一块倒是没有。你如果是长期调到18、19度的话，这个对后期你就是停车过后，你空调上不是一冷一热，它空调冷凝器里面也有一个冷凝水，你到时候你熄火人一走了，它里面的外面冷凝器上浮着一层那个水蒸气，就是不能把它给蒸发掉嘛，到时候可能就是空调会出现一个发霉。
1: 哦，明白了，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就会有点味道或者是发霉，是吗？
0: 对。
1: 行，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同时大家如果说对于车辆或者是正在驾驶比亚迪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听友群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那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对于平时大家驾驶汽车呀、车辆保养啊、故障检修遇到各类的一些问题和困惑，都可以趁着这次机会把问题发送过来，那我们的刘金林工程师也会在直播当中直接帮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和解答了。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我们今天有请到了工程师刘金玲老师为我们讲述这个在用车的时候或者是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那前面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比亚迪车辆它有一些哪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然后在充电这一方面又该如何去充。那接下来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刘金玲工程师，就是在我们近期就是这夏季的时候碰到最多的轮胎问题是什么呢？
1: 其实轮胎问题的话就是一个就是现在就是温差到较大嘛，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温度可能是轮胎显示的胎压可能要低一点，但是你跑一会儿它就长得蛮高的，但是这个车主们也不必去紧张，因为这个轮胎跑起来正常行驶的时候里面加的是空气嘛，它是有热胀冷缩。
0: 嗯，是。那我们的轮胎基础检查又会有哪些问题呢？
1: 就是看外观有磕碰或者是鼓包情况，还有就是一个轮胎的老化问题。轮胎的老化问题嘛，这个车因为咱们这边是属于北方嘛，温差较大的地方就它是橡胶的，都有可能引起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
0: 那如果说高温行驶当中这个胎压轻微的升高，有点胀胀的感觉，开车很不舒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能不能进行手动的就是把这个气体放出来一点呢？
1: 这不行的，因为你胎压刚开始太胀冷，但是你放车冷了过后它胎压会降低的
0: 就会之后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数值。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去定期的检查轮胎的花样有无鼓包或者有无裂缝，尤其是跑完高速或者说是有些石子路的时候也要多多关注一下轮胎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像是我们 DMI 的日常养护包括一些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避坑的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保养，发动机保养这一块的话 DMI 就是首先咱们要用比亚迪专用机油嘛，现在有两种，有现在是 DM4.0 跟 DM5.0。 4.0 的话是用的 0W20 的一个机油，然后 5.0 是用的是 0-16 的一个机油。
0: 是，那像是除了夏季用车日常还有哪些操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车辆行驶或者是车辆的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用它觉得哪里都不太舒服这样的一个情况影响它的一个驾驶体验的呢？
1: 这个的话是第一个，你就是咱们用车的习惯，就是咱们就是打方向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打方向盘你把打死了过后还一直打着，就跟咱们以前的燃油车是那种液压的
0: 是
1: 助力棒一样的，你打死了过后它皮带会叽叽的叫，

0: 但是这个现在是电动的，电动的嘛，你打死过后，你打死个3-4秒左右，有可能它电机一直在里面，就是憋着劲儿一样的，就是容易损坏这个电机过热，或者就是这种。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去经常把它打死，或者是打到卡不动，就有一个点嘛。
0: 你回一点点，
1: 对，回一点会好一点。那还有什么样的？
0: 还有就是咱们比较用到的就是车机嘛，有的就是。派的那个大屏有时候就是有卡动啊，或者是有那种死机现象，跟手机一样的。但是那个的话有个音量键，你可以先把它重启一下，长按它可以重启，就是不用熄火就重启，看能不能恢复。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内存卡，就是内存缓存太多了，它也会引起这种卡动。
1: 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车辆，任何品牌的车辆，包括比亚迪车辆，想要去保养的时候，我们到门店最需要做的又是什么呢？
0: 比亚迪车门店做的嘛，一般就是三电系统的检查嘛，还有就是一个底盘，还有就是空调滤、空气滤这些油水这些，都会去检查的。就最主要的就是电脑看那个三电系统有无故障之类的嘛，还有就是电池的一个压差的情况。
1: 是的。那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样对于车辆的一些问题，包括比亚迪车主，就是有一些想要咨询到我们工程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今天我们的刘金玲工程师也会在直播间里直接为大家解答。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人在我们后台留言，就是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长期在市区内行驶的时候，就是使用纯电，发动机它会不会产生一些这个积碳呢？
0: 这个长期在市区行驶的话，发动机它根本就是用纯电行驶，它发动机是不会工作的呀。它达到一定速度，或者是你低电量达到它那一个就是最低值了，它自己启动发动机的时候，一般是不会的，因为你是低负荷嘛。然后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每月咱们就是正常热机嘛，就是发动机启动一段时间达到一定的温度，然后去正常去做这个发动机的维护就可以。然后还有就是不行可以跑一节高速也可以。
1: 跑一节高速，然后去让它运行一下。那还有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保养周期，就拿您刚才说到的比亚迪 DMI 常规的保养周期又是多久呢？
0: DMI常规保养就是4.0的话是首保是6个月，然后是 HEV 是3500公里，然后 DM 5.0首保也是6个月，但是里程是5000公里，然后常规保养的话就是12个月，5000公里，5.0是12个月10000公里，就是哪个先到哪个为准，就是你一年不用都用纯电不用油，但是你到了时间还是要去更换。
1: 明白了。那像是您在这个工作当中碰到的最多的这样产生的一些问题的部位，或者是车辆出现大家有一些疑问比较多的地方是哪里呢？
0: 第一个就是一个保养的一个问题，就是
1: 保养的问题。
0: 有的客户车主就是说我那个 HEV 没跑，我就用纯电，为什么还要保养呢？因为这个机油它也是有一个使用寿命的嘛。
1: 这样的疑问比较多。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机油这边还有什么呢？
0: 还有最多的就是一个电池的一个维护嘛。
1: 电池维护。
0: 对对对，就是该怎么样去充电能使电池达到的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延缓它的一个衰减。
1: 对，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电池如何去充电最合适，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些用户在使用车辆，然后对于电池的维护不那么熟悉的时候，就是哪一个行为它是最伤我们电池的？
0: 一般的话就是快充吧。
1: 快充。持续的快充，就是一直它
0: 一直用快充。
1: 对，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每个月其实还是需要把电池电量用到20%左右，然后要去进行一次慢充充满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说常年累月经常，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慢充这样的一个缓冲，一直都用快充，它是最伤害我们车辆电池的一个寿命的，是吗？
0: 对对对，它因为也是锂电池嘛，手机也是锂电池，手机也有快充，它是一样的道理。你快充用多了，到时候它的就是可能就是手机使用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能够请到我们的刘工程师跟我们解答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有用同款的比亚迪车辆。

的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进行一个留言，我们也会把消息转发给我们的工程师，让他帮您做一个解答。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同时也希望大家周五下班快乐。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0: 15/17，我区多部门出台具体举措，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1: 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

0: 迁府主干电网。
1: 遥感影像、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新疆测绘事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9月13号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95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8月2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奇兹·阿库洛夫一行。埃尔肯·图尼亚兹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 中国新疆不断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特别是旅游领域合作日益升温，希望双方持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互学互鉴旅游规划运营经验，联合打造精品线路，深化游客互送与文旅市场推广，积极探索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创、旅游加康养等融合发展模式，共同培养旅游人才，以此带动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阿卜杜勒·阿齐斯·阿库洛夫表示，来疆参访后，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疆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乌兹别克斯坦正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投资营商环境，扩大入境游客规模，希望加强同中国新疆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实施联合项目。热忱欢迎新疆各层级人士和旅游从业者访乌并考察优质文旅资源，加强交流合作。科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8月28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有关事项。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协商议政更加深入，建言献策更加精准，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凝聚共识更加有效。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画好共同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助力党委和政府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借鉴全国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组织好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要创新完善办会模式，把好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精挑细选大会发言，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9月1号到2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单位等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投标、物业服务等重

0: 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和保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区统战系统单位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疆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立足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及鲜明特征，树立和践行贴合统战履职实际、彰显统战工作特质的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干推动新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奋斗力量凝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彰显新时代新疆爱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担当。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以学习教育新成效推动群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分管部门讲授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提高党性觉悟，树立新风正气。各级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频、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虚功浮计，深耕民生实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1: 新疆台消息，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线上分会场。此次大讲堂邀请了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研发副总裁、总架构师王鹏授课，系统解读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路径，分享国内多地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当前，数字新疆建设进入纵深推进关键阶段，大家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应用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底座，健全制度规范，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届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数字治理实效，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一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十五五时期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各项措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投资既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也是稳增长、惠民生、立长远的重要支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托呼提热和曼表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谋划实施和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更好发挥投资对支撑国家战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4: 巩固扩大输变电、新能源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优势，持续推动硅基、钛基、玄武岩纤维等新材料产业研联补链强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能源资源、安全防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培育和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支持一批绿色算力中心建成投运，打造全疆绿色低碳高效算力一张网。
3: 健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涛表示， 十五五时期，我去将分层。

0: 培育重点新兴未来三类产业。
1: 自治区将以优化结构、提质增效为核心，做强重点产业，稳住经济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和江电外送的通道建设，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先进化工及无机非金属等的新材料。在低空经济产业上，依托文旅、农林、物流多场景的优势，推动基础设施、飞行服务、制造维保这些领域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空天信息的产业上，实施卫星加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基地。
0: 近年来，我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四个千亿级台阶，并实现别迭里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甫口岸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15/57，我区将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口岸通行效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2: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提质，推动别迭里口岸实现正式开放，支持乌拉斯台等口岸扩大开放，推动检查设施提质扩能，配套设施健全完善，干线道路升级改造，深入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
3: 8月27号，随着南疆喀什2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区。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自2008年750千伏凤凰至乌北输变电工程投运以来，新疆拉开了超高压电网建设大幕。历经十多年接续建设，新疆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全域能源资源配置效能持续释放。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新闻发言人楚中凯表示，新疆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呈现北负南缺、东多西少逆向分布特点。750千伏骨干电网从根本上破解了区域电力供需矛盾。
4: 和20千伏线路相比，750千伏线路单回输电容量提升5至10倍，送电距离提升3至5倍。现在，依托坚强网架，北疆火电、东疆风光、南疆光伏实现全域互济。南北疆输电断面能力大幅提升，东疆输电断面跨入1000万千瓦级，扭转了过去南疆供电能力不足、电压质量不稳的状况，全疆供电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0: 1.5 万多公里的750千伏线路穿越戈壁沙漠、崇山峻岭，自然环境复杂，运行维护保障任务艰巨。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生产管控中心专责赵成全表示，公司全面推行立体巡检加集中监控一体化运维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5: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依托直升机巡线、无人机自主巡检、智能自验监测等多元技术，获批248条电力专用航巡航线，年均完成输电巡视里程36万公里，年均处置未破、烟火、异物等各类预警信息超150万条，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的智能管控体系。
0: 依托持续完善的750千伏骨干网架，新疆已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内部8大环网实现天山南北电网紧密互联、供需互济，外部依托3条特高压直流、2条外送交流通道，持续将新疆清洁电力输送至全国市场，成为国家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新疆跨区输电能力达3300万千瓦，绿电外送规模持续扩大。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新闻发言人楚中凯：
4: 今年，我们将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 新建750千伏线路。

0: 1917千米，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三交六直外送主网架，将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1: 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为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自治区测绘院积极推动大数据、遥感影像、人工智能与测绘工作深度融合，大幅提升测绘成果精度与生产效率，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2: 走进自治区测绘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自治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系统对各地州市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核查。这一系统今年7月正式投用，充分运用遥感监测、空间数据叠加分析等技术，能够判断建设用地是否存在批而未工、批甲建乙、批小建大、批左建右等典型问题。自治区测绘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孟林告诉记者，
3: 以前的话，各县市主要是通过咱们的监管人员自己去进行实地的逐项目去现场核实，运用我们这个系统，将传统的这种人海人工实地巡查转化为运用现代化的遥感技术，在室内进行巡查，辅之以外业的个别的这种核实，然后提升了监管工作效率。
2: 近年来，自治区测绘院积极运用遥感影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破解传统测绘难题。在自治区测绘院遥感影像应用中心，以往需人工数周完成的卫星遥感影像变化监测任务，如今依托 AI 智能解译模型即可快速完成。自治区测绘院副院长王克峰表示，下一步，自治区测绘院将立足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方面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
4: 特别是在这个数据提取的功效方面下功夫，通过人工智能这种训练样本的提取代替这个大量的人工，使得我们的测绘在服务百姓生活还有这个政府决策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5: 8月26号，第四届石家恩城市管理局长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管理从业者共同探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此次会议是全国城管系统一个跨区域分享经验解决难题的平台，其中石是重庆、西安、长春等10个发起城市， N 则是不限地域不断扩大的城市朋友圈，来自重庆、杭州、云南、合肥等地的城管局负责人现场分享了智慧城管建设精细化的经验做法和新思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三级调研员张建军，
7: 我们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物业的这一块，招生老民学习以后回去要做重点来部署，怎么样把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规范化、文明执法这一块，这个做到进一步提升嘛？
6: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未来的城市竞争注重将城市管得更智慧、更精细、更暖心。新疆的做法是微改造、精提升、暖民心，聚焦百姓日常出行、消费、休憩等场景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8: 每个公园都要进行专项提点，一公园一方案，鼓励各地啊引入社会资本，给公园啊注入更多的业态。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背街小巷，主要围绕街小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配套、绿化小品六大维度，我们设置了40项量化考核指标，全方位啊提升这个背街小巷的品质。
1: 2026年自治区省际间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多家央企、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携大量岗位参加本次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活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设置一场招聘会、一场座谈会、一场援疆人力资源成果展、一场实地观摩四大核心板块，即成果展示、座谈交流、专家授课、项目签约、现场招聘、实地参访于一体。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工作人员马艳玲介绍，
10: 我们邀请了21个援疆省市及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兄弟省区共24个省区市人社部门代表参会，多家央企

0: 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携大量就业岗位报名参展。招聘会将与原本的自治区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合并举办，规模大，岗位多。
1: 活动现场将打造援疆人力资源成果展，系统梳理各援疆省市在人力资源协作、人才援疆、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实践案例、工作数据与标杆成效，以图文影像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现援疆力量赋能新疆稳就业促发展的生动实践。马艳玲。
0: 审计人力资源交流合作座谈会上，援疆省市代表将分享人力资源协作先进经验，人力资源行业专家带来专题讲座，同步举行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开展审计人力资源协作集中签约，落地一批人才引育、劳务协作、人力资源服务共建合作项目，把交流对话转化为实打实的协作成果。
2: 今天上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赛事将于9月13号7点30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15000名跑者将齐聚亚新之都，以奔跑领略城市风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赛事延续城市全景赛道理念的基础上，对马拉松项目路线进行了进一步优化。乌鲁木齐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斌告诉记者，
4: 今年路线呢，大致与2025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呢保持一致，囊括了咱们乌鲁木齐市有深刻的文化底蕴的景点的路线。本次比赛呢，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跑者来到乌鲁木齐参加比赛，有来自东南亚各国，以及来自香港、澳门，还有我们台湾同胞们。
3: 为了进一步提升赛事竞技水平，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对赛事奖励体系进行了优化。个人组别中，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前八名均可获得奖金。团体竞赛板块，半程马拉松团体赛将角逐前十。此次还创新推出亚新争锋省域团体赛，以省域为单位组队比拼前六名，丰富赛事竞技维度。谢斌。
4: 目前呢，已经确定了2000余名志愿者了，同时我们全市的公安、卫健以及相关的社会团体和各政府职能保障部门都在全力地做好我们本次比赛赛事的保障方案。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33度。
5: 阿勒泰多云，11到28度。
2: 塔城多云，16到33度。
5: 伊宁多云，16到36度。
2: 伯乐多云，15到32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4度。
2: 奎屯多云，15到33度。
5: 石河子多云，15到34度。
2: 昌吉多云，15到34度。
5: 哈密晴，17到34度。
2: 吐鲁番晴转多云，26到40度。
5: 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19到34度。
5: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2: 喀什多云，21到35度。
5: 和田多云，21到34度。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33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
6: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8: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

几个营的部队已经在夜间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在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该师的战地指挥官发现溃退的韩国部队的一个整团正向美军的防御阵地涌来。他对此有点手足无措，马上用无线电话请示沃克将军如何处理。一夜未睡的沃克怒不可遏，在电话上厉声说，叫那些该死的家伙停住，叫他们扭转他们的屁股滚蛋。然而战地指挥官却无法止住潮水般涌来的人流，即使鸣枪也抵挡不了韩国军人越过他们的阵地，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远方的山谷里。为了堵住战线右翼这块崩塌的缺口，沃克决定使用他的预备队5000人的土耳其旅。土耳其人前几天才刚刚到达朝鲜，他们既不了解当时的战况，也缺乏与美军部队的协同配合，而他们的部队中没有配属美军顾问，情况不明，仓促上阵。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投入到与中国正规军队的战斗当中，但是土耳其人跃跃欲试，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几个小时以后，传来了土耳其部队出战告捷的好消息，他们在初次与波浪班到来的中国人的激烈战斗中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以白刃格斗的浴血战斗全歼了进攻他们的中国人，还抓获了几百名俘虏。美二师的战地指挥官禁不住喜形于色，急忙要情报部门的两名翻译去审讯这些中国俘虏。两名情报部门的翻译没过多久就搞清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几百名中国俘虏全是一些倒霉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自己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部队的防线，被打死几百人不说，剩下的倒霉蛋都当了土耳其人的俘虏。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人分不清哪个是韩国人哪个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远东亚洲人的长相都差不多，说着一样的难懂语言，这怪不得他们。沃克闻听此信后气得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一句话。接下来土耳其人就遭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的进攻，他们这次没有搞错，与真正的中国人发生了战斗，但是战斗的结局却已截然不同。被打死打伤和俘虏的不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们自己。军官们把自己的帽子扔在地上，以此为戒，越过帽子者一律格杀勿论，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了土耳其士兵败下阵来。5000人的土耳其旅几乎被全歼，只有少数的几个连队得以幸存，就是这少数的几个连队也都是伤痕累累。沃尔顿沃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整个第八集团军土崩瓦解，他的心中不再是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的目标也不再是抵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将第八集团军体面地撤回到38线以南。吴铁锤最后一次见到朝连长的同乡杨根思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太阳刚刚升起，远远近近积雪的群山沐浴在灿烂的朝霞之中，白色的山岗，葱茏的树木，深色的谷地以及冰封的长津湖面都辉映着一抹淡淡的粉红，看上去竟是分外的妖娆。初升的旭日在把光明与温暖带到这个狭长半岛的同时，也把一个经过了彻夜激战的宁静的清晨带到了长津湖，使得在此浴血厮杀的中国人

人和美国人能够共享这一短暂的安宁。杨根思就是披着一身的霞光来到吴铁锤面前的。吴铁锤还在山脚下的岩缝中睡觉，李大个把他叫起来，告诉他杨根思连长来了。吴铁锤睡眼惺忪，从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里探出半个脑袋，看到杨根思头戴着包裹着棉布片子的大盖帽，身着单薄的棉军衣，脚穿单胶鞋，双手上同样缠裹着棉布片子，裤筒和胶鞋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是塞进了过多的棉花。旭日的霞光从他背后射过来，使得背光而立的杨根思轮廓分明，散射着一圈耀眼的虚光。吴铁锤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起身来。杨连长，杨根思笑了笑，我要上去了，过来看看曹连长，顺便跟你讨点经验。吴铁锤挥了挥胳膊，胡扯嘛，我哪有什么经验，战斗英雄不是拿我说笑话吧。杨根思很认真地说，你们同美国佬交过手的，美国鬼子是什么战术，你不能保守啊，营长。哎，保什么守嘛，吴铁锤倒不好意思了。美国鬼子那一套你还不知道，就是坦克加大炮，白天还有飞机，火力猛呗，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美国鬼子有什么短处没有？杨根思想了想问道。短处吗？吴铁锤把狗皮帽子摘下来，抓挠着密密的头发茬子说，我看这个美国人有点怕死，面对面刺刀见红他就吸汤拉水了。吴铁锤的吸汤拉水是句土话，杨根思一时没有听懂，但那个意思他是明白的。美国人怕死，吴铁锤的这句话他记住了。吴营长还有什么窍门，再说说，多给我说说。杨根思非常谦虚的样子。吴铁锤说，你别吴营长吴营长的，营长不干了，副的。杨根思沉默了一下说，听说你犯了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错误撤了你。你真不知道？笑话我吧。真的不知道。杨根思很认真地说，我能说假话吗？杀牛。吴铁锤闷声闷气地回答道。哟，杨根思有点惊讶，那是不能杀，有群众纪律的。我们连开始也有人要杀，我就没有同意。还是你有觉悟，战斗英雄模范吗？吴铁锤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味道。杨根思没有听出来，依然很认真地说道，毛主席说，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当然比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重要。我听你这个话怎么和我们欧阳教导员差不多呢？吴铁锤有点不高兴。不杀牛吃什么？大家饿得连屁都没有，拿什么打下碣隅里飞机场？杨根思这时候才看出来吴铁锤不高兴了，就没有接着往下说。不过在心里他还是觉得杀朝鲜老乡的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上级的处理是对的，处理了还不服气吗？吴铁锤把他的狗皮帽子扣在头上站起来，披上那件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对杨根思说，副的是副的，我还说了算，还指挥这个营。杨根思一时没有说话。吴铁锤看着他背对着初升旭日的身体站立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轮廓分明，杨根思呼出的白气在霞光中上升着，但是很

0: 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们还打掉了美国佬的重型坦克。过了一会儿，杨根斯又问道，瞎猫碰上死耗子。吴铁锤说，我们孙二愣子干掉的。你要想打坦克，我把孙二愣子给你找来。啊，那倒不必了，杨根斯忙说，我们守高地，坦克上不来的。吴铁锤看了看他，心里咕嘟着，死脑筋，美国人的重型坦克哪里不能去，不预备些打坦克的木头棍子炸药包，要是坦克上去了，你不是洋鬼子看戏傻了眼。吴铁锤与杨根斯的交往不多，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有点呆板，和他的泰兴老乡曹连长差不多。不过杨根斯打起仗来不怕死，不然怎么当得上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呢？欧阳云逸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就去看了看部队，然后到处找水洗脸刷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哪里找得着水？不过这难不住欧阳云逸，漫山遍野的白雪一样可以用来搓脸，就是刷牙困难些，牙膏冻得很硬，含在嘴里也不容易融化。但欧阳云逸还是坚持着刷了几下，洗了脸刷了牙，回到营部的欧阳云逸看到了杨根斯，很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要他到石头缝里坐一坐，避避寒风。杨根斯说他不坐了，他要去看看曹连长，告个别，回去就要带着部队上阵地了。欧阳云逸的脸色暗淡下来，吴铁锤看了看杨根斯，想了一下还是说，你不知道？杨根斯说，什么？吴铁锤说，曹连长牺牲了。哦，杨根斯有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也许在他想来，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只不过这个人他认识，是他的同乡曹连长。停顿了一下，他才又问道，人呢？在下节雨里飞机场外面。吴铁锤说。杨根斯面有不快，对吴铁锤说，你们应该把他带下来的，找个地方。他看了看欧阳云逸，然后又说，把他带下来找个地方。吴铁锤神色黯然，怎么带呀？我一个营300多人，五个连长指导员都在铁丝网下边睡着呢，我都想把他们带下来，怎么带？战斗竟如此残酷，超出了杨根斯的想象。他又看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低下头去没有说话。欧阳云逸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只能等到打完仗，打完这个仗才能掩埋那些牺牲的同志。杨根斯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远处的山峦上群峰叠翠，白雪皑皑。战役打响的当夜下了一场大雪，厚厚的积雪掩埋了一切。杨根斯知道，他的同乡曹连长，他许许多多的一起走过了鸭绿江的战友们，此刻正盖着厚厚的雪被子睡在那里，不知道冷，不知道饿了。杨根斯走了，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本来是想跟同乡曹连长告别一下，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现在不用了。他摆了摆手，然后就迎着霞光走去了。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朝霞的色彩也在随同着旭日的上升而不停变换，淡淡的红色光晕渐隐渐退， 天空和大地愈加的明亮，杨根思就穿着他那身经过改造的南方部队的单薄棉衣，迎着霞光走去。他的背影现在变成了暗色，轮廓却还是那样的分明。他走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虚光散射，欧阳云逸感觉到杨根思好像整个的燃烧起来了。吴铁锤本来还有一句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这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走远了。连长杨根思是这天上午上的下碣隅里东南山小高岭，下午就牺牲了。这个小高岭卡在进出下碣隅里村庄的道路上，美国人觉得就像喉咙里卡着一根刺，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拔下来。而杨根思则带着30多人的一个排，说什么也要卡在上面，卡住了这个小高岭，就把下碣隅里的美国佬卡在了眼皮底下。所以双方反复争夺，谁也不让谁，战斗异常残酷。打到中午的时候，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弹药也都打光了。负伤的重机枪手在杨根思的严厉督促下拖着重机枪下去了。他们上这个小高岭的时候带着一挺重机枪，子弹没有了，不能把重机枪丢在阵地上，所以杨根思命令重机枪手把重机枪拖下去。在杨根思的眼睛里面，重机枪是个宝贝，他不能把这个宝贝留给美国人。阵地上就剩下了杨根思一个人，还有一个炸药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美国人的坦克没有开上小高岭，但是开到了小高岭下面。坦克炮的直瞄炮火打在阵地上，威力很大，杨根思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很快，美国人听到山岗上没有了还击的枪声，开始慢慢爬上小高岭。杨根思一个人坐在弹坑里，看着美国人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不知道为什么，本不会吸烟的他这时候非常想吸口烟。他从身旁阵亡战士的口袋里搜了点烟末叶子，卷了卷吸起来。这个烟叶末似的劲头很大，呛得杨根思直咳嗽。美国人听到上面的咳嗽声，知道还有人活着，慢慢地合围了过来。杨根思扫了扫围上来的美国人，把烟屁股扔到烧焦的雪地上，拉燃了身旁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杨根思的最后时刻有如下的记载：仅靠下碣隅里东南角之 1071.1 高地及其小高岭，对敌威胁很大，地势险要，是敌我必争之地。团命第三连连长杨根思率第三排接替第六连第一排扼守该阵地。英雄连长杨根思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是为祖国争光。29日上午，敌在空炮坦配合下向该阵地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该排同志在连长杨根思指挥下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8次猛攻。时时弹药耗尽，战士们用刺刀、枪托、洋锹、石块与敌拼杀，最后全排仅剩2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团派一部分兵力冒敌火驰援时，敌已发起了第9次攻击。 已负伤的英雄杨根思在

次危急关头，抱起一包仅有的炸药，拉燃了导火索，冲向密集的敌阵，与敌同归于尽，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鲜血和生命确保了阵地。195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24日发自朝鲜北部的电讯稿，不朽的杨根思英雄牌最早报道了杨根思的事迹。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杨根思特级英雄称号，并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并决定命名杨根思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入朝前，张仁清这个军共有四名全国战斗英雄，他们都出席了北京的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参加了国庆观礼。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四人中还剩下两人。毛性表已于两天前在攻打下碣隅里外围阵地的战斗中阵亡，现在杨根思也牺牲了，只有周文江和陈宝富还战斗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消息传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心情都很沉重。杨根思是欧阳云逸所敬重的人，早上还来跟他们告别，他想看一看他的同乡曹连长，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没想到下午就牺牲在阵地上了。欧阳云逸想起在刚刚升起的旭日之中，杨根思迎着朝霞走去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杨根思轮廓分明，周身散射着霞光的余晖，仿佛一根炙热的树木在燃烧。欧阳云逸对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充满了无尽的留恋。吴铁锤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句话说给杨根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说给杨根思，但是他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迎着朝霞走远了。吴铁锤对于杨根思的印象说不上太好，总感到他有点皱。但是话说回来，杨根思打仗勇敢不怕死，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非常顽强，这一点叫他很佩服。关键时候能够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拉燃炸药包，与美国鬼子同归于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人家那是硬汉子，是真正的英雄。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你这句话说不说都是一回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美国鬼子火力猛，这是事实，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因为美国鬼子火力猛就停滞不前，也不能因为条件不好就不去守那个山头，所以没什么值得后悔的。天黑下来以后，部队开始往死鹰岭上运动。死鹰岭是横亘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高山险岭，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一大片高高矮矮、大小不等的山头组成。主阵地1419.2高地卧伏于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公路上方，就像是一头恶虎蜷缩在此地，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南方向的下碣隅里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它是陆战队的生死门户，把握着陆战队的生死命门。陆战队是进还是退

攻还是守，都要仰仗这头恶虎的关照，他也是志愿军部队的一把尖刀。守住了这一片阵地，就等于在美国人的心脏上戳了一刀子，叫他进进不得，退退不了，浑身抽搐，手脚冰凉，只能等着熄火咽气，翻白眼儿。所以黄天柱师长和向修远政委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吴铁锤、欧阳云逸，务必死守死鹰岭诸阵地，掐断陆战一师的这一生死命门，切断柳潭里与夏杰余里之间的联系，为分别歼灭夏杰余里、柳潭里的敌人创造条件。吴铁锤表示，请师长政委放心，他们前卫营不是吃干饭的，虽然没有攻入夏杰余里飞机场，但也叫美国鬼子领教了一下他们的厉害，那么大的重型坦克都给他干掉了一辆吗？欧阳云逸表情沉静说，我们人在阵地在，前卫营全部打光了，也要死守死鹰岭。吴铁锤看了看自己的教导员，心想，都全部打光了，还怎么死守？那不是等于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吗？但他想，欧阳云逸可能也就是表个态度，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都深深知道死鹰岭诸阵地对于陆战队的重要，先前一步派出了警戒部队，并构筑了简要的防御阵地。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任务就是打掉山头上的美国人，抢占死鹰岭诸阵地，并牢牢守住他们。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助白色雪地的背景判断出大致的方向。部队拉成了长长的一路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死鹰岭的方向前进。两天前的一场大雪遮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岭，雪深及膝，走起来非常费劲，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山凹里，就会被没顶的积雪掩埋。所以300多人的队伍时走时停，行进的速度很慢，等摸到死鹰岭山下的时候，启明星已经挂在了上空，天就要亮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简单地分了分工，把营指挥所设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欧阳云逸带着100人的部队留在下面以作预备，其余的全部反穿衣裤，100人配合兄弟部队抢占南北几处要点，100余人由他亲自率领攻击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欧阳云逸不想让吴铁锤亲自上去，想让他留在下面的营指挥所。黑暗中的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是冲锋陷阵的角色，我不上去谁上去？再者说，要别人领着上去我也不放心。欧阳云逸没再说什么，只是用力抓了抓吴铁锤穿着翻毛皮大衣的肩膀。参加攻击的人都把单薄的棉衣裤脱下后反穿起来，所谓反穿，就是里朝外，外朝里，里子都是白色的，暴露已消失在暗夜之中，黑黝黝的死鹰岭主峰则躲藏在他们身后的上方。麦卡锡虽然无法看到他们，但知道此时的死鹰岭就像是一只巨鹰，正睁着犀利和诡异的双眼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周围一片宁静，远远近近的山头及其陆战队员们据守的要点都隐藏在夜幕中，只有漫山遍野的积雪映照出淡淡的背景。寒冷使得士兵们昏昏欲睡，麦卡锡不停地喊叫着他们，把他们一个个从即将到来的梦境中拉出来。中国人总是在夜间进攻，他们善于在夜幕中发动袭击，

麦卡锡经历过这样的教训了，他惧怕夜幕，惧怕待在这黑漆漆的荒山野岭上。麦卡锡的叫喊声凄厉而刺耳，显得十分的神经质，听起来不像是平日里的那个麦卡锡。本森下士感觉到他这个长官的神经即将崩溃。肯尼斯·本森忍受着伤痛担任了两个小时的警戒，刘易斯多次要他躺在鸭绒睡袋里，本森却推脱不肯，他说他还行，还能坚持，反而要刘易斯钻到睡袋中去避寒。刘易斯无可奈何地躺进鸭绒睡袋中，看着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有时伫立，有时来回走动在黑暗的伞兵坑内，倦意一阵阵袭来，刘易斯的眼睛很快就闭上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噩梦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梦到了中国人袭击他们的情景，在七零八落的枪声中，他落荒而逃，拼命奔跑，想远离那奇怪和恐怖的枪声。然而他的这一努力纯属徒劳，他脚步蹒跚，奔跑了半天还只是在原地转圈，两条腿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他使出了浑身的气力拼命地蹬腿，他的腿蹬在鸭绒睡袋中，睡袋拉扯着他的身体，使他从噩梦中醒来。严寒侵袭着大地，即使是在鸭绒睡袋里也一样寒冷难耐。刘易斯爬出睡袋，使劲跺着他麻木的双脚，皮靴接触到冻地的痛感传遍全身，他真正的清醒过来，看到了寒冷夜空上的闪烁的星光。本森下士还在执勤，黑色的身影在雪地背景的映衬下轮廓分明。刘易斯夺过他班长手里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无论如何要他去鸭绒睡袋里睡一会儿。本森下士看了看下面的山坡，山坡上一片寂静，大半夜平安地过去了。本森没再坚持，走向了刘易斯的鸭绒睡袋。伙计，你要睁大点眼睛，这是肯尼斯·本森对他的士兵刘易斯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刘易斯跺着脚在伞兵坑内来回的走动，这会儿他非常想烤烤火，喝一杯浓香扑鼻的热咖啡，然后在有取暖炉子的棉帐篷里好好睡上一觉。但是他知道这只是他的奢望而已，棉帐篷、热咖啡都在山下，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村庄内，山上只有鸭绒睡袋及保暖衣裤、防寒皮鞋和手套都头大衣，罐头食品也都冻得硬邦邦的，只剩下薄脆饼干没有冰冻，所以一天下来刘易斯只吃了一些饼干。他想到如果此时在东京正是缠绵的时刻，起码他会待在温暖的房间里，而不用在这个寒冷的山头上受罪。刘易斯想到了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不知道美智子这会儿在干什么。刘易斯再一次想起他曾经对弗雷特随军牧师提过的问题，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弗雷特随军牧师的解释似是而非，让他有一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弗雷特究竟说了些什么。黎明即将到来，寒冷的长夜就要过去，麦卡锡中尉绷紧的神经也终于略有放松。他搓了搓脸，紧了一紧兜头大衣上面的防寒帽，靠着伞兵坑的粗糙墙壁蹲了下来。他想他也许也应该休息一下，否则真有崩溃的可能。
一个白

0: 天相安无事。在易于遭到袭击的夜晚，也没有发生任何情况。麦卡锡心里想，这一夜应该又会平安度过了。而到了白天，他紧绷绷的神经就会更加放松。白天，他们有制空权，有制火力权。白天，完全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
1: 突然间，一阵急促和铿锵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在下面的山坡上响起，紧接着是一片远远近近的呼喊声，好像堤坝突然决口，山体突然滑坡。
0: 睡眼惺忪的麦卡锡一个机灵清醒过来，下意识地感觉到这是中国人，中国人来了。伴随着铿锵的金属撞击声，麦卡锡当然不知道那是吴铁锤祖传的铜锣。
1: 山洪爆发一般的喊杀声越来越近，
0: 爆炸声随之响遍了整个死鹰岭大大小小的阵地，几百颗手榴弹同时飞向黎明前寒冷的夜空，飞向美国人据守的山头要点，有的扔在了伞兵坑前面，有的扔在了伞兵坑后面，有的正好扔在了伞兵坑里。麦卡锡和他的陆战队员们都懵了。
1: 更要命的是，紧跟着爆炸的硝烟和横飞的弹片，无数白色人影的中国人冲进了他们的阵地。紧接着就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混战，许多陆战队员在睡梦中就被打死了。
0: 腰部的阵地上已经到处都是蜂拥而至的中国人。麦卡锡中尉眼看着大势已去，下达了紧急撤退的命令，要陆战队全部撤到山下去。刘易斯胡乱打了一通勃朗宁后，头也不回地往山下跑，他的班长本森跟在他的后面，而他们的身前身后都是狂奔着的陆战队员。刘易斯一边跑一边招呼着他的班长，因为他感觉到班长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后来干脆踉跄着摔倒在积雪的山坡上。刘易斯把本森扶起来，连扛带拖地把他弄下了山。在山下的棉帐篷里，刘易斯、麦卡锡和随后而来的哈里斯营长看到了本森下士的伤口，中国人的手榴弹在他的胸前炸开了一个大洞，大衣、防寒服被炸成了许多条块，胸脯上拳头般大小的血窟窿正咕咕地向外涌吐着血水，他的喉咙也咕咕地响，带着急促的嘶嘶的哨音。刘易斯怕极了。哈里斯营长要救护兵给本森下士包扎了伤口，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作战勇敢的老兵已经不行了。本森慢慢睁开无神的双眼，看了看周围的人，他的嗓子里咕噜了几下，嘴巴微微地张开和蠕动着。麦卡锡知道他要说话，将耳朵贴在他的嘴巴上，听到了本森下士轻轻的不易察觉的话语，那是牧师。哈里斯营长要人把弗雷特随军牧师叫了过来，弗雷特单膝着地跪在本森下士的身旁，他给本森做了祷告，让他吻了圣杯，并在他的额头上画了十字。一团鲜血从本森的嘴巴里涌出来，他们顺着他的下巴和两腮流淌到了脖子和胸前，与原先的已经冻结了的血块凝结在一起。天亮时分，老兵肯尼斯·本森死在了长津湖畔的死鹰岭下。
1: 刘易斯摇晃着身体走出烧着取暖炉的棉帐篷，站立在晨光微曦的天空下面。
0: 黎明前的混战中，他的棉帽子跑丢了，现在是光着脑袋站在

0: 异常寒冷的空气中，冷风就像是刀子一样割着他的耳朵。刘易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默默地站着，站了很长时间。后来，刘易斯对身旁的弗雷特随军牧师说：“上帝有没有眼镜，牧师？”弗雷特看了看刘易斯，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黑人士兵要对他说什么。如果他没有，牧师，刘易斯说，那就请你给他买一副，让他看看我们在长津湖畔受的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以水利筑基、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生产、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并进。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项目在喀什开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4: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0: 他则是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
1: 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生态的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喀什地区统筹推进水资源调蓄、水利项目建设和智慧农业升级， 以水利筑基、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生产、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并进。
2: 在麦盖提县，吉仁利马水库抢抓蓄水窗口期，完善常态化蓄水调度机制， 为区域内35.69万亩农田储备了灌溉水源，同时充足的水库蓄水也为修复沙漠边缘脆弱生态提供了保障。麦盖提县吉仁利马水库管理站主任伊斯堪达尔·雅库夫：
3: 去年均蓄水量可达到2300万立方米，蓄完水后能很好调节小气候。12月我们还会进行冬季布水。在英吉沙县，黑兹泉河小型水源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高效推进坡面混凝土面板浇筑等关键工序。该项目总投资 3.35亿元，控制灌溉面积2.58万亩， 建成后将为高效节水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稳定水源。英吉沙县黑兹泉河小型水源建设项目
4: EPC 标段现场负责人程和奎：现阶段大坝土方开挖、坝体填筑、渠首建筑物水下主体工程均已全部完工， 整个水利工程预计2027年5月底 可全部竣工交付。
5: 巴楚县聚焦农业智能化转型，依托本地企业完成水肥一体化设备技术升级，农户动动嘴即可完成施肥、灌溉，操作更简单，使用门槛更低，以科技力量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1: 新疆润庆节水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杜坤明：今年我们的量产新一代智慧节水产品，智能化、精准度、耐用性全面升级，适配喀什地区高标准农田 和邻国产业种植需求。8月2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工作总结会暨体育工作推进会在月浦湖县召开，地区及各县市相关领导参加会议。
6: 会议分为现场观摩和总结会议两个阶段，与会人员首先实地考察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维也纳酒店及第三小学，深入了解基层体育设施建设与体教融合开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总结会上，与会人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赛事复盘和下阶段体育重点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进行系统部署。会议指出，推进全地区体育事业全域升级，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深挖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商贸、体育加乡村振兴、体育加对外交流融合发展潜力，不断开创体育事业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建强人才队伍，夯实基层根基，统筹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健全培训激励机制，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要培育特色赛事IP，坚持一线一品全域统筹，构建

0: 练分层分类的差异化赛事矩阵，破解赛事零散同质化难题。会要求要强化担当，压实责任，推动各项体育工作任务落地生根，压实县市主体责任，压紧部门协同责任，强化督导考核问效。今年8至10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将相继开赛，各县市需积极参与，用好赛事平台，做好招商引资和对外宣传推介，营造浓厚社会气氛。全地区要以本次推进会为新起点，以补齐基层体育短板，培育特色赛事品牌，规范赛事运行管理为关键抓手，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持续擦亮喀什足球之城名片。
1: 8月27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专题讲座，自治区信访局督查办案复查复核处处长李玉刚围绕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做专题授课。
2: 讲座中，李玉刚立足当前信访工作形势，深入分析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系统梳理信访工作法治化的三个维度，重点围绕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等关键环节，阐释具体举措与办法，全面解读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新要求、新部署。整场讲座主题鲜明，论证严谨，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对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建设的核心价值，准确把握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领导干部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学细务讲座核心内容，紧密结合自身分管领域和工作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不断提升规范化水平，更加有力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更好服务保障地区发展安全大局。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址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主会场参加讲座。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8月27号全面开赛。
3: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洛婷。
4: 我现在是在马上项目库尔勒市分赛场，随着开赛仪式的正式开始，所有参赛马匹骑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正式进入赛程。
5: 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为期6天，包括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以及姑娘追、马上决力两大特色表演。来自全疆13支代表队的336名运动员带着173匹骏马、16峰骆驼参赛。
3: 克拉玛依代表队队员阿伊德斯对赛塔伊：
6: 八月份开始系统性的接触这个跑马射箭这个项目，可以从别的代表团里面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
3: 喀什代表队队员夏利哈尔努尔江：
7: 准备了近一个月，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比上的特别好，我和马配合的也不错。
5: 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8月26号，随着网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伊犁赛区的18个大项全部结束。
2: 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8月26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项目竞赛委员会会议在喀什召开，裁判组、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员参加会议。会上，竞委会解读竞赛规则、赛程安排、评分及判罚规范，统一执裁尺度，压实赛风赛纪工作责任。会议对安全保障、场地运维、检录、应急处置、成绩统计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明确运动员参赛纪律，倡导文明参赛、奋勇拼搏。
1: 8月27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项目在喀什体育中心开赛。
2: 此项赛事为期5天，将持续至8月31日。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212名运动员齐聚喀什铜台竞技， 其中男运动员186名，女运动员26名。

0: 六名。民族式摔跤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集力量、技巧、耐力于一体，群众基础深厚，竞技观赏性极强。本次赛事参赛覆盖面广，整体竞技水平高，既是专业技术实力的集中比拼，更是新时代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示。
1: 阿勒泰代表队队员阿曼朱利穆拉提别克：
2: 今天我和科索队的队员比赛，很幸运我赢了。在后期的四场比赛中，我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喀什代表队队员阿布都拉·吴首尔：
3: 我是喀什的选手，这是喀什的第一场比赛，我代表喀什参赛，赢了第一场比赛，很开心。我的目标是冠军，为喀什地区争光。
4: 新学期伊始，由山东援疆投资1.1亿元打造的喀什第二中学科创教学综合楼正式进入交付阶段。这栋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新楼投用后，将彻底补齐学校多年来的科创教学硬件短板。这只是山东组团市教育援疆赋能喀什二中的一个缩影。多年来，卢喀两地教育深度协同，不仅让学校高考成绩连连实现新突破，更推动整所学校的教育内涵发生了深层次质变。
5: 山东聚焦组团市援疆核心任务，实施管理组团包建业务、教研组团包建学科、后方组团特色帮扶三大策略，推动学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带动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山东援疆干部人才扎根校园，管理岗人员牵头统筹学校顶层规划与日常运营，教研及班主任岗位教师深耕课堂教学与课题研究，全方位带动本地教师队伍成长。
1: 山东援疆教师喀什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长亮：
6: 在喀什地委行署的坚强领导和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紧紧抓住山东组团式教育援疆的重大机遇，聚焦组团式援疆强化管理、品牌教育提升质量、硬件投入改善条件、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大核心方向，推动学校在管理规范、教学质量、队伍建设、文化育人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5: 学校创新设立泰山班、天山班双精英培养体系，50名援疆教师组建8个名师工作室，依托青蓝工程与本地教师结对共建，常态化组织天山班骨干教师赴山东跟岗研修，山东专家团队定期入校送教，线上联研。学校创新推行4标4环节学本课堂模式，把课堂主动权交还给学生，整体课堂育人效能实现全面升级。
1: 山东援疆教师孙丽萍：
7: 选择援疆，怀揣一份责任，也是一份梦想，希望能够尽己所能，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
1: 山东援疆教师喀什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长亮：
6: 学校将持续深化卢喀教育协同合作，巩固拓展校际合作维度，提质师资教研培训，擦亮培优特色品牌，健全长校协作机制，持续推动援疆成果校本化、常态化、品牌化落地，全面打造南疆一流、全疆知名的优质完全高中，以优质教育赋能喀什地区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助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走实走深。
8: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日到12月30日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8月27日开始陆续发售。
5: 近日，《新民晚报》丝路谚语“海派文化大篷车与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国际摄影展活动走进巴楚县。上海摄影师团队实地拍摄援疆成果，并深入社区为居民拍摄公益全家福。活动以光影为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疫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 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0: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1: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
12: 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

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

你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

0: 磊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个神奇的植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小的时候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它，
1: 既能用又能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效在里面，什么建筑小能手啦，包括一些隔音方面的一些出色的小能手啦，对不对？
0: 对，就是轻便，然后呢又是实用，还有呢又是环保的一款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都猜到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丝瓜络，那说到了它除了我们在家庭当中去用，作为一个用品，就是小用品去用之外，它呢还有一些大用途，
1: 对，
0: 建筑小能手。那刚才说到了丝瓜络制作出来的板材在保温方面呢具非常大的优势。
1: 是的，
0: 这和丝瓜络的纤维的交织形成的孔隙结构呢密不可分。那还有呢，丝瓜络制成的板材在隔音方面呢要表现得比较出色。
1: 没错，它因为呢它的这个声音啊在空气当中以这种震动的形式传播嘛，咱们都知道。而多孔材料的吸声机理主要是依赖于这种能量的耗散。那丝瓜络它的一个三维网络结构啊恰到好处的具备了这一特征。那当声波进入咱们的板材之后呢，会在这个纤维孔隙之间呀反复的去反射与摩擦啊，其他呢它的一个能量呢也是逐渐的转化为了这种微量的热能，从而呢去削弱了声波强度。所以说丝瓜络它制成的板材呢在隔音方面也非常的出色啊。
0: 丝瓜络复合板材的声吸收系数在中低频段表现呢尤为突出。那这个频率范围呢正对应日常环境当中最常见的噪声类体型。比如说交通的噪声和人声，与传统的延绵或者聚苯泡沫相比呢，丝瓜络材料呢不仅吸声效果更好，还避免了玻璃纤维类材料可能产生的粉尘的污染和皮肤刺激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同时呢，也有关的实验表明啊，在相同厚度条件下呢，丝瓜络和这个石膏啊，刚才说到了啊，石膏复合板的平均降噪系数呢，可以达到0.65至0.75，那已经是接近部分的专业吸音材料的一个水平了啊。相当的不错。
0: 是的，是的。那此外呢，丝瓜络制成的板材呢还更加的节能环保。
1: 是。
0: 与传统的聚苯乙烯或者聚氨酯保温材料相比呢，丝瓜络复合板材的生产过程呢更加节能。由于不需要高温高压成型，能耗可以降低，
1: 人家自然的呀。
0: 对，约30%，那能耗降低约30%。这个呢首先成本是不是？
1: 对。
0: 同时呢，丝瓜络来源广泛，可以再生。它的纤维在自然条件下呢可以在6到12个月内完全的降解，不会产生微塑料或者有毒的残留物，
1: 纯天然的。
0: 是的，那在建筑拆除或者更新的过程当中呢，这类材料呢能够被回收或者

0: 直接的堆肥处理，减少建筑废弃物的环境负担。那这些特征使丝瓜烙复合材料呢被视为一种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可持续性材料的选择。
1: 没错了啊，那其实最后呀，虽然说这个丝瓜烙属于植物纤维嘛，本身它就是易吸湿这些膨胀或者是在潮湿环境当中发生变形，但是目前科学家也是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增加了这个丝瓜烙它板材的一个耐久度。在与石膏结合的时候啊，石膏晶体可以渗入到丝瓜烙的孔隙当中，然后呢形成一些稳定的物理嵌合啊，提高咱们的这个板材的整体强度和抗压性能。
0: 哎，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啊，就是感觉好像不需要太多的其他的功夫在里面、
0: 对对，它就是因为现在小潘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就是在很多年前你想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现在都有了很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1: 对，没错啊。那同时呢，它与这个水泥复合的时候啊，通常会添加少量的这种挖完
0: 硅烷
1: 偶的一个剂啊，
0: 对，
1: 以增强这个纤维与无机体之间的一个化学结合，从而呢也是提高耐久性和抗裂的它的一个性能。当然一些研究还探索了以这些黄麻或者是麻杆纤维啊作为这个增强填料啊，与这个丝瓜烙共同的构成多尺度的纤维网络，使这个复合材料呢在保持轻质的同时呢也兼具较高的结构强度啊。
0: 哎，是的是的，你看看今天
1: 它自身就能达到了。
0: 对，今天和大家来说这个丝瓜烙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真的就是
1: 长知识了，
0: 哎，长知识了，不知道的一些内容，包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些内容。
1: 对，据我们所知啊，就我和丽梅，我感觉应该就是它呢晒干了之后啊，就是可以洗碗，在家里面当厨具，晒干之前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去吃，对不对？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功能在里面啊！
0: 还有呢，小盘，那只是它冰山一角，
1: 哎、
0: 还有
1: 多了去了啊！
0: 它还是天然净水器，
1: 哎呀，太棒了啊！
0: 那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了物理优势之外，丝瓜烙的化学性质呢，也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的表面活性基团呢，使其在环境的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呢，具有独特的潜力。
1: 是的啊，那现如今啊，也是随着工业化促进的一些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和农药残留等污染物呢，也是大量的进入这个水体嘛，对生态呢其实有一定的影响。当然研究表明啊，丝瓜烙它凭借它的一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的基团，也能够有效的去吸附并且呢去除多种的污染物。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广泛的天然吸附材料啊。
0: 哎，这个天然的吸附材料，你没发现顺手就能拿来的一些这个天然植物就能来做这个天然的吸附材料，
1: 就是天然的净水器了、
0: 就是这个真的是很神奇，是不是？丝瓜烙呢能吸附污染物的机制主要包括什么物理残留和化学吸附两个方面。那纤维交织形成的孔隙孔径分布均匀，并且呢连通性比较好，引导污水在流进时呢形成复杂的流动路径，从而促进悬浮的颗粒和染料分子被截流和或者滞留在这个孔隙内。
1: 对，
0: 哎，同时呢丝瓜烙的这个表面积也是比较大，就是为吸附反应提供了充分的接触界面。你想想这个纵横交错，是不是生长的时候你看看它还环绕着生长，这样子的一些纤维。对，
1: 而且它一根丝它还能够提起始终忘不掉提一升的水啊。
0: 对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它的特殊的结构就表明了什么？它其实是天然的，非常好的一个净水的材料。
1: 没错、
0: 那现在也真的是把它利用起来了。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在化学层面上呢，西瓜料表面的这个纤维素分子呢，含有大量的羟基，那这种基团啊，羟基基团这一些的基团呢，也能够与溶液的离子或者是极性分子形成这种氢键或者是静电作用。虽然说起来有点高级，但是呢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周边。
0: 对，比如呢亚甲基蓝等常见的染料带正电，而丝瓜烙表面在水中呢呈这个负电性。两者之间的电荷吸引呢能促进这个染料分子被牢固的吸附在纤维的表面，对于铅亚铬这些重金属的离子也能通过类似的络合或者离子交换作用实现去除。
1: 是的是的啊，这太神奇了。还有一方面朋友们，
0: 还有
1: 啊，丝瓜烙材料的另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可再生利
0: 用，天然

0: 植物纤维，它怎么
1: 没完了啊？用了又用，用了又用啊！
0: 是，它当然是可以再生利用的，因为吸附饱和之后，只需要将它浸入这个稀盐酸或者乙醇溶液当中，就可以破坏这个吸附键，使污染物重新的释放到溶液当中。经过清洗啊、干燥之后，丝瓜络呢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吸附效率。就是什么呢？就我们想说，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实验结果显示呢，经过五次的循环使用的时候呢，它染料去除率呢仍然能保持在55%以上，这种可以循环性的显著降低了材料成本，也提高了它在实际水处理过程当中的可行性。
1: 没错啊，与这个活性炭、树脂等常见的吸附材料相比呀、丝瓜络啊不需要复杂的一些制备过程，人家来了就能用哈。
0: 对，
1: 并且在使用之后呢，依然能够自然的去降解，也不会说产生一些新的啊固废污染。也正因如此呢，它被视为一种兼具经济性与可持续性的天然净水材料，也是适用于实验室啊研究当中的与这个中小规模污水净化的一些应用探索了啊。那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总结出来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它拿来用了一些用在一些比如说净水器啊、锅碗瓢盆、洗锅碗瓢盆其他的这些设备之后呢，不能拿来吃，但是其他的都能干，
0: 还能用，
1: 还能用，
0: 还循环利用
1: 啊。对，吃了就是它的终结者啊，但是其他的其实都还可以一直持续去使用、啊、
0: 对对，而且丝瓜这个如果大家种过的话就知道、一颗丝瓜你如果长得好，它能结出无数个果子，对、能结丝瓜结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属于什么，以前种了两颗丝瓜就够一家人一个，
1: 同时还能够帮到邻居，是不是啊？
0: 对，邻居需要的时候也会说让我们留上两颗，它要当这个抹布。所以说真的是这个丝瓜的作用太大了。
1: 是的，
0: 它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它还是现在材料界的新宠。
1: 是的，
0: 但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揭秘它的这些新的一些功能。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丽美，
1: 我是小帕。
0: 是的，今天和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身边都有的，哎，而且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天然的食材。
1: 食材，对，同时
0: 天然植物，天然植物，
1: 对对对啊。
0: 我现在小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说它了，
1: 称呼它了，是不是？
0: 对，
1: 感觉它的功效实在是太多了，
0: 因为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就觉得丝瓜它就是吃的，
1: 完了之后就是洗碗的，晒干了以后，没
0: 想到它现在有这么多的用处，
1: 哎，
0: 颠覆了我的认知。
1: 是的，是的，
0: 哎，可以当这个建筑材料，还有呢
1: 净化
0: 水器，
1: 哎，对，
0: 哎，还有呢可以当做保温板。
1: 你别说，
0: 哎，
1: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它除了这几项功能之外呢，研究还显示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科学领域。
0: 哎，这些真的让你想都不敢想的一些这个材料界的新宠。
1: 对，
0: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你再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同时呢这个丝瓜络它呢，研究者发现呀，经过高温碳化处理之后的丝瓜络，它能够转化为什么呢？多孔的碳结构。那这种材料同时呢是兼备一些高比的这种表面积，高比表面积，然后呢良好的导电性与机械稳定性。那它也可以用于制造一些超级的电容器啊，电磁屏蔽材料等等的功能性的一些器件啊，因此也是成为了能源与电子材料研究当中的新研究方向。
0: 是的，
1: 想象一下它还能用在能源和电子材料上面啊。
0: 对，碳化处理的核心在于保留丝瓜络原有的三维骨架，那高温之下呢，丝瓜络的有机组成分解为碳质骨架，而原先的孔隙结构呢得以完整的保留甚至进一步的扩展，因此呢形成了多孔碳材料的比表面积可达到每克是1000平米。
1: 哇，1000平米，
0: 这每克相当于一克材料表面展开后呢约有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1: 我的天哪，
0: 这种极高的比表面积意味着什么呢？能够容纳更多的电荷。
1: 是的，
0: 使其在超级电容器当中表现出优异的储能性能。
1: 没错啊，同时这种超级电容器呢，它是属于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啊，这种储能的装置嘛，能够在几秒甚至这个几十秒内呢完成充放电啊，充放电。
0: 对，它的能量呢来自电极表面和电解液离子之间的电荷积累，而非化学反应，因此呢循环寿命特别的长。那充放电次数呢可以达到多少呢？
1: 数十万次啊，朋友们。
0: 虽然单个的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呢远低于锂电池，但是它的功能的就是功率密度特别的高，能够在短时间内释放或者吸收大量的电能。那常用于电动车的能量回收、应急电源以及可以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压调节等场景。
1: 没错，
0: 你敢信这是丝瓜络完成的？
1: 你不信也没有办法，它就是这么的牛啊。
0: 对，
1: 同时这些实验结果显示呀，以碳化丝瓜络为电极的这种超级电容器，在电流密度就是每一克中的0.1安下，比电容呢可达到呢约每一克当中是107.4伏啊。在反复的充放电5000次啊，朋友们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92.6%以上的电容性能呀，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也是一种极具潜力的超级电容器。
0: 除了储能功能之外呢，碳化的丝瓜络也在电磁屏蔽的领域展现出了应用前景。
1: 哎，我既能够放，哎，我又能够屏。
0: 对，它的导电的碳网络能够反射和吸收电磁波，而多孔结构呢则促进多次散射，从而实现高效的屏蔽效果，将碳化丝瓜络与碳化硅或石墨烯这些材料复合之后呢，屏蔽效能呢可以提升到60到70度，比一般的民用设备的机箱的屏蔽效能在40度左右。
1: 对，它都超过了啊，
0: 所以均匀也只能在60度左右，并能在300摄氏度高温下呢保持稳定。这种特性呢使其适合用于电子设备外壳、传感器防护层以及高温环境中的电磁防护装置。 制。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小潘？我们现在一些高科技
1: 的
0: 武器，
1: 对对对、啊，
0: 是吧？一些
1: 应该是都是有它的
0: 电子设备，高科技的是不是都在都可以用到？
1: 嗯。与常规的一些金属屏蔽的这种材料去相比呢，丝瓜络它的一个积碳材料呢具有轻质嘛，刚开始就说到了轻质、柔性和可以加工性强的这种优势。
0: 嗯，
1: 同时呢原料呢可以再生呀，啊制备工艺啊能量能耗是非常低的嘛，它呢也是展示出天然生物的一个结构在先进功能材料领域这一块呢是应用潜力、
0: 嗯、
1: 也为绿色的储能与电磁防护去提供了新的一些思路啊，
0: 厉害了丝瓜络，
1: 简直了哈！
0: 它还
1: 是不要再简简单单的绕人、嗯、叫人家丝瓜络了。
0: 它现在是还是现代生物的材料，你知道吗？
1: 嗯、
0: 除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之外，那丝瓜络的天然的结构和生物相容性呢，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展现出了新的价值。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呢，丝瓜络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些活性成分呢，具有抗炎、抗氧化。和其他的一定的抗菌的作用。
1: 是的啊，那在近几年的研究当中呢，也是发现啊，开始去探索丝瓜络在现代医学和组织工程当中的一些新的用途。那当然，由于丝瓜络它具备一些天然的三维多孔结构，依然是它的这个三维多孔结构啊、
0: 嗯、
1: 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呢，它呢是可以作为细胞培养的一些支架材料，用于软骨、皮肤等组织的一些修复研究。
0: 哎，是的，实验也表明，经过脱脂灭菌和交联处理后的丝瓜络呢，那为细胞提供稳定的附着表面和营养通道，促进细胞增殖与分化，其性能与部分人工多孔聚合物是相当的。
1: 没错，那此外呢，丝瓜络它独特的结构呢，还被用于仿生医学模型，朋友们、嗯、
0: 仿生医学模型，那我们再到底来看看它是怎么来做的，
1: 怎么个仿生的啊、嗯、
0: 在模拟肿瘤微环境中研究当中呢，研究人员利用丝瓜络的天然的孔隙结构制备出了可以调孔径的仿丝瓜支架、
1: 哦
0: 哎、用于构建肿瘤组织的模型。
1: 这种啊是肿瘤组织的模型，那这一类的支架其实也能够模拟这个肿瘤细胞在三维空间上当中的生长形态，据说、
0: 嗯、
1: 也是为药物的一个筛选与细胞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平台了啊。
0: 哎，是的，
1: 它真的是万能啊，万能。
0: 在材料学前沿领域呢，丝瓜络的结构也启发了新型医用膜材料的设计。那有研究团队

0: 呢，就基于丝瓜烙的网状的结构，合成了一种厚度仅约70纳米的聚合物膜。
1: 嗯，
0: 这种材料呢，在干燥状态下，刚度高达到了11 GPa 啊，就是这个，但在湿润的环境当中呢，又能保持这个柔软。哎，所以说的随着它的这有些这个
1: 铁质的变化、
0: 哦、调节这个孔径大小和表面的电荷、
1: 嗯、
0: 这个膜呢可以用于高效过滤病毒和细菌，并且呢具备良好的抗菌和抗病毒的活性。
1: 嗯，
0: 在医疗防护和环境净化领域呢均展现出潜在的应用价值。
1: 瞬间能够理解它来洗碗是为什么能洗这么长时间了啊，
0: 洗这么干净。
1: 对，当然这些研究显示呀，丝瓜烙正在从这个传统的药材逐渐转化为一种现代化的一些生物功能的一个材料啊。它的天然结构呢，不仅是可以直接去利用的，当然也能够为一些新型的仿生材料的设计呢去提供灵感、
0: 嗯、
1: 成为链接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的一座桥梁。
0: 是的，从厨房中的清洁用品到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丝瓜烙的研究展示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因为它轻盈而坚韧的纤维骨架为科学家呢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那如今的丝瓜烙已经被应用或者运用于这个探索净水、建筑、储能以及生物医学这个多个领域。
1: 是的，
0: 这些研究呢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材料。
1: 没错，同时呢丝瓜烙它的故事也在提醒我们啊，许多的创新并非是来自全新的发明，朋友们、
0: 嗯、
1: 可能就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理解与再利用、
0: 哎、
1: 啊，当我们下次在厨房里面去使用这个丝瓜烙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
0: 意识到
1: 啊、
0: 嗯、
1: 它不仅仅是洗碗布啊，更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启示吧。
0: 对，期待着就是人类开发出更多的这样自然界的、嗯、不管是植物也罢、嗯、是不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自然界的
1: 其他的一些
0: 自然生长的物品、嗯、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人类进步的同时，
1: 是不是、
0: 嗯、可以就是
1: 再
0: 利用的东西会更加的这个丰富更加多。
1: 是的，很期待、啊、
0: 也会对，也会再让我们在叹为观止惊叹的之余呢，也知道了原来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有些物件
1: 是的、
0: 有大作用。
1: 今天确实是感叹到了、啊、
0: 嗯，
1: 都不好意思叫它丝瓜烙。
0: 对的，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丝瓜，确实刚才放歌的时候我和小胖在这里聊说
1: 惊呆了，
0: 这个厨房当中的清洁用品啊，现在是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同时呢还是这种高科技的应用的领域，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新材料的应用的领域的一些新宠，
1: 像我们这种眼界小的只知道它能洗洗碗，还知道它能吃一下，
0: 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对，都了解了啊，都了解了。
0: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觉得自然界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1: 真的是很神奇啊。
0: 对，你看小帕说我只知道吃的，我想问小帕你知道丝瓜怎么吃？
1: 我觉得它的吃法还是蛮多的啊，
0: 比如说你平常怎么吃？
1: 更多吃到的是那种凉拌的吧？
0: 凉拌丝瓜，
1: 对
0: 啊，
1: 清炒的
0: 清炒的，对。而且呢，丝瓜真的是我在所有的蔬菜当中的就是最爱的之一。
1: 最爱的，哎，
0: 对，你知道吗？它炒出来那种清清淡淡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就是它不烂，虽然很软，但是它炒不烂，
1: 炒不烂。对，
0: 你吃的时候你还觉得滑溜溜的，就是拌到面条里头特别的好吃。
1: 很棒，很下饭啊！
0: 它和很多的食材可以搭配，比如说这个丝瓜炒鸡蛋，
1: 哎，也是可以的，绝绝子啊！
0: 是的，还有呢，丝瓜炒肉，还有呢，大家知道丝瓜炒虾米也挺好吃的
1: 啊！对对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煲汤也可以，对不对？只要有丝瓜放进去，那锅汤就是特别的鲜美。
1: 对哈，
0: 所以说到其实对于我们的了解来说呢，丝瓜它就是丝瓜，但是呢，从这个植物学上来说，其实丝瓜是分类的，
1: 对。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品种啊。
0: 对，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巴棱丝瓜，
1: 巴棱丝瓜，
0: 哎，棱角丝瓜就是也叫广东圣瓜。
1: 它的外观其实也是不是那么的好看啊。为什么叫巴棱丝瓜呢？
0: 因为有棱，
1: 肯定有棱呀，扒到凸起来的硬棱啊。
0: 就是外皮是深绿厚实的感觉，摸起来有点扎实。哎，在福建呀，还有两广当中的这个菜
1: 常见一些，
0: 就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丝瓜
1: 可能不太一样，是吧？对，
0: 对，
1: 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脆爽的，然后呢，瓜香呢又非常的浓啊，水分也适中啊，水煮呢也不容易烂，翻炒之后呢不会发黑出水，也很少有一些空心老柴的这种感觉啊，
0: 就是它久煮呢不易烂。
1: 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些丝瓜确实一炒起来大家知道就一盘水，
1: 对，会断的啊，
0: 所以适合什么蒜蓉清炒、丝瓜酿肉，还有焖海鲜、蒸菜，还有呢肉汤煲汤，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和海鲜一起这个吃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也给大家说，如果大家买到这个巴棱丝瓜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不适合长时间的滚清汤。
1: 对对对，
0: 就是、煲汤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放到里头，肉先放
1: 会口感发硬的啊、
0: 快出锅的时候呢，你再把这个丝瓜扔进去，而且呢是一定要削皮的，这个大家知道吧？
1: 是的，是的啊。
0: 还有呢，就是粗棒肉丝瓜，就是北方
1: 水瓜比较常见的了吧？
0: 对，这种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它表皮没有冷，而且表皮那个皮还是非常的薄，

0: 是的啊，就是那种、圆筒状的啊、是比较光滑的，没有像刚才那个有棱有角的啊、短粗厚实，表皮呢是这种浅绿色带一些细微的褶皱、然后拿在手里呢又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当然这个是北方和长江流域这一块吃的更多一些啊、
1: 含水量拉满，
0: 没错，
1: 就是果肉呢软嫩顺滑、入口绵柔，汁水充足，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就是
0: 适合跟鸡蛋一起，
1: 对，拌到面条里头吃，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很棒啊、
1: 那适合的就是丝瓜鸡蛋汤、豆腐汤、排骨汤、煮粥、丝瓜炒鸡蛋
0: 都是可以的，
1: 就是你炒的时候它吸满了这个汤汁，
0: 没错，
1: 就是感觉格外的香甜。
0: 当然它也有避雷区域啊，千万不要大火清炒，
1: 哎，这是大量的出水、最后你就拌
0: 又烂了，又烂了啊，相差很大啊。
1: 就是卖相的确实不如刚才说到那个巴楞丝瓜的那么好。
0: 是的，
1: 还有一种丝瓜，现在呢在市场当中呢也是
0: 比较
1: 多
0: 见
1: 的，
0: 对，
1: 就那细长线丝瓜，
0: 香丝瓜，
1: 细细长长的，对，它叫香丝瓜。
0: 对，它的这个外形呢，就是身形细长均匀嘛，刚才也说到了，然后外皮呢薄又光滑一些，然后呢透光感比较强，手感呢偏柔软，因为细长嘛，
1: 对，听众朋友叫香丝瓜，就是那个香香甜甜的香，不是香丝瓜，
0: 没错了。
1: 对，它的嫩度和就是其他的
0: 鸡款里面是最高的、
1: 它是最高的，就是软硬适中，出水比较少，而且呢清甜温和，新手呢随便做都会好吃。
0: 是的，它呢就比较适合跟蒜蓉快炒呀、清蒸啊、也容易去滚汤啊、煲汤啊、炒菜两用都是可以的。它的实用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对，就是更好一些，操作性更简单。
0: 对对对，
1: 是什么？这个我没
0: 见过，它是最不一样的，我也没见过，它有点像西瓜，刚长出来的西瓜，
1: 苹果丝瓜，
0: 对对对，就也是网红短肉丝瓜叫啊，
1: 就是像西瓜，就是比西瓜的那个个头小，
0: 小一些，
1: 然后呢又是那种就是
0: 清脆的那种，
1: 对，就是那个短圆粗壮的这么一个外形，
0: 有点像迷你冬瓜，
1: 哎，对，有点像，而且果皮呢翠绿光滑，是近些年来呢很火的一种新品种，
0: 对，
1: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0: 它的果肉呢是比较厚实的嘛，甜度会更高一些，翻炒呢也不太容易缩水发黑，成型是比较好看的，很上盘、它也是比较适合清炒呀，包括丝瓜炒肉啊，凉拌呀，耐高温，对吧、它的颜值和口感其实都是比较在线的，很漂亮啊、
1: 是的是的，就是跟大家科普了这四种丝瓜，它们都是丝瓜哦、不要说大家看到这个苹果丝瓜的时候说这
0: 是
1: 丝瓜
0: 吧，没有啊，
1: 是丝瓜，
0: 人家就是丝瓜，好吗？
1: 对，还有细长线丝瓜，还有刚才说到的，是不是粗棒肉丝瓜？就北方水瓜，那他们会说买水瓜。那还有巴楞丝瓜，在广东的这些地方呢叫圣瓜，
0: 是的，是的，
1: 圣瓜，这些呢都是丝瓜，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1: 是的，大家就是
0: 吃过哪种？
1: 跟大家科普完之后，大家买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们的特点，
0: 对对对，
1: 和你想要的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什么样的就可以进行选择了啊。
1: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分享，那节目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说再见。

0: 有时直挂云帆，
1: 一头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一头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轻受影响，生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

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经藏满的瞬间，明星朋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此时喀什秋日的阳光正暖融融地铺在巷子里的无花果树叶上，风一吹就晃得满江都是细碎的光斑。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刚从一上午的忙碌里抽出身，耳朵里还留着上午的嘈杂，心里攒着一堆没有理清的琐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一起阅读过作家李娟的《九片雪》《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阳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记一望三二》《火车快开》等作品啊，也感受到了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那么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静静地跟着作家李娟的所有的作品集，从喀什的梧桐树下出发，一路晃到阿勒泰的草原深处，去捡那些藏在他书里的又好笑又暖心的小片段。

最近这几年，远方这个话题好像又在全网火了一遍。短视频里大家拍着田园牧歌的日常，电视剧里大理的风，稻田的浪，把无数人心里藏了很久的想要去的慢地方的梦给唤醒了。大家追着这些内容跑，哪里真的是只是为了看风景啊，是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房笼里待得太久了，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用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活着。

而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腹地，有一位叫李娟的作家，十几年前就用他惊为天人的文字轻轻展露在整个中国的文坛。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资料写草原的作家，他是真的跟着妈妈外婆在北疆的荒野里晃悠了很多年，跟着牧民专场在深山里开杂货店做裁缝，逐着水草走了一程又一程。王安忆评价他说，有些人

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遍就难以忘怀。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心心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李娟梳理那些特别有意思的小细节，她在杂货铺里遇到的奇葩的顾客，她跟着外婆在荒野里捡垃圾的趣事，她在冬牧场里和小羊斗智斗勇的日常，还有她写过的那些让人读着读着就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暖到心口的小片段。您不用提前做任何准备，也不用带着什么阅读任务啊，咱们就安安静静靠在椅背上，跟着我的声音一起钻进李娟的作品集里，慢慢悠悠逛一个小时。

很多人第一次读李娟都是从我的阿德泰这部央妈出品的电视剧开始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电视剧版的我的阿德泰与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德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很多看完电视剧的观众去读纸质版的散文集时，诶，那个骑马的少年八泰却不见了。另外他写的最有意思的那部分内容和电视剧的内容是重合的，那就是藏在他妈妈开的那个深山杂货铺里的生活。

那个杂货铺开在阿勒泰深山的一个牧民定居点，位置特别偏，开车从最近的县城过来要颠3-4个小时才能到。整个定居点里几乎全是阿勒泰的牧民，就李娟他们一家跟着牧民翻山越岭的转场。店里的货架上摆的东西也特别杂，娃哈哈方便面、散装的糖果、缝衣服的针、装在玻璃罐里的水果糖，还有牧民们骑马要用的马掌钉、皮鞭子。李娟那时候天天守在杂货铺里看店，就遇到了数不清的特别有意思的顾客。他在书里写过一个5大3粗的牧民大叔，手上全是干活磨出来的厚茧，往柜堂上一趴，盯着货架上看了整整1-2个小时，把每一样商品都仔仔细细研究了一遍，最后伸出粗粗的手指头指了指货架最底下那一排，说我要一瓶娃哈哈。您想想那个画面，1.8米的壮汉，穿得洗得发白的皮夹克，跑着骑着马跑了几10公里的山路，就是为了来杂货铺买一瓶5毛钱的娃哈哈，拧开瓶盖坐在门槛上，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喝，喝完了还把瓶子揣进怀里，要带回家给家里的小孙子玩。李娟在旁边站着憋的就是肩膀都抖，又觉得特别暖心。您看，在这片荒野里，连一瓶小小的娃哈哈都能变成跑几十公里去奔赴的小快乐。

还有一次，有个慕名来店里买东西，站在柜台前比划了半天，说自己要那个白白的、软软的、能擦手的东西。李娟把货架上的香皂、肥皂、擦脸油全都拿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把店里所有能擦手的东西都摆在柜台上。他一眼就看见了最边上那包袋状的洗衣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抓起来就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原来他之前没有见过洗衣粉，上次在别人家里借了一点，用来擦手上的羊油，擦得特别干净，就特意跑几十公里山路来买。李娟后来在书里写，那天他把洗衣粉揣在怀里，骑马走了很远，还能看见他在马背上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怀里的袋子，像揣了一块宝贝。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店里卖的那种散装的奶糖装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慕名来买糖从来不会数着颗买，他们会把手伸进玻璃罐里，随便抓一大把放在秤上称，称完直接倒进自己的口袋里，转身就走。

有一次一个小牧童来买糖，手太小了，伸进罐子里抓了半天，只能抓出两三颗，急得脸都红了。李娟笑着把罐子拿过来给他，口袋里装了几十颗，他也不说谢谢，转身就往外跑，跑出十几米远，突然回过头往柜台上扔了一把刚从山上摘下来的野草莓，撒得满柜台都是，然后骑着马一溜烟就没影了。李娟蹲在地上捡草莓，颗颗都红得透亮，咬一口，酸得她整张脸都皱起来，可心里甜得不行。

那时候是山里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守着杂货铺的日子特别慢，慢到李娟能把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的故事都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她写有一个老爷爷，每次来到店里都会只买一盒火柴，买完火柴就坐在门槛上，从怀里掏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烟，慢慢的抽完一锅，再慢悠悠骑着马回家。连续来了一个月，李娟都觉得奇怪，他们家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火柴呢？后来才知道，老爷爷家里根本不需要火柴，他就是想借着买火柴的由头来店里坐一会儿，和人说两句话，打发打发漫长的时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作家李娟还写过自己守店的时候特别怕遇到下雨天，一下雨山路上全是泥，根本不会有顾客上门，他就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盯着门口的雨帘发呆。有一次雨下了整整一天，他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顾客都没有来，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突然看见雨幕里钻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小男孩，怀里揣着用塑料布裹的严严实实的一块钱，说自己要给明天过生日的妹妹买一个塑料发夹。李娟把店里最好看的那个粉色带花的这个发夹拿出来给了他，不收他的钱，他死活不肯，把那一块钱往柜台上一放，转身就冲进雨里跑出老远，还回头挥了挥手。聆听这些藏在杂货铺货架后面的小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每一个都鲜活得像刚从荒野里摘下来的野果子，带着点泥土的气息，咬开了全是甜的。李娟从来不会刻意去美化这些日常，她就原原本本把这些细碎的小事儿写下来，你读着读着就好像自己也站在那个飘着方便面香气的小杂货铺里，看着一个个牧民掀开门帘走进来，带着一身草原的风和马背上的尘土，给你讲一段又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荒野日常。

他在我的阿勒泰里还写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干粪袋儿才不脏呢，羊只吃草，肠胃清洁，人才脏，什么都吃。他戏谑的口吻让阅读的人忍不住笑了出声。你想啊，在城市里待久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地儿脏，那个地方也脏，这个不干净，那个也不干净，可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晒干的羊粪蛋是最好的燃料，丢进炉子里烧出来的火特别旺，煮出来的奶茶都带着点淡淡的千草香。李娟跟着妈妈在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把晒干的羊粪蛋往怀里揣，走到哪儿烧到哪儿，一点都不觉得脏。有一次他跟着妈妈去山里采木耳，走了半天找不到地方生火做饭，妈妈从路边捡几块干羊粪蛋，掏出火柴一点，呼一下就燃起了火苗，没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李娟蹲在旁边跟着那堆烧得红彤彤的羊粪蛋看，突然就觉得原来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好好的循环着，没有什么真正的垃圾，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接下来我们安安静静听一段朗读，一起钻进李娟的杂货铺里，看看那些货架后面藏着的更多有意思的小细节。我守在杂货铺里，盯着门口的路上看了一上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一个牧民骑着马慢悠悠过来了，他翻下身把马拴在门口的老榆树上。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掀开门帘走进来，一股马奶酒的香气瞬间就飘满了整个小店。他在柜台前站定，把怀里揣着的一个布袋子掏出来，哗啦一下倒在柜台上，全是亮闪闪的硬币，数了半天错了3块钱，指着货架上的那包方块状的东西说，我要3盒火柴。我把火柴递给他，他接过去，小心翼翼塞进最里面的口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奶疙瘩放在柜台上，冲我笑了笑，转身就走。我追出去站在门口，看着他翻身上马，他回头挥了挥手，骑着马往远处的草原伸出去了。马背上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儿。我低头看着柜台上那块奶疙瘩，用手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酸得我一哆嗦，可奶香味特别浓，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奶疙瘩。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远处草原上的野花香，店里的方便面袋子被风吹得轻轻晃，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反射着太阳光，亮闪闪的。我突然觉着，守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杂货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日子慢得像被拉长的糖丝，甜得能拉出好长好长的糖丝来。

刚才的朗读结束了，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特别羡慕那种慢悠悠的、没有任何催促的日子。而李娟书里最最有意思的一部分，还要数她写自己外婆的那些片段。李娟写外婆的文字全是好笑又暖心的。外婆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跟着他们一家人从四川来到新疆，在阿勒泰的荒野里住了好多年，一辈子都改不了爱捡垃圾的习惯。李娟在书里写，外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背着一个小竹筐在荒野里到处晃悠，看见什么瓶瓶罐罐破铜烂铁都往筐子里捡，捡回来堆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李娟一开始特别反对，觉得荒野里到处跑捡着垃圾又累又不体面，每次外婆出门都捡垃圾，她都会跟在后面，想把外婆筐子里的东西偷偷地扔出去。结果外婆特别机灵，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发现李娟想扔她的宝贝，就把眼睛一瞪，像小孩子一样护着自己的筐子，说什么都不肯松手。有一次李娟趁外婆不注意，把她筐子里捡的一个破塑料瓶子偷偷扔到了路边的沟里，外婆发现之后蹲在沟边找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终于把那个瓶子捞上来抱在怀里，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对着李娟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你扔我的瓶子我都看见了。您想想那个画面，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像个做错事又得逞的小孩子，站在荒野里对着你吐舌头，可爱的你合上书都会忍不住的笑出声。后来李娟慢慢的被外婆也感染了，每天跟着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的捡垃圾，他们沿着乌伦古河的岸边走，捡过被河水冲上来的玻璃瓶子，捡过牧民骑马掉在路边的旧皮鞭，甚至还捡过一个被人丢在路边的破闹钟，拿回家擦干净，上了上发条，居然还滴答滴答走了起来。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我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前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作家李娟和外婆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他们俩祖孙俩的故事。有一次他们祖孙俩捡垃圾捡得太投入，越走越远，最后迷路了。天慢慢黑下来，荒野里到处都是高高的荆棘草，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外婆一点都不害怕，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捡的半块水果糖，塞给李娟一半，拉着她的手顺着星星的方向慢慢地往下走。走了没两个小时，就远远看见自家院子里亮着的油灯的光，妈妈站在门口等着他们，手里举着一盏马灯，灯光在黑夜里晃来晃去，像一颗暖乎乎的星星。李娟在书写里，外婆捡回来那些垃圾最后全都派上用场，捡回来的玻璃瓶子洗干净了用来装自己家酿的酸奶子，捡回来的旧铁皮敲敲打打变成了剩干粪袋的小盆子，捡回来的旧毛线外婆坐在太阳底下一根一根的清理，最后制成了一双厚厚的毛线袜子，穿在脚上暖得能从脚趾头一直到心口。李娟还写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经常做完的事情转头就忘了。有一次她把家里的钥匙藏在了自己的口袋里，转头就忘了藏在哪儿，急得围着院子转圈圈，拉着李娟一块找，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掏手绢擦汗的时候，钥匙哗啦从口袋里掉出来。他站在原地愣了两秒，然后像个小孩子一样捂着嘴笑，还对李娟吐舌头说，哎呀，我怎么把它放到这里了。您听，在荒野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好玩的娱乐项目，可外婆凭着捡垃圾这一个爱好就能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她从来不会觉得日子苦，哪怕住在小小的土房子里，每天吃的都是简单的饭菜，她也能从路边的一片玻璃瓶里找出亮晶晶的快乐。李娟写外婆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全是碎碎的日常，你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原来最动人的亲情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祖孙俩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晃着捡垃圾的那个下午。

他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还写过外婆的一个小细节，外婆特别喜欢晒太阳，每天中午太阳最暖的时候，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的向日葵花盆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理自己捡回来的旧毛线。有一次一只小蝴蝶飞过来停在他的白头发上，他动都不敢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坐了整整半个小时，直到小蝴蝶自己飞走了才长长舒了口气，转过头跟李娟说，刚才有个小蝴蝶停在我头上了。那个画面我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暖，阿勒泰的太阳被暖融融地晒在身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花盘在风里轻轻地晃，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坐在花园里，头上停着一只彩色的小蝴蝶，连风都放轻了脚步，不敢打扰这一刻的安静。这样的画面你在人挤人的大城市里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李娟写外婆的文字，从来都不站在晚辈的角度去评判老人家的行为，她就安安静静陪着外婆捡垃圾，陪着外婆晒太阳，把外婆那些可爱的小细节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最后变成了书里最暖的一部分。很多读者说，读完李娟写外婆的片段，转头就给自家的外婆打了个电话，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家里的老人家也有这么可爱的小习惯，只是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

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朗读，跟着李娟和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阿勒泰的荒野里慢悠悠捡一下午垃圾。我和外婆背着小竹筐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慢慢的走，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水的湿气。外婆走在我前面，背有点驼，手里的小棍子拨着路边的芨芨草，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地面找她的宝贝。突然她眼睛一亮，几步冲过去，从草丛里捡起一个亮闪闪的玻璃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光看了看，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转过头冲我喊，娟娟你看这个瓶子多好看。我走过去接过来，瓶子上沾了点泥，擦干净之后，阳光透过去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我把瓶子放进外婆的竹筐里，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慢慢的走。我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竹筐慢慢满了，有三个玻璃瓶子，两个旧铁皮盒子，一团别人丢在路边的旧毛线，还有一个缺了口的小瓷碗。外婆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塞给我一块。我们俩坐在石头上，看着脚下的河水慢悠悠流往远处，太阳慢慢往西边沉下去，把整个河面都染成了金红色。外婆拨着糖纸，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四川小调，方把她的白头发吹得飘起来，手里的水果糖在夕阳下亮闪闪的。我坐在她身边，看着远处的草原，突然觉得这样慢悠悠的下午比任何轰轰烈烈的旅行都要幸福一万倍。

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别想跟着这样的祖孙俩一起在荒野里捡一下午的垃圾。而李娟写的最鲜活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数《羊道三部曲》里她跟着牧民在冬牧场生活的那些片段。冬牧场在阿勒泰最深处的戈壁腹地，冬天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气温能降到-30多度。牧民们挖一个1米多深的地窝子，住在里面，靠着烧干粪蛋取暖，度过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李娟跟着扎克白妈妈一家在冬牧场里住了好几个月，和家里的小羊、小牛、小狗天天打交道，闹出了数不清的笑话。她在书里写，冬牧场的小咬羊羔一个个都特别馋，特别调皮，天天趁着人不注意就偷偷溜进地窝子里，跳上桌子偷吃放在案板上的馕。有一次，李娟刚把烤好的馕放在桌子上面，转身去门口拿柴火的功夫，回来就看见一只肥嘟嘟的小羊羔站在桌子上面，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看着他进来，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抬起头对他咩咩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你怎么才回来，我都快吃完了。李娟又好气又好笑，伸手去抢他怀里的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下从桌子上面摔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怀里的馕还紧紧抱着，一点都不肯撒手。最后李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馕从他的嘴里抢出来，那只小羊羔站在原地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咩咩叫了半天，好像他才是那个抢东西。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从那之后，林轩就和这只小羊羔斗智斗勇，他把囊放在高高的柜子上，结果小羊羔踩着小板凳踮着脚往上够，差点把整个柜子都拽倒。他把囊锁在铁皮箱里，小羊羔就用脑袋撞箱子，撞得咚咚响，撞半天撞不开，就蹲在箱子门口安安静静地等。等他一打开箱子，立刻冲进来叼一口囊就跑。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每次烤完囊都要掰下来一大块，专门放在门口的石头上留给这只小羊羔，不然整个地窝子都别想安宁。

作家李娟还写过动物场里的小狗天天跟着他在雪地里乱跑。有一次李娟出门去远处的邻居家借东西，走在半路上脚陷进了厚厚的雪坑里，半天拔不出来。小狗站在旁边围着他转了两圈，非但不帮忙，还抬起腿往他脚边的雪地里撒了一泡尿，然后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往前跑了。李娟站在雪坑里又好气又好笑，费了半天劲才把脚拔出来，追着小狗在雪地里跑了半公里。最后小狗躲进扎克拜妈妈的怀里，探出头对他吐吐舌头，一点都不怕他。

牧场里的日子特别冷，特别长，外面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根本出不了门，大家就天天待在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火。李娟写扎克拜妈妈的家的小孙子才3-4岁，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像个圆滚滚的小皮球，天天在雪地里滚过来滚过去，滚得浑身都是雪，像个小雪人。有一次，他偷偷把妈妈放在炉子上煮的牛奶端下来，想自己喝，结果手一滑，整碗牛奶扣在地上，洒了一地。他站在原地，愣了2秒，转身就往外跑，钻进羊群里躲起来，让大家找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李娟在羊圈的角落里把他从羊群里揪出来，他脸上沾了好多羊毛，还在偷偷的笑。

娟在冬牧场里还闹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有一次她想洗头发，烧了满满一锅热水，端到地屋子外面，刚把头发打湿，您猜怎么着？一阵西北风刮过来，没两分钟，她的头发上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硬邦邦的，像顶了一头透明的小冰柱。她吓得赶紧跑回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了半天，头发上的冰才慢慢化掉，水滴的满炉子都是，把正在烧的干粪蛋都浇灭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大家直咳嗽。扎克白妈妈坐在旁边，看着她狼狈的样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给她重新烧了一锅奶茶，让她捧着暖手。您听，在冬牧场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李娟从来不会写日子有多难熬，她写的全是这些又好笑又鲜活的小片段。小羊偷囊，小狗往他脚上撒尿，头发冻成冰柱，小孩子躲进羊群里，这些细碎的带着点傻气的日常，把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哄得暖乎乎的。

作家李娟媛在阳道冬牧场里写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在冬牧场所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哪怕是一只小羊也想多吃一口馕，多晒一会儿太阳。你读着这些文字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是荒野的苦难，你能感觉到的是全是从冰天雪地里，从地窝子的缝隙里拼命往外冒的热腾腾的生命力。有一次冬牧场下了整整三天的暴风雪，外面的雪厚都能没过人的膝盖，所有人都被困在地窝子里整整三天没出门。李娟一开始特别着急，担心家里的羊群会不会出事，结果第三天暴风雪停了，大家推开门走出去，看见所有的羊都安安稳稳躲在羊圈里，一个个胖嘟嘟的，看见人出来全都抬起头咩咩的叫要吃的。阳光洒在厚厚的雪地上，亮得晃眼，远处的雪山顶上飘着几朵白白的云。李娟站在雪地里，深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突然觉着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哪怕暴风雪再大，等它停了，太阳还是会好好的照在你身上。

这些藏在冬牧场低窝子里的小趣事，没有任何刻意的修饰，全是李娟一天天实实在在过出来的日子。你读着这些文字，就好像自己也钻在那个暖乎乎的地窝子里，和他们一起围着炉子烤火，喝咸香的奶茶，看着调皮的小羊羔偷偷溜进来叼走你放在桌子上的半块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朗读啊，一起钻进冬牧场的地窝子里，和李娟一起和调皮的小羊羔斗智斗勇。我刚把刚烤好的热馕放在案板上，转身去门口抱柴火，就听见身后稀稀碎碎的声音。我猛地转过头，就看见那只最调皮的小黑羊羔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地窝子里，站在案板上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油乎乎的嘴把馕蹭得全是羊毛。我冲过去抢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声从案板上滚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嘴里的馕却咬得紧紧的，一点都没松口。我蹲下来点了点他的小脑袋，说：你这个小馋鬼，这是我今天的午饭。他抬起头对着我咩咩叫了两声，把嘴里的馕往我这边推了推，好像要分给我一半。我一下子就心软了，掰了一大块馕放在他嘴边，他低下头美滋滋的啃起来，啃完了还蹭蹭我的手心，软乎乎的。我把他抱起来走到门口，把他放在雪地上，他蹦蹦跳跳跑出去两步，又回过头对着我咩了一声，然后转身往羊群那边跑去。小小的黑色身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像一颗跳动的小黑石子。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跑远，风刮在脸上凉丝丝的，地窝子里的奶茶香气飘出来，混着干粪蛋燃烧的暖味儿。我突然觉得零下30多度的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我们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的声音的签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安安心心跟着李娟的文字，跟着她的作品逛了逛她的深山杂货铺，跟着外婆在荒野里捡了一下午的垃圾，还钻进冬牧场的地窝子里和调皮的小羊羔多了半天智。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日子太急，脚步太慌，不妨把作家李娟的九篇雪、阿德泰的角落、冬牧场、羊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景、放声歌唱、记忆望三二、火车快开带回家，随便翻开一本都能从里面找出一个能让你笑出声的小片段。读着读着，你紧绷了好几天的神经就慢慢的松下来了。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感谢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安静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一起翻开下一本好书，慢慢的聊。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